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儿说清楚了。
3: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

0: 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涉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涉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1: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0: 啊？吃过，
1: 就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1: 脆脆的，
0: 对、
1: 啊，
0: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1: 嗯。
0: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涉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可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1: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0: 哎，
1: 非常好吃。
0: 对啊，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1: 对，
0: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蛙黄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1: 嗯、
0: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1: 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0: 嗯，
1: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涉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蛙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0: 对、啊、
1: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
0: 哎、
1: 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3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1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
0: 哎，
1: 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要更耗费体力，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0: 品味
1: 啊，
0: 体验一下。
1: 对，到底该怎么玩？
0: 对，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涉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1: 对，
0: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涉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1: 对，
0: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容易崴脚。
1: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
0: 对，
1: 真不行啊，
0: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挖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挖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挖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 叫吊庙，还有活楼啊、嗯。为啥呢？因为它是用八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1: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昨晚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0: 啊，对，
1: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挖黄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
0: 嗯，
1: 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对，
1: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0: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
1: 嗯，
0: 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
1: 嗯，
0: 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1: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
0: 嗯，
1: 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剑、龙吟剑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
0: 嗯，
1: 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0: 哎，歇一歇。
1: 对，
0: 嗯，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1: 是，
0: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1: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哈，
0: 哎，对对对，
1: 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挖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
0: 嗯，
1: 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0: 对，
1: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0: 的时候，
1: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邯郸的挖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两天的温度上升是比较明显的哈，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及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准备。另外呢，针对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您有这个骑电动车啊，或者是骑自行车的这个习惯，防晒措施更要做好啊。
0: 没错。
1: 再有一个，如果您戴什么防晒帽啊、口罩什么遮阳的比较严实，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0: 多看一看啊
1: ，小心慢行。再有一个呢，人行横道呢是不允许骑车的，应该推车过去啊。
0: 嗯，
1: 在这里也提示大家，那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目前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到了六月份啊，现在也是各种水果陆续上市的时节，到了夏天有很多应劲儿的水果，那针对这个季节，各种水果呢，应该就是水分居多的哈。
2: 没错，
3: 多吃水果呢，不仅能够解渴补水，还能补充因为出汗量比较大而损失的像维生素啊、矿物质这些东西。那六月的应季水果都有啥？应该吃哪些水果？又该怎么吃呢？我们一起和各位了解一下。
4: 油桃，它的上榜理由啊，首先就是热量低，它的热量呢只有每百克33到。

0: 39000卡，比水蜜桃还要低。另外，它其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每百克的油桃含有1.5克的膳食纤维，是水蜜桃的2倍之多。而且，油桃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占到40%，不仅能够延缓胃排空，控制食欲，抑制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减少血糖波动，还是咱们肠道菌群的食物，对肠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它还有着抗氧化和有利于减轻视疲劳的好处。油桃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突出，达到了每百克中130微克，高于其他桃类的平均每百克91微克。它们呢是视网膜黄斑色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减轻视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此外，桃子家族还含有着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比如说酚酸类、黄烷醇类、黄酮醇类以及花色苷类等，不仅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在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也很有帮助。西瓜，它的上榜理由啊，不仅仅是好吃，而且呢热量还不高。西瓜的热量啊，仅仅只有每百克31000卡，对减肥人士很友好，而且还能够以仅仅6.8%的含糖量就给咱们带来甘甜的口感。这主要是因为西瓜中的糖分啊，超过一半是甜度远高于蔗糖的果糖，而且有机酸含量比较少，糖酸比啊是非常高的。西瓜的含水量呢达到了92%以上，这使得西瓜的血糖负荷小于了6，属于是低血糖负荷水果，表明该食物啊对血糖的影响比较小。同时呢，西瓜还富含着番茄红素。研究发现，西瓜中的番茄红素啊有每百克中3.3毫克以上，高于了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番茄红素啊有着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能够降低自由基对身体的损害，有益于调节血压，能够帮助预防心血管疾病及部分癌症。那么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肾功能不全者、胃肠功能弱者、糖尿病患者和体质虚弱者要少吃西瓜。第三种水果，哈密瓜。它的上榜理由啊有很多，比如说热量低，它的热量只有每百克34000卡，而且它还是补水小能手。哈密瓜的含水量高达91%，补水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并且它也是高钾低钠、血压友好的食物。哈密瓜中的钾和钠的含量分别为每百克190毫克和每百克26.7毫克，只有鳄梨、香蕉和杏子几种的水果钾含量能够比它高。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平时吃饭偏咸的时候呢，可以在减盐的同时吃上一点哈密瓜。而且哈密瓜还是富含胡萝卜素的食物，每百克中有着高达920微克的含量，和芒果非常接近，这对预防干眼症、眼疲劳和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里啊提示您，瓜肉橙黄色的哈密瓜，其中胡萝卜素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如果您想吃到更甜的哈密瓜，咱们可以把它放到冰箱中冷藏一会儿，因为低温会让果糖尝起来更香甜。黄杏，上榜理由，热量低。杏子啊是低热量水果，每百克仅有38000卡的能量，而且其中还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黄杏的胡萝卜素呢为每百克中450微克，在水果中啊名列前茅，而且它还是高钾食物。杏子中的钾含量高达每百克226克，比胡萝卜高出了一倍，和香蕉非常接近。这也意味着啊这个杏子是非常优秀的补钾降压水果。此外，杏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1.3克，这有利于咱们的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火龙果，上榜理由，促进肠道蠕动。火龙果中的不可溶膳食纤维高达了每百克1.6克，还含有低聚糖等可溶性膳食纤维来缓解大便干燥。同时，这个密密麻麻的小黑籽儿也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而且，火龙果中的花青素含量也非常丰富。红心的火龙果啊是尤其的丰富，其颜色就来自于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咱们在吃了红心火龙果之后呢，尿液变红，这不必担心，也只是甜菜红素的染色效果，不吃了就会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推荐给您的水果呢是荔枝，它的上榜理由首先就是 VC 含量非常高。荔枝中啊维生素 C 含量达到了每百克中41毫克，比橙子的 VC 含量还要高，钾含量啊也非常不错，能够达到每百克中151毫克，远高于了苹果和梨等水果。但是呢，这里也提醒您啊，荔枝是含糖量比较高的水果，咱们一定要小心荔枝病。它的热量呢也有着每百克71000卡，所以说啊吃荔枝一定要限量，成年人一天 最好别吃十颗，在饥饿状态下呢，千万不要吃太多，否则可能会因为荔枝中的大量糖分刺激胰岛素分泌而诱发荔枝病。专家提示，如果在吃荔枝之后感觉到了低血糖，表现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心悸等症状呢，必须要及时补充糖分，严重时呢应该送医就诊。而且啊，这个荔枝需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保存，但是注意温度不要太低，1摄氏度左右呢，就可能会引发低温的冻害，出现荔枝果肉发黑和变味的情况。夏日炎炎，不妨试试水果的隐藏吃法，冻水果。选好水果之后呢，将其去皮切块处理好，冷冻上3到4小时，再拿出来拌上酸奶一起吃，这样啊比直接吃水果更加的解渴去暑，简直是健康又美味，
1: 听着就想吃啊。
2: 没错，
1: 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上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 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1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0: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0: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10: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

0: 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见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

0: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1: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公，暗公。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国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国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这话
0: 爸，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11: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2: 感谢诸位方仙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3: 元帅，
14: 陈元说的对，
13: 商会
1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13: 商会商起来后渡过难关，
1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2: 先锋责任的完成，
19: 填充以血肉，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最后付之皮肤。
1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9: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9: 他要干什么？
1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19: 他还在。
2: 他老了，
19: 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4: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9: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4: 太久了。
19: 是啊，好久不见。
2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2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2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2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4: 你们抄家，抄完了。
0: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0: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 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老婆，快跟上，快！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7: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8: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正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

0: 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

0: 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说到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人就会想到吃啊，因为呢，吃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既要满足生理需求，同时呢，吃到好吃的时候呢，也可以放松你的心情。
0: 没错，
1: 有的人说不开心吃一顿，开心了也吃一顿哈。如果在外面吃饭的话呢，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会秉承着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餐前仪式，认为这样呢可以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觉得心里不踏实。那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消毒吗？怎么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最后呢，也会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安全卫生知识，还有一些注意事项。说到这个餐前仪式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餐前仪式。有的人愿意把它摆得整整齐齐的，在家里吃饭；有的人呢，就开始各种擦，有的人各种烫。但是我吃火锅的餐前仪式是一定要吃个黄瓜。
0: 对，
1: 就是不吃黄瓜，好像这顿火锅不可以开始，你知道。
0: 就是美食家吃东西之前一定要先
1: 清
0: 个
1: 口。对，但是其实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啊。但是呢，热水烫餐具这个事儿呢，可能是很多人要做的啊。它能杀菌消毒吗？答案是有点作用，但不大。现代人都很忙碌，在外边吃饭的机会是比较多的，难免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但是市面上的很多餐厅还有食堂的这个餐具啊，经常会被爆出检测出大肠杆菌，这让人们更加坚持了餐前用热水烫餐具这样的一个习惯。那根据国标啊 GB14934-2016 消毒餐具饮具当中的规定，餐具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呢，就是我们说的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是不得检出的哦，不是说它有一个什么什么多少以下，不是，
0: 没有，对，
1: 只要有就不行。
0: 首先我们来说说大肠杆菌啊，大肠杆菌群呢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者动物肠道菌感染以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在这个当食物当中的这个大肠杆菌群严重污染的时候呢，肠道内致病菌，比如说像沙氏菌啊、致褐氏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肠道病毒等等啊，污染机会呢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啊、恶心、呕吐、便血等等的症状。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啊，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到1分钟这样的一个条件，才可以把它杀死啊。
1: 第二个呢，就是不得检出的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呢，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时候会导致死亡。不过沙门氏菌呢也是不耐热的，100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时间。当温度在70度左右的时候，需要持续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度的话呢，需要15分钟才会把这个沙门氏菌消灭。根据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得检出的菌群啊，一个是75度啊，如果是这个70度左右的话。那你需要5分钟，温度更低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服务员提供的水未必是开水，
0: 对，
1: 一般就是50-60度，我觉得就顶天了啊。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呢，可能连60度都不到啊。用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呢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为你和外面一接触，没有保温措施，
0: 对，
1: 温度会降低，所以呢是起不到任何也不能说任何吧，就起不到特别有效的消毒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呢，温州市消保委就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还有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人工污染之后，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对比，经过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之后的细菌残留情况，做了一个相对应的这个实验总结。
0: 结果发现啊，如果说用100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 但如果用60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那作用就很微弱了啊。所以说啊，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儿啊，如果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度的热水冲烫餐具30秒，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餐馆的水啊，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满足这样的一个温度，100度呢太危险了啊，万一烫着人呢，冲洗时间也不够啊，咱不可能拿着那个壶里的水哗哗光在那冲，基本上就烫一下，所以说啊，
1: 涮一下，
0: 对，所以说几乎是没啥大作用的。
1: 是，所以综上所述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没啥坏处，但是你也别指望能有多大的用处啊。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你烫餐具基本上就等于是没啥用，你可能只洗掉了一些浮土，这种感觉啊。但是想要吃的安全放心，还是要挑干净卫生的餐厅。该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呢？其实相对于热水冲餐具是不是能够消毒这件事儿，有些朋友更关心的是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我们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一定要选择正规的餐厅，因为它的卫生情况更有保障，餐具的卫生合格率呢是较高的。而且有的朋友说，我不用你的自消毒的，我也不用那种一次就是那个餐具包，就是统一消毒的，你给我拿一次性的，一次性的也不见得干净啊。
0: 对，
1: 还有一个要辨别消毒餐具是否合格，因为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餐厅的餐具啊，基本上都是集中消毒出来的啊，就给你用一个塑料的那个薄膜给您包起来的，用钱上啪捅一下那种的，
0: 对对对，
1: 还挺吓人的啊。你一定要观察一下它的塑封膜是不是干净，是不是完整。如果你眼看着塑封膜上面都不干净，那里边也干净不到哪去啊。
0: 没错，
1: 要不然要换，要不然你就说你重新拿热水给我消一下毒啊。
0: 对啊。
1: 另外呢，包装上面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地址、联系电话、质保期，你要看一下。这个玩意儿不是说你拿过来之后它可以无限制3月5月的放着，不是啊，它上面都有质保期，时间呢可能超不过2-3天，你要看一下。还有呢，拆开之后看一下餐具表面是不是光洁，有没有附着物，有没有杂质，有没有油渍，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异味，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您考虑的啊。
0: 哎，这是在外面吃饭啊，
1: 对，如果你
0: 注意
1: 再不放心的话，你就自己带餐具
0: 啊。对啊，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带的你只能是带筷子、碗啊，还有这个勺子，但你炒菜的，人家给你端上来的那个盘子是不是干净，我们也知不道啊。
0: 所以就防不胜防啊，属于是。
1: 所以要选择好餐厅嘛，正规餐厅
0: 另外啊，咱们刚才说到了在外面吃饭如何这个注意卫生啊，在自家餐具如何能保持卫生呢？我们不能说只担心外面餐厅的这个餐具情况，
1: 对，
0: 毕竟咱在家吃饭是更多的啊。所以呢，主要是有5点啊需要注意一下。首先，餐具要定期的消毒，定期的将这个碗筷啊，这个盘子呀、碟子呀、勺子等等来消菌、杀菌消毒。比如说沸水就是放在那个锅里面，给它咕嘟咕嘟煮开了啊。
1: 对，
0: 煮沸消毒，还有蒸汽消毒，以及消毒棍消毒都是可以的。采用蒸汽煮沸消毒的呢，应该在蒸汽或者沸水当中保持10分钟以上哦。你不是说哗一上气儿煮咕嘟咕嘟咕嘟，哎，就把火关了，那不行，得10分钟以上。采用红外消毒棍的呢，按照说明书，一般呢是开启消毒棍大概1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1: 对，你看，像家里面如果有洗碗机的话呢，其实可能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0: 啊。对，
1: 因为洗碗机一般情况之下，洗碗机出来的这个热水都是75度左右，就70到80度之间，有的稍微高一点的稍微低一点。洗完之后呢还有通风啊，有的现在的洗碗机呢也会有这个紫外线杀毒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你买的洗碗机没有这个功能也不用担心，因为它洗的时候水的温度是足够高的啊，其实能起到一个好的作用。然后呢你经常用的话呢，把它开上这个通风啊，有的是必须要手动开启的，有的是自动开启的，隔2个小时通一次风。那如果你家里有蒸箱的情况之下也很简单，把这些碗筷放到蒸箱里面，然后呢蒸上个10分钟，它的这个温度呢也是比较高的哈。再有一个，家里面我们中国人常用的一个餐具就是筷子啊。
0: 对，
1: 很多人的比较就是现在不论年轻人也好，老人也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种传统的竹筷子，或者是木筷子啊，各种什么鸡翅木呀，还有什么铁木啊等等的啊。因为不锈钢这个筷子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
0: 首先太沉，
1: 它太光溜，
0: 对，再一个它光溜，它夹不住东西啊。
1: 对，就是使用起来这个手感不太好，因为我们从小没用惯这个东西。再有个，有的质量稍微差一点比较薄的那个不锈钢啊，它导热性特别快，
0: 烫手
1: 就是你吃个烫的粥，你这 头筷子尖是烫的，你筷子把也是烫的啊。嗯，那如果你家用的这个筷子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筷子，环境潮湿，洗的又不是特别彻底，哗哗冲一下，然后呢放那个筷子篓里面，
0: 对，
1: 又是积着水，特别容易发霉啊。2020年的时候，上海市消保委征集了200双普通家庭使用过的旧筷子和660双新筷子，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常用的木头的、竹子的、不锈钢的、密案的，还有合金的这5类，对于他们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这些材质的筷子当中，使用时间超过6个月的筷子更容易发霉，霉菌的数量呢比新筷子和使用3个月的筷子要多30%，木质和竹制的这个筷子，因为它结构疏松，表面有凹槽，然后还有很多孔洞啊，更容易藏匿细菌。菌落的这个技术呢，是不锈钢、合金、密案筷的7倍以上了哈。所以说啊，想要保持筷子干净卫生，首先你要做到每次吃完饭之后要认真清洗。其次要等到晾干之后，你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或者筷笼里头。而且呢，这个筷笼和碗柜要保持干燥。还有一个就是要定期消毒竹子。的木头的可以定期用沸水煮20分钟，或者每隔6个月更换一次。其实每年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换一次筷子啊。
0: 一到过年，就家里的餐具都得换呀。
1: 对，但是其实频次是有点低的啊。尤其是针对筷子，每天我们都要用，至少你一天用到1到2顿吧。这个呢还是勤更换啊。但是呢，木质筷子高温煮完之后有一个最大的 bug， 就容易变形，曲肉拐弯了啊。它会影响使用。如果介意的话呢，可以选择合金筷子和不锈钢筷子。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不锈钢那个太滑溜啊，
0: 对，
1: 吃火锅真的容易烫嘴啊。
0: 另外就是什么，家里啊刷碗之后碗口要朝下放置，刷碗之后里面肯定会有残余的这个洗碗水，所以最好是碗口朝下倒扣着放，晾干之后我们再放到这个碗柜里面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案板，使用案板呢首先要做到生熟分开，切生肉和切蔬果的别用一个案板啊。另外呢或者是别用同一面，你就翻着面用，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其次呢，使用案板之后啊，要及时悬挂晾干，避免发霉。你别用完之后往那个有的那种案板的那个
1: 架子
0: 上面，噔往里面一放，它不通风，
1: 对，
0: 那它还是得发霉。在清洗案板这件事情上呢，有研究对比了用不同清洁方式清洁被大肠杆菌污染的不同材质案板的清洁效果哈。结果发现呢，无论是什么材质的这个案板，在清洁率上都是用50度的热水清洗案板的效果是最佳的。湿擦和洗洁精两种清洁方式次之，干擦的效果是最差。你不能说你用完了之后拿那个
1: 呼了一下，
0: 对，拿手呼了一下，或者厨房纸巾呼了一下又搁在那儿了，你下次拿出来你心里不膈应吗？
1: 对，
0: 所以说啊，清洗案板的时候要推荐用50度以上的热水冲洗，不要只是干擦。
1: 对，而且呢，建议大家不要使竹子的这个案板，最好使纯实木，就是一整块木头的。
0: 对，
1: 因为竹子它有孔隙，你拆开那个竹子的板子，你会明显发现它里边那个夹层有非常多的孔隙，就是容易发霉。而且竹子的案板你看的外面已经发霉了，放在里边已经霉透了啊，所以真的还是要经常清洗的。如果使用实木案板还是要注意保养的。我也是前段时间刚发现一个，现在也在采用这个方式，就是你保养的时候很简单，先用50度的这个开水给它浇一浇，不要浸泡啊，就是拿那个做好的那个水哗
0: 浇上去，
1: 对，正反面都浇，浇完之后呢晾干了以后往上喷那个食用油，生的也行，就是熟的油也可以。喷完之后呢，拿那个厨房纸或者家里面有什么就是干净的那个擦子，蘸干，然后保证油呢渗到那个案板里头，然后用那个保鲜膜给它裹上，静置12到24小时，你就会发现这个案板经过这么处理完之后呢，跟新的一样。因为你知道我们家里面那个砧板常用之后，它会有常切菜那个地方是干巴的，
0: 对，
1: 然后就是有点颜色发浅，跟别的地方那个颜色不一 样
0: 、
1: 用这个方式处理完之后呢，包括刀的那个划痕都会就是浅很多，这个大概1个月清理一次就挺好的，效果很好啊。
0: 另外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先不要用这个洗碗布擦餐具啊。真的有这样的，一般都是家里老人哈这样哈。
1: 他是怎么着，洗完就擦，擦完就放柜子里，他觉得省事儿，你不用放那沥水晾，你知道吗？
0: 有味儿不说，
1: 对，
0: 是真的不干净、啊。
1: 就因为你不敢保证你的擦碗布是每次擦完就换新的，因为太浪费了。有那一块布，又擦碗，又擦桌子，又擦水龙头，又擦菜板，又擦刀，又擦锅，就只要是厨房，就感觉一块布就能走天下了。
0: 嗯，
1: 不行，因为它里面用的越长，里面的细菌越多。
0: 对，
1: 就是它的总量最高的能高达5000亿个。
0: 嗯，
1: 其中包含了什么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呀、白色念珠菌呀、沙门。

0: 总结一下，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度的水，并且持续保持冲洗30秒以上，而且是冲洗，不是浸泡哦。否则作用真的是不大的。但是呢，冲洗是表面的这个灰尘是可以冲掉的，别管多少度的水都能冲掉啊。
1: 对，
0: 也算是图个心理安慰啊，用着放心一点。另外啊，也别光盯着咱们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得注意卫生啊。今天呢，和您分享了这个餐具用热水冲一冲到底有没有用处啊？总结就是没啥大用。如果想用用，温度得高，在外面的话肯定是做不到的。
1: 对，
0: 家里面的这个餐具也要注意啊。您对此有什么想说的？您吃饭的时候愿不愿意就是那个水冲冲啊，或者是涮涮？而且现在涮还有那种的，就是比如我们四个人一块吃饭，
1: 我涮
0: 完
1: 给
0: 你，你涮完给，最后再倒倒，因为一是在。这个餐厅就餐的时候你没地方倒这个水，一般都倒垃圾桶里面。再有一个呢，你也觉得可能有点浪费啊，显得有点过于矫情，这种就是更没有用，最后一个那个人最倒霉，这前面算的都到他碗里了。 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日常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餐具。无论你去外边吃饭，在家里面吃饭，你总有的筷子，总有得碗，是吧？有的人讲究一点，还得用勺子，还得用碟子。那你最基础的配备，筷子、碗、勺子，你都得有。但是这个的每天入口的东西，它里面可能含有一些细菌，会影响到您的身体健康啊，严重的可能会危及生命，尤其是在外就餐的时候，大家都习惯拿热水烫一烫啊。但是呢，其实刚才我们给您总结下来啊，这个你如果想要用热水来起到杀菌的作用，至少保证100度的开水，
0: 没错，
1: 持续30秒冲洗啊，才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目前我们看来显然是做不到的。
0: 对，
1: 也和您聊一聊在外边该怎么进行处理，在家里面怎么进行处理，因为餐具呢很重要，每天都得用啊。对于这事儿，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尤其是对于冲洗这件事儿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阿金说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样会杀菌消毒，只是简单的认为清洗一下表面的浮尘和这个残，就是清洗餐具时候带来的残渍，很有必要，因为呢消毒厂出来有的也不达标。
0: 真的是啊。还有这个潇湘说了，不指望杀菌，但是有些餐具连浮尘都没有洗掉，生气。
1: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洗完你拆出，怎么还有一个嘎巴？
0: 对，
1: 就是没洗干净啊。一念千千星说了，不管有没有用，这是我们广东人的习惯。
0: 真的是啊。包包说，不管起了心理作用也是有用啊，毕竟是两广人的一种神秘意识。
1: 对，我第一次去广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第一顿饭吃的是个偏农家院性质的，桌上放了一个白色的不锈钢盆儿，用这盆儿干什么呢？我就往里边开始扔，因为吃的是那个啤酒鸭，
0: 对，
1: 就是广西的，
0: 扔骨头。
1: 后来呢，当地的这服务员说，这是我们清洗餐具用的，不要往里面扔东西。我说啊，后来呢，我去广东的时候才发现，就是无论你去大店也好，小店也罢啊，他们都有这样一个仪式，就餐前仪式啊。艾瑞克说了，基本上都知道这就是个仪式，但是现在餐具的这个消毒呢确实让人不放心，宁可开水烫一遍就当做洗碗了啊。
0: 小黑说啊，冲洗一下也是有必要的，没冲洗之前可能是100个大肠杆菌，冲洗之后呢有可能只剩下70个了。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少一个算一个，是吧？啊，小波说了，我呢是长期随身携带酒精湿巾，吃之前擦一遍所有餐具，然后再用开水冲一下这个酒精残留，当然了还有我的小爪爪。
0: 君华说啊，一直用扁的不锈钢筷子夹菜，一点不滑，好用，还不用担心发霉。
1: 我知道扁的是真的不滑，但是扁的不好捉，就是你手不好操作，
0: 不得劲儿啊。
1: 因为你圆咕隆咚的话呢，你操作起来是舒服。用扁的，你要吃饭时间长，又吃火锅或者加一些精细的，你手容易抽筋。
0: 但是不锈钢筷子，我跟你讲，吃火锅是真烫嘴，
1: 真烫嘴啊！就是尤其是那种空心的不锈钢筷子啊。再来看小牛说了，家里推荐用一次性的洗碗布，洗一次丢一次就行了，真的干净卫生。我家也用了好长一段时间一次性，但是我老觉得那个玩意儿啊，刷的有点别扭，因为我们习惯了有厚度的那个。洗碗布，你蹭这个碗圆圈蹭的时候吧，你有手感。一次性那个特别不挂餐具洗，就是你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得反复的挤，反复的挤，过一下就没了，过一会儿就没了，你知道吗？
0: 但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你家里面但凡有个老人，你就不可能有一次性的东西，
1: 不可能，对，
0: 绝对不可能。
1: 他一定是洗碗之后要擦台面的，
0: 对，擦完之后洗干净。晾干了放在那儿用第二次，我跟他就是我跟
1: 说了一万遍，
0: 说了一万遍，这是一次性的，
1: 对对对，
0: 好好的干嘛呀？
1: 也不坏啊，
0: 对
1: 啊，
0: 你挣钱容易吗？我说你随便
1: 浪费，
0: 对、
1: 年轻人不会过日子，
0: 对啊。布斯亮说啊，在外就餐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一般给孩子重新洗一下碗筷，没用开水烫过
1: 啊。对，因为带孩子的话，他就会直接去这个后厨
0: 有流水的地方
1: ，然后给清洗一下啊。但是呢，就是还是不方便，所以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外面你吃的时候呢，有什么方式可以尽量避免？一是选择正规餐厅，因为正规餐厅它的卫生条件和状况是有保证的。再一个要选择的就是相对来讲，它这个也消毒餐具厂家呀、这些标识啊、执行标准都是齐全的啊，这种还是比较放心的。当然了，有些东西你不可能完全做到无菌的环境，自己注意还是最为重要的啊。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深州有哪些文旅资源？深州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
3: 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4: 大家好，欢迎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深州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张红梅。张主席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深州文旅的独特魅力。
4: 其实之前呢，我是去到过深州的，走到深州的大街小巷，都会看到那八个字：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是我们深州的文旅品牌，也是我们的城市 IP。仅仅从这八个字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对深州的无限遐想。所以，张主席，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深州的独特魅力所在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深州市人文璀璨，古韵悠扬，底蕴厚重，生态环境宜居，交通四方通达，人民热情好客，享有中国蜜桃之乡、全国武术之乡的美誉，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的发源地。省级非遗梅花泉在深州广泛传扬，还是驰名中外的蜜桃之乡。我们立足独特的资源禀赋，突出文脉、水韵、陶景、泉胜四大亮点，坚持以文铸魂，以武扬名，以水润城，以陶塑景，以节浓情的旅游发展思路，巧布景点，精心策划，倾力打造自然观光、文化体验、休闲娱乐、度假康养等多元结合的文旅发展新模式，重磅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
4: 听您这么一介绍，也让我们对深州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了解。那您能不能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深州的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3: 好的，深州的文旅资源啊，丰富多样，可以说外揽四季之秀，内得人文之盛。目前拥有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两处，省级旅游重点村五个，研学旅游示范基地两家，省级精品民宿一家。在自然景观方面，一年四季皆是好时节，春观桃花映眼帘，夏看南风吹麦田，秋收桃梨压满枝，冬尝蓬菜瓜果鲜，听起来是不是很形象生动？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融自然风光和特色农业于一体的深州蜜桃观光园，它是以闻名遐迩的深州蜜桃种植基地为核心开发的国家级三 A 景区，景区面积3万亩，打造了蜜桃采摘园、千年古梨园、

0: 千年古槐等十多个景点。这片黄河故道冲击出的卧月平原上展示出美不胜收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前来观光、赏花、采摘。近年来，年均接待各地游客70万人次，被评为河北省十大最美赏花地。在人文历史方面，我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一对羽翼来形容。一只翅膀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深州营翼翼仓建设的。深州营翼翼仓博物馆坐落于市区的柏林古街，这座博物馆集收集、展示、教育、科研为一体，是京津冀地区独一无二的建在古粮仓上的主题文化基地，承载了翼仓文化、运河文化、民俗文化，非常值得一看。2020年被评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2023年列入衡水市研学旅游示范基地。那么另一只翅膀呢，就是深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意泉。深州作为它的发源地，我们把它视为瑰宝。为弘扬形意文化，在我们深州市的王家井镇打造了形意文化园，建设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等等特色景观，擦亮了深州全国50之乡的文化名片。每年国家级传承人张玉林老师在这里收徒授业，举办国家级形意泉交流大会，海内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手工技艺方面，深州黑陶技艺当属一绝，绝妙之处首先体现在它的悠久历史上。在深州出土文物当中，黑陶碎片大概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也就是说，在4000多年前，这个黑陶工艺就在深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一直传承发扬到今天，
1: 那真是历史悠久了。
0: 对。其次呢，是它的制作工艺的精绝，它是薄如纸，生如磬，是它最大的特点啊，以当地特有的胶泥为主要原料，通过独特的工艺制作而成。通过塑、雕、镂、刻、画、刮、拉这一系列操作，美观自然，浑然一体。除了黑陶呢，我们的桃木工艺品也是当地手工艺的代表。这个就是深州寻泉，这个是、后边这个是桃木工艺品的一个代表吧。它呢，这项桃木工艺呢，作为深州蜜桃之乡的又一个主要的特色。它以桃木为原料，制作成桃木剑、桃印、桃符等等，用来祈求神明保佑。这是中华民族古代悠久的一个民间的，也算是历史传承啊。我们依托这些星罗棋布的深州的文旅资源，精心设计巧布景点，在城区积极打造以营翼翼仓为核心的柏林古街特色街区，以水系路网串联了内画、黑陶、桃木等等特色文化展馆啊，传承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在城外呢，不断提升景点的水平，建设了蜜桃观光园，完善各项配套设施，推动蜜桃产业文化传承。
1: 看来深州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非常丰富啊。那在文旅发展方面，我们深州近些年来都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呢？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0: 在文旅发展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首先呢，是坚持适度超前，精准把握定位，聚焦人面桃花、爱在深州城市品牌 IP， 与相关团队合作，制定编制了我们的城市品牌和旅游的整体策划、城市营销计划、人面桃花概念性总体规划设计等等一系列的方案，以及深州市全域旅游规划、深州市文化旅游国土空间规划，旨在深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努力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不断提升深州文旅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再有呢，我们坚持精品精致精心打造我们的文旅亮点，丰富文旅产业生态链，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推动了深州文旅消费提档升级，全

0: 擦亮，人面桃花爱在深秋这一文旅品牌。首先在谈下通过文旅活动实现我们引流拓客这个话题。文旅活动呢，是文旅发展的润滑剂，也是生机活力的体现。我们坚持丰富供给，以节浓情，以活动为媒介，以文旅聚产业。比如我们围绕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文旅品牌，在重大节庆日举办深州年货节、五一欢乐购、519八大场景文旅活动、蜜桃季系列活动，还有桃花季11个系列活动。桃花季一般是我们是在4月份桃花盛开的时候，然后蜜桃季呢是在我们8、9月，也就是说蜜桃成熟了，有个蜜桃季系列活动啊。其中这个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发布会呢，在河北电视台同步直播，实现了220万人在线观看，新华社、中新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非遗古韵，味蕾人生，古街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的一个特色活动。还有行艺之源、舞动桃香、满园春色盎然生机等等系列活动。也就是说呢，我们的活动是比较异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啊。仅在桃花季期间吧，旅游人次就达到了70多万人次啊。五一特色文旅消费带动游客数量达到40多万人。
1: 哇、
0: 啊！七夕活动呢，当天我们举行了个2场活动吧，一个是那个切入爱在深州这个主题，再就是呢结合现代，就是为这个现代青年男女这个相亲这个需求，我们打造了一场相亲会。
1: 哦，
0: 哎，给那个青年男女呢创造这个认识交往的机会平台。哎，这个活动呢相当的成功啊，当场也是有20来对吧牵手成功，还有好多的男女青年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也就是说让他们呢通过我们这个相亲会呢互相认识、互相了解，哎，加深交往。
1: 哇，那是相当成功了、
0: 对，比较成功，相当受关注当时啊。再有呢，我们还举行了一场文艺晚会，其实是文艺加推介深州的一场，把深州的那些特色吧在文艺晚会上穿插介绍啊，也是在整个深州市甚至于省内外轰动都比较大。在这个活动上呢，我们对深州吧这个爱情之都进行了首秀，也算是一个首秀的活动啊。蜜桃季期间啊，桃王争霸赛、农产品展销会、还有时光音乐会、综艺演出秀场等等，场场精彩不断啊，现在仍然在持续进行中。游客呢和市民都纷至沓来，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呢，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真正实现了文旅融合目标。咱们再说一下推广特色品牌方面啊，形成发展合力啊。深州现有特色产品呢其实特别丰富，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去年呢，我们把这些产品开始进行整合，通过聚沙成塔实现了一个好汉三个帮的共赢的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与知名企业合作，强力推出了系列政府主导的品牌产品，一顿饺子、情比金坚、甜蜜共享、精彩人生等等，这些呢就是爱在深州文创系列产品。今天这个你看，您看这儿就是我们这个酥糖，就是、
1: oh.
0: 啊那个甜蜜共享礼盒，还有我们深州的蜜桃糕、雪梨糕这个都是我们深州的这个那个我们系列礼盒当中的文创产品啊，在这个去年推出以来一直到现在都特别受欢迎啊，那个大家都争着抢着就是想品尝啊、购买呀、然后就体验呐、反正还是比较成功的啊。这些产品呢全部采用的是当地农副产品有机组合的，比如一顿饺子礼盒涵盖了我们的五德利面粉、鲁花花生油、深县猪、西朗里桃香醋，就是这个、
1: 哦、这个
0: 对、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个系列，一个就是一个礼盒，其实它还有好多个，它是系列产品。桃香醋啊，是里边掺杂了蜜桃的香味儿和一点微甜味儿的。
1: 这个醋里也有蜜桃吗？
0: 有一点就是桃汁调和的，特别好吃啊。还有老白干酒，还有呢深州黄酒啊，畅销全省，销售额呢突破千万啊，有力推动了农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惠顾我们的特色礼包，一包多容，丰富的深州味道会带给您不一样的味蕾感受。发展合力方面呢，我们首先立足于深州四大主导产业，尤其是智能家居制造方面， 我们深州呢，就是工业项目产业现在智能家居制造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一大块啊。顾家家居、盛奥国际智能、黎明国际、博洛尼等等大型知名企业家居制造企业齐聚深州，先进的制造理念带来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为我们开展工业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和顺利开场。其次呢，离不开乡村振兴这个主基调，围绕蜜桃产业，我们不断提升蜜桃品质和产量，年均产值在3亿元以上，促进了农民增收的同时呢，加大和促进了生态旅游以及桃木加工、桃加工系列产品发展。比如说我们有万新、富瑞特桃梨罐头，这个这儿有一个桃罐头，
1: 哦，这个桃罐头
0: 小包装的，其实它还有那个大中小各类包装，
1: 这种就很方便，
0: 对，畅销好多年了。现在我们有更新的，就是更多的产品系列推出，销售也非常好，都是那个国内外的出口，销量很好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果汁，它也有系列果汁，原汁原味的果汁，没有任何添加的啊，销量也非常好。还有玉桃轩、一桃园的桃木工艺产品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蜜桃产业链啊，促进了经济发展，助力了乡村振兴。在品牌推广方面呢，按照大文旅的发展思路，我们就城市品牌和旅游整体策划、落地实施和宣传推介，与专业团队合力邀请名人为深州代言，以系列活动、微短剧、小视频实施线上线下全矩阵，提升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传播力和影响力。还有发展研学旅游方面，促进产业融合，我们通过改造提升营业艺仓、城市规划馆、博物馆等等，串联形意泉文化园、黎明工业展览这些特色景点，加大文旅方面的招商引资，推动研学游、工业游一体发展，同时发挥深州交通区位的比较优势，紧盯京津老年群体，深度挖掘深州蜜桃的桃文化，讲好健康长寿、平安祥瑞的美好寓意故事，进一步加大与北京知名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大布局健康产业，推动了康养和旅游的融合发展。说到交通这儿呢，我们确实有很大的区位优势啊。我们那儿在现在正在修建雄山高铁，到2026年9月1日通车，到时候我们从深州到北京52分钟直达。
1: 哦，这么快？
0: 对。然后我们到雄安新区是26分钟直达，
1: 这就方便了很多。
0: 对，我们市域内呢，各路交通呢，就都比较发达，西边是就是省会石家庄，南边是衡水、邯郸，是吧？北边呢就是咱们北京，所以说交通这块区位优势是很明显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深州文旅的未来发展规划是什么？深州的形意泉文化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0: 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泉知名度、影响力，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
1: 那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发现我们这个成果真的是有目共睹，非常显著的。但我想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挑战或者是问题，那咱们是怎么来应对的呢？又采取了什么样的策略呢？
0: 要说到这儿呢，是的，当前我们文旅发展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总是有的啊。在首先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比如呢一些景区的道路、停车场啊、游客服务中心呀等等，这些基础设施还需要不断的提升和改造，也为了就是更好的呢满足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发展和那个游客越来越多的这个需求啊。在旅游服务质量方面呢，我们采取了多种的措施，源源不断地提升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 在宣传推广方面，我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还需要

0: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更多的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同时呢，我们还面临的缺乏一些专业人才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目前在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培训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较为完善的培训机制，资金的投入呢还相对有限，人才培养模式也比较简单一点。针对这些挑战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和未来的工作计划。首先呢，在强化资金项目投入方面，我们积极地引进投资，形成多方出资、多方共赢的合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为我市旅游基础设施完善、文旅项目规划提供了资源支撑。在实施人才战略方面呢，我们加大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设计等等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常态化开展旅游产业人才培训，采取校地联办、专题辅导、交流学习等方式，打造高素质的旅游人才队伍。在宣传推广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加大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深州的文旅资源和特色，举办各类旅游推介会、文化交流活动，提高深州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那对于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发展，那张主席您有什么样的规划和展望吗？
0: 未来的3到5年呢，我们有着相对宏伟的计划和美好的愿望，归结起来呢，就是深挖一层，高看一眼，稳走一步。深挖一层呢，就是我们将进一步挖掘深州文化资源。深州不仅有很多城市发展遗迹和各具魅力的非遗技艺，还有新型的科技型产业迅猛发展，整合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构建人文科技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开发培育地标性景区景点，打造高水平高质量文旅新场景，提升深州文旅产业整体发展水平。高看一眼，就是把我们的城市品牌放在主导位置，始终以人面桃花、爱在深州文旅品牌为引领，以品牌展形象，以品牌推合力，以品牌带市场，以品牌促发展，推动文旅多业态深度融合发展，塑造产品供给更优、宣传品牌更强、服务能级更高的深州旅游新形象，发挥特色优势，创建旅游名县，使其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稳走一步呢，就是走稳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每一步。我们将用好文化阵地，拓展演艺新空间，持续推进文艺演出、非遗进景区、进景点、进社区这些活动，实施文创产品开发，设计推出人面桃花、爱在深州系列特色文创产品、非遗产品等等，打造我们的城市 IP 系列衍生品，积极培育商文旅融合街区，完善旅游购物环境，丰富夜游产品，创新举办深州美食文化节、音乐季、啤酒美食节等等类似这样的节庆活动，依托着我们的两座博物馆，举办夜间展览、文创市集、小型演艺等等多种主题活动。
1: 那非常感谢张主席为我们描绘了我们深州文旅未来的一个美好蓝图。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通过网络平台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啊。有观众就问到了说，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形意拳这个文化，在我们当地，在我们深州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呢？
0: 当然可以，我们这个桃木工艺品上，其实这个展示出来的就是深州形意拳那个一个简介和一些影像啊。深州作为形意拳的发源地呢，我们非常重视形意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传承方面，我们通过建设形意拳文化园，打造了祖师纪念馆、祭祖堂、形意大学、演武场这些特色景点，为形意拳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和文化空间。我们还积极开展形意拳培训和教学活动，在学校、在社区、在武术培训机构等等这些场所推广形意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形意拳爱好者和传承者。在发展方面，我们通过举办形意之源、舞动桃香传统武术比赛活动，提高形意拳知名度、影响力，同时我们将形意拳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

0: 合，打造形意拳文化旅游线路，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形意拳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积极推动形意拳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与国内外的武术团体和武术爱好者进行交流切磋，不断提升形意拳的竞技水平和文化内涵。
1: 嗯，那还有一个观众也提问了啊，就是我们深州在打造人面桃花爱在深州这个品牌的时候，是如何将爱情文化融入到我们各个这个旅游环节当中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在打造文旅品牌时，全方位的将爱情文化进行了深度融合，比如在我们举办七夕特别活动中设置了访谈直播、鹊桥相亲会、主题晚会等等环节，围绕七夕文化、爱情文化，讲述深州经典的爱情故事，展示深州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以及特色产品。
1: 嗯，
0: 在景区的打造上，我们在一些特定的景点，比如在我们深州市东安庄乡青灰头村，它有桃花源，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设置爱情主题的景观小品，还有打卡点，让游客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浓浓的爱意。在蜜桃观光园，我们也会结合蜜桃的甜蜜寓意，举办一些情侣互动活动，像情侣蜜桃采摘比赛等等，让爱情在甜蜜的氛围中升温。在旅游服务方面，我们的一些民宿推出了情侣主题房间，为情侣游客提供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同时，我们的旅游宣传资料和导游讲解也会着重介绍深州与爱情相关的历史故事、文化传说等等，让游客从进入深州的那一刻起就沉浸在爱情文化的氛围中。
1: 听您这么一介绍，我想恐怕我们跟我一样一定非常想到咱们深州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向大家再次发出邀请吧。
0: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关注与陪伴。热情好客的深州人民呢，诚挚地邀请大家走进深州，赏人面桃花美景，品爱在深州文化，领略桃乡风土人情。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优质的服务，期待大家在深州来一场浪漫甜蜜的唯美邂逅。
1: 非常感谢张主席的精彩分享。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深州市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主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走。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准时跟各位一起相见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么午间时光呢，我们也一起快乐同行。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先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再重点的来聊一聊咱们河北六一儿童节。

0: 的一些专属的文旅活动啊，包括像博物馆呀、科技馆、动物园、景区福利等等都有。今天呢，很多馆都是不闭馆的，可以说遛娃不踩雷啊。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和一些出行的指南。那么今天呢是6月1日，国际儿童节。首先呢，也祝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天天开心。当然了，也要祝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们童心不改，快乐常在。好，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那么截至到5月底，中老铁路累计发送旅客7338万人次，跨境旅客呢超过了84万人次。昆明南至万象呢每日开通4列国际列车，那么最快9小时36分可抵达，跨境出行高效便捷。陕西修订文物保护条例，新增捐赠文物变动告知义务。那么5月27日，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提请审议，强化馆藏文物的出库管理，优化考古流程，并设绿色通道，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内蒙古瑙特盖遗址获新发现，那么这个遗址呢是目前科学确认的面积最大的红山文化聚落之一，文明呢延续了将近3000年，实证了红山古国核心区域的文明脉络。诗歌课堂走进西藏洛扎县小学，那么最近呢以湿润童心健康成长为主题，把优质美育资源送到了高原小学。那么最近呢，沈阳博物馆也展出了辽宁与《红楼梦》的文化特展，以清代《红楼梦》的画册为主，结合清代的文物，讲述了辽宁与《红楼梦》的深厚渊源。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开赛，那么赛期呢会一直延续到10月份。联动武市推出了景区的优惠消费券、美食节，打造了体育加文旅加消费的新模式。湖南省博物馆与烈士公园馆员融合开放，也打破了围墙的壁垒，创新了博物馆加公园的模式，成为了城市文旅的新地标。安徽呢新修订了文物保护办法，8月1日起实行，推进了文物资源数字化，建立全省的统一数据库，也让文物云上可看可感。那么今天的六一儿童节啊，我看很多小学可能是放了一天假，然后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大部分是正常入园的，因为园区内可能有很多的活动在等着他们啊。还有我看到朋友晒什么幼儿园的放纵餐啊，炸鸡啊、薯条啊，平时可能会说垃圾食品大魔王的东西，今天也让小朋友们去吃个够啊。那当然了，很多初中高中的朋友说，我们还是小朋友吗？我们还要过六一儿童节吗？我觉得是啊，只要我们童心未泯，我们都是小朋友。当然了，可能目前阶段对于初高中的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来说啊，学习可能更重要一点，你们的六一活动不如放到周末吧。那么今天呢也简单的跟各位来介绍一些六一当天的这种遛娃的清单，我觉得比较适合幼儿园和小学的小朋友去啊。大部分的一些场馆我们知道啊，像博物馆呀、一些这种展览馆都是周一闭馆的啊，但是因为今年的六一赶上了周一嘛，所以很多的场馆周一是正常开放的。比如说咱们河北省的科技馆、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在今天是正常开放的，还有保定的中国古动物馆也是正常开放的，并且呢今天还推出了像恐龙的生存之道的公益讲堂啊，还有像保定市的博物馆、邯郸成语博物馆都是正常开馆的，可以带孩子们去长知识啊。而且今天呢天气也非常热，我们也可以去博物馆里面清凉避暑嘛。 再来看看动物园啊，像动物园呀、啊、还有一些乐园啊都是不闭园的。像唐山的这个动物园啊，他们平时可能周一是闭馆的，但是今天啊也是正常开园，让小朋友们可以和萌宠近距离的互动。还有包括像唐山的皮影主题乐园啊，都是正常的开园，还有一些免费的演出。咱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有没有哪些景区是这个免票的啊。其实正常情况下，很多景区12周岁或者说有的是按1米2算啊，都是免票的。那么今天呢，比如说以湖湖水为例吧，他们在6月1号到7号这一周当中啊，12周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你像平时可能有的小朋友长得太高了，他就不够这个免费的这个身高线啊，那么在这一周呢也是可以的。在这儿呢可以去看看山水瀑布哈，还有呢像这个张家口的滦河神韵，在这儿呢也是今天一天啊，1米4以下儿童是免票的。同时呢还有像一些亲子套票啊、家庭套票等等有优惠的活动。那么石家庄正定热血奇迹就是室内的一个滑雪场所啊，在今天呢到7

天气里去打雪仗啊。那如果今天20多度的天一下钻到0度的感觉还是挺舒服的啊，清凉过六一嘛。那么同时呢，像在秦皇岛，像一些于田七里海啊等等，也都是有六一撒糖节呀、糖果主题活动啊、亲子游戏等等的。总之呢，都是在六一当天会推出一系列的这样的亲子活动。那同时呢，邯郸大剧院的小剧场啊，在今天就是下午的2:3014:30有免费的直播国家大剧院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家门口看国家级少儿文艺盛宴。确实嘛，六一啊，欢乐六一嘛，童趣要相伴，对不对？希望今天呢，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儿童节，对不对？那接下来呢，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也让大朋友们可以重回当年嘛。来自这首焦麦琪的《你曾是少年》。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么说到咱们河北的一些游玩好去处啊，你像山水风光啊、古建名楼啊，都是远近闻名的，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啊。但最近我觉得有一类的这种特色的景点，应该说热度是一路飙升的，也刷爆了大家的朋友圈啊，而且还受到了新华社的点赞。是什么呢？就是由咱们的老厂房工业遗址改造而来的文旅新的打卡地啊！你想象一下，昔日机器轰鸣的这种工业厂区，如今呢已经褪去了它的工业的秀色，变身了潮流文艺的网红街区、休闲乐园、研学基地，可以说新旧风貌是碰撞出了别样的魅力。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也一起来去逛一逛，来聊一聊河北这些焕新出圈的一些工业的文旅新地标，也解锁不一样的周末游玩新方法。首先呢，咱们去石家庄的深厚的这种纺织工业底蕴的地方吧，棉一、棉二、棉三、棉四这些老厂区啊，这儿呢也是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石门人的青春记忆与城市的情怀。那么其中呢，我觉得要推荐的就是知音的1953文化艺术园区，这儿呢也是依托原这个棉纺三厂老旧的厂址改造升级，也完整的保留了老式的纺织车间、生产器械、复古建筑等等的工业原貌，走在了园区当中啊，仿佛瞬间穿越回到了几十年前的时光。但是我觉得园区哪点好呢，就是它并没有说一味的为了复制旧貌而去复刻它，而是将工业的一些这种感觉和现代的潮流是融合到一起啊。你比如说这个高大的钢架结构还在，斑驳的墙面也有，再搭配上现在一些现代潮流的装饰啊，随手一拍就是那种质感满满的工业风，是不是？相信呢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和年轻人拍照打卡的一些首选的地方啊。同时呢，这儿呢也算是最近的我觉得一些文化活动的聚集地，周末都是常态化的，你去看到有包括像一些展览呀、市集呀、像这种摇滚演出啊、亲子活动等等啊。目前为止呢，开园至今他们基本上是每周都会有一些的活动啊，已经举办超过几百场了。所以这儿呢，我觉得不管是跟朋友相约，还是说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工业遗址，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逛累了的话呢，还能去有特色的文创小店呐，休闲的一些茶饮啊，吃吃饭呀，喝个下午茶，是不是？在这个厂房里面还能够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感受当时的织布机织出的这样的布料啊，应该说刨去这种游乐场所之外，这儿还是有点儿以前的这种人文的感觉和情怀在里面的啊。石家庄呢最近的这种改造还是比较成功的，那知音1953也是属于其中的一个成功的代表作之一吧。那么除了石家庄之外啊，你像保定的话也是有这些的一些厂房改造的啊，比如说西郊的八大厂应该也是保定人心目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呢，这片老牌的工业区啊也是完成了它的一个转型，那么很多的特色园区都是各有亮点啊，比如说第19街区啊，硬核的工业建筑搭配的一些潮流的涂鸦，还有一些创意的装饰啊，街头的氛围感应该说是给的很足啊。而且呢也有像一些潮玩店铺啊、特色的餐饮、网红打卡点等等啊，就是白天呢可以去漫步街区，晚上呢应该说也是这种年轻人休闲聚会。

味的好地方啊。还有呢，就是西郊的印象影视基地，这儿呢也是还原了上世纪的厂区院落、街道、居民的场景啊，复古的感觉啊。而且呢，这儿呢不光是一个影视的取景地，同时呢也对游客呢是这个开放的。大家可以在里面去散散步啊，感受一下这种年代的风情啊，很多的像一些复古的写真、短视频的拍摄都会在这里啊。当然了，如果你喜欢比如说运动休闲的话，那么就可以去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啊，在老厂房里改造的空间里去打球啊、健身啊等等啊，应该说也是动静结合，体验感十足。那么我们继续出发，再去沧州逛一逛吧。沧州啊，应该说也是很多这个工业文旅的一个标杆之作，就是什么呢？这个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这儿呢也是由原来的沧州化肥厂改造而成。改造过程当中呢，也是坚持着，比如说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儿。我觉得这个就是主题是非常好的啊。口号也非常好，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厂区的一些大型的生产设备啊，包括老旧的管道，还有一些货运的月台啊、机车啊等等这样的工业遗存。而且呢，它没有过度的去商业化，就是能感受到它蕴藏在里面的岁月的质感。那么说到工业的这个园区的话，就不得不提我们的唐山了，是不是？这儿呢也是有着中国近代工业摇篮美誉的百年工业历史，也为唐山这座城市呢留下了数不胜数的一些珍贵的工业遗产，包括其中的这个开滦唐山矿，距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啊，也是见证中国近代工业起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标。那么如今这片百年矿山的遗址啊，也是变成了特色的文旅景区，在这里呢，你也可以去近距离的触摸百年的工业遗迹啊，比如说可以看看老旧的矿井、采矿的设备、历史展馆，去读懂唐山乃至咱们整个的中国的一个近代工业的发展脉络。这儿呢，也是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一个优质的地方啊。景区呢，也将工业遗址的保护啊，还有生态修复啊、文旅体验融为了一体。当然了，有工业遗址的地方改造的这种景区，就肯定会有一些相应的文创园区，对不对？这儿呢也有一些像手工的小作坊啊、艺术展厅、特色小店等等啊，应该说文艺气息非常的浓厚。刚才呢也是给各位推荐了一些各个地方的比较做得好的一些工业的园区改造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吧。我相信呢，我们河北还有很多宝藏的工业文旅点是值得大家打卡的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没有详细介绍到的，但是也很不错的，你像邢台的德龙钢铁文化园，这儿呢也是以这个钢铁工业为特色啊。还有像开滦国家矿山公园，这儿呢也是就是有一个是矿山文化，然后体验项目等等等等啊。咱们河北呢已经形成了很多条成熟的工业的旅游精品路线，也串联起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工业遗址，在这儿呢也比较适合比如说一两日的短途游，对不对？那么工业的这种遗址园区嘛，不同于传统的山水啊、古镇的景区，但是也是有着独一无二的魅力的。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回望城市的过往，触摸时代的印记，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老建筑焕发新生的创意与活力。像亲子研学啊、好友结伴啊、情侣出游啊，或者说独自去散步，我感觉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这种心理的一个旅游的乐趣啊。

那么以上呢就是跟各位分享的关于今天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和内容了。那么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这个周末如果想换一种游玩方式，不妨避开人潮去看一看这些重获新生的老厂房老厂区，在工业文脉与潮流新风的碰撞里啊，度过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了。那么接下来呢会稍微的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也会有我们每天现在正在为大家联播的阿蒙播讲的孝庄传奇的评书在等着各位，一会儿见了。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0: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11: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0: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11: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0: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11: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2: 好，书接上回，说当身在御花园的孝庄得知武英殿所发生的事情，孝庄没有动，像一尊石像就在这站着。他听着伊洛根的禀报，他的眼睛没有泪，却冒着火。哗！突然间，他猛烈地掀翻了堆满美味佳肴的餐桌，在杯盘撞击的碎裂声中，孝庄奔下了万春亭。孝庄脚步匆匆走进了导河门，宁寿宫的总管、侍卫宫女都神色紧张地聚集在偃旗宫的丹池上，向他呀投来了焦急而期待的目光。这些由索尼挑选、经孝庄亲自审定调进宁寿宫的上下人等，可都是孝庄身边的亲信，他们的命运呢，早就和孝庄连在一起了。当他们得知了武英殿可怕的突发变故之后啊，也都在震惊当中意识到这是为主子尽心出力的时候了。于是呢，便都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偃旗宫的丹池，等待着孝庄归来。总管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他在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之后啊，立刻派出了几个会办事的太监去各个王府打探消息，了解事态的发展，以备孝庄的询问。在人们紧张的神色里啊，显露出了压抑不住的愤怒。这愤怒在孝庄出现的刹那间呢，也变成了一股刚烈的豪气，使这宁寿宫紧张的气氛更加凝重。只见孝庄啊，面色煞。

0: 阿白双眉如金，双目闪着怒火，在这群素利待命的亲信面前停住了脚。他脱口告诉跟随在身后的婉儿，传与巴哈立即加强四门三宫的警戒，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得进入皇宫。
1: 是，
0: 婉儿应诺离去。孝庄看着总管说，你这话刚出口啊，他突然停住了。总管急忙跪倒说，皇太后臣在等候一旨。孝庄久久地看着年老的总管呢，剑眉低落了，目光也收敛了，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他正要走开，几个侍卫同时的挺身跪倒请求孝庄派遣，接着几个宫女也跪倒在孝庄的面前听候孝庄的吩咐。孝庄看着跪在面前的这些人呢，年老的总管，年轻的侍卫，尚未晚祭的宫女，一张张熟悉可亲的面孔，一颗颗忠臣可依的心呢。可是他的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堵着，说不出话来，他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绞着，乱丝难理。他的鼻子发酸了，眼睛也湿润了，他沁着泪珠啊，向大家伙微微一笑，顺手啊，在一个年幼宫女的头上爱怜的一拂，踏踏踏踏踏踏，便快步地走进了衍齐宫，走进了东次监。总管侍卫宫女们都似乎理解了孝庄此刻的处境，他们呢都重重地低下了头。两个年幼的宫女竟然忍耐不住，双手掩面地哭出声来了。哎呀，你哭什么？别哭了。总管制止了宫女的哭泣，他指挥侍卫警戒各处门户，吩咐宫女正听候旨。这宁寿宫啊，立即处于戒备的状态。这会儿孝庄走进了东次监，顺手闭上了房门。他突然间觉得连挪动脚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倚着紧闭的房门，这泪珠啊扑簌簌的滚落下来。他就想，年老的总管呐，你管不了宁寿宫以外的事情，年轻的侍卫们呢，你们还挑不起这副担子，尚未留头晚祭的宫女们呐，你们还小啊。随着这喃喃的低声自语，孝庄踉跄地挪动了脚步，走进了东少监的卧室，哭哧跌坐在桌案旁边的椅子上。这心里边啊，空落落的，乱纷纷的，才智似乎消失了，思索似乎停止了，在一片无依无托的心境里沉浮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酸楚。这会儿他终于撑不住了，便伏在了桌案上，任泪珠偷偷地流淌。不多时，总管派出的打探消息的太监回来了，宫女呢把一件件寒心裂胆的消息低声地送到了孝庄的耳边。他们告诉孝庄，大贝勒代善从武英殿返回府邸的途中啊，从马背上跌了下来，骨折昏迷，现在正在急药治疗。原镶黄旗固山额真图尔哥听到了武英殿变故的消息，他大口吐血不止，生命高危。肃亲王豪格已经被收监，王妃二寨被刑部看押，正亲王已经被捕，正亲王府邸一片哭声，一团混乱。索尼鳌拜塔胆已被押至了刑部受审，两白旗将领和六部尚书都去了南宫王府，据说呀，多尔衮要大摆酒席欢宴朝臣。这些宫女们像走马灯似的急急走来，切切禀奏，然后恋恋地离开了。孝庄是一桩桩一件件忍泪地听着，忍恨地想着，忍痛地思索着。他忽然觉得自己啊，就像是一只受伤失群的孤雁，跌落在那茫茫的荒漠，在一场天地玄黄的风沙里，微缩的在那枯草丛中忍受着孤独的煎熬。孤独啊，地老天荒的孤独， 当年。

你的科尔沁在哪儿？在山隔水断的天边，在烟心渺茫的云海，在高墙圈围的黎番院里，科尔沁的声音在进入北京的欢呼声当中减弱了，在征服中原的捷报声当中消失了，在这辽阔的新天地里，不会再有科尔沁当年的雄风了，孤独啊，孤冷心寒的孤独。当年的两黄旗在哪儿？在风息雨时的变化中，在云来雾去的离散中，在物换星移的血泊中，澹台离开了，图赖战死了，图尔哥挂了四年，快要风干了，就剩下一个鳌拜，一个塔坦，今天也遭灾落难了。人生如梦啊，这真是一场梦啊，孤独啊，搓心柔肠的孤独啊。当年的同盟者在哪儿？整蓝旗有功的将领谋臣四年前都被冤死了，是被自己昧着良心，为了迎合多尔衮的野心出卖了。饶于郡王阿巴泰呀，两年前病死了。肃亲王豪哥今天又进了大清自设自造的监牢，想想真是愚蠢呐！一个月前在慈宁宫与多尔衮心照不宣的协议，原来是一场眼花缭乱的骗局呀！可悲呀！四年的岁月转了一个圆圈，自己这个愚蠢的女人，还是把肃亲王推上了冤枉的脚架。今后在福临的身旁啊，也许不会再有一个诚心扶持的皇兄，在这紫禁城里，也许再也看不到这位皇长子了。孝庄像啊，太宗皇帝，我愧对你的亡灵啊，正亲王济尔哈朗啊，四年来，你在职位的一再降落当中沉默，在权力的一再丧失当中忍耐着，可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这场灾难。嗨，这些都怪谁呢？就是怪自己这个自恃聪明的女人，把所有权力都交给了一个野心勃勃的亲王，具有亲王的特权和追逐皇位野心的结合，造就了今天的多尔衮。这个始作俑者正是自己呀。孤独啊，心慌意乱的孤独。当年的谋臣在哪儿？樊文成啊，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了曲阜？为什么又迟迟不归？是迷恋于孔府的宏大辉煌吗？还是为了回避你早就已经预见到的这场灾难呢？宁完我呀，你这个木讷少言的智者，为什么没有一点讯息相告？是避于封锁浑然不知，还是却于那淫威而噤声失语啊？你这个令人焦急的闷葫芦啊，索尼呀，你正在遭受审讯吧？紫禁城这个大庙里在炮制着屈死的鬼呀，你对皇上的忠贞是你叛逆的缘由，你超人的才智胆略就是你陷于逆党的罪证。历史上那些莫须有的神秘一案，今天总算是见识了，也明白了。历代王朝那些清君侧的辉煌壮举，今天总算是领教了，也彻悟了。可我在这见识明白领教彻悟之后，我又能问计于谁呢？这会儿啊，正在孝庄孤独酸楚的思索当中，苏麻拉姑推门走进了孝庄的卧室。在此之前呢，苏麻拉姑走出了御花园之后，让伊洛根和董鄂女护卫着皇上福临，返回到了威玉宫。她呢，便径直地奔向了武英殿，去询问那会议的经过。武英殿的负责官员叫阿里贝，有60多岁，在盛京时期呢，他负责三官庙的接待事务。

0: 他和苏麻拉古十分熟悉，他呢便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讲述了今天会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这也突出地讲述了何洛辉西汉冷僧吉的表现，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英亲王阿济格对谭泰意在沛公的追问和谭泰留有后路的回答，也仔细地讲述了多尔衮关于四年前圣经争位公案的辩解和结论。阿里贝在讲述的过程当中啊，明显地表现出对多尔衮的不满和对豪格吉尔哈朗和索尼的同情，这时苏麻拉古十分感激。他在仔细地询问了吉尔哈朗、索尼、鳌拜塔坦被捕的具体情况之后，便告辞了阿里贝，回到了卫御宫。然后呢，他便悄悄地带着福临董鄂女伊洛根走进了宁寿宫。这风云突变的朝局使孝庄这会儿是忧心忡忡，苏麻拉古的到来呢，也极大地安慰了孝庄那颗陷于孤独的心。这会儿啊，他无不深情地凝视着苏麻拉古，挪动了身旁的一把椅子让他坐下，然后啊惨然地一笑，就算是对这个贴心女仆敞开了酸楚苦闷的胸怀。苏麻拉古呢用强作的笑容回报了孤独的主子，随即呢他走到了梳妆台前，拿起了脸巾，在那金盆里遇水拧干，回身呢递到了孝庄的手里，便坐在了孝庄的面前。两个女人呢就这么默默地相望着，谁也没有说话，但似乎啊什么话都说了，灵犀相通，一时的沉默胜过那千言万语啊。这会儿孝庄举起了脸巾擦拭了泪痕，苏麻拉古开口了，
1: 我把皇上带来了，由伊洛根和董鄂女服侍，这几天就住在这儿吧。
0: 这孝庄手中正在擦拭眼泪的脸巾呢忽然停住了，他从苏麻拉古决定的话语当中感觉到了事态变化的险恶，这可能啊比自己意料的更为严重。他拿开了脸巾，用感激的目光看着苏麻拉古。苏麻拉古接着向他禀报，说西汉和冷僧吉啊，今天大清早向我告假，一个说他娘病了，一个说孩子出痘想回家看看，我都答应了。可他们俩却跑到武英殿去了。刚才我传出了皇上的谕旨，皇上以孝治天下，特恩准他们俩在家多住几天，照看病人。不必忙于进宫听差了。听到了这些，孝庄这心里咯噔一下，啪嗒，连金失落在了桌案上。他就想，看起来多尔衮安插在卫御宫里的耳目露头了，是一个可怕的讯号。也许是孤独的思索追悔加深了孝庄对多尔衮的认识，也许是苏麻拉古说出了决定的情况，触动了孝庄那最敏感的神经。孝庄噗的一下站起，忧伤的神色当中浮起了一层杀气，目光变得犀利了。他说，你讲吧，越仔细越好。苏麻拉古呢便详细地禀奏了他从阿里贝那里所获悉的情况。武英殿会议沙幕的揭开，何乐会和西汉合演的双簧，谭泰那戏剧般的出现和揪动人心的表演，吞旗上扇等的突然杀入，多尔衮自吹自擂的臭表功和翻案，六部尚书众口一词的一绝，这多尔衮巧妙的伪装，周密的安排，不失时机的骑兵出击，第一次不断的猛烈进攻，风雨不漏的全面合围和一网打尽的杀法，在孝庄的心头掀起了一阵狂涛骇浪。他想，多尔衮呐，你的心也忒狠毒了吧。也许正是因为这场看不见的刀光剑影太瘆人了，这一下子便拂去了孝庄心头的酸楚。也许是因为这场嗅不到的硝烟沙尘太呛人了，一下子就驱散了孝庄心头的慌乱。也许是因为这场听不到的刀锋相击，他 太过逼人，一下子就排除了孝庄心间的犹豫。他推开了座椅，走到了床边，仰面而卧，双手抱着乌黑的发髻，闭上了眼睛。苏麻拉姑熟悉孝庄的习惯，他知道孝庄这会儿啊又恢复了往日的刚烈，他准备迎击多尔衮的挑战了。他更知道此刻呀，这最需要的就是安静，没有一丝声息的干扰的安静。他呢便悄悄地走出了卧室，倚门而立，为这个高贵而命苦的皇太后操心担忧着。这会儿啊，门内的孝庄和门外的苏麻拉姑都在这瘆人的安静当中寻找着走出这个险境的出路。苏麻拉姑倚着门，她静听着室内的一切动静，关切着处境孤独的孝庄，她心的话了：主子，你可曾想到这次变故的秘密啊？贺乐会的皮肉血流和那西汉的流泪招供、谭泰的准时出现和吞旗上战等人的结伙杀入，充分的显示了多尔衮秘密集结力量的成功啊。而宗人府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众口一词的一决，实际上啊是一次宫廷政变的。孝庄躺在床上，他下意识地抓起了枕边的一条丝巾，在反复地揉搓着。他琢磨着今天武英殿会议上的每个片段，剖析着每个出场表演的角色，特别是那可怕可恨的多尔衮。他就想，历史上啊有许多宫廷政变，割掉头颅的政变、酒中投毒的政变、兵逼皇宫的政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和那些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政变，这一次也算是留头挖心的政变吧。心都给挖了，留下了一颗将死的头颅干什么呀？怕是要悬头示众了吧。多尔衮的，亏你想得出来呀。苏麻拉姑在想，主子呀主子，你可看出多尔衮诡诈的用心呢？多尔衮的公开方案和炮制叛逆死党是两把刀子并用啊，一把刀子在为自己雕刻神像，一把刀子在为政敌挖掘地狱。当一个噤若寒蝉的朝廷形成，他也就该披挂登基了。孝庄在想，人们常说呀，月晕而风，楚润而雨，这叫见微知著。多尔衮翻了四年前的铁案，一变而成为大清的神，一切反对这个神的人一变而成为了人间的鬼。神就看住，鬼入地狱，合情合理呀。也许豪格、吉尔哈朗、索尼断头之日，也就是多尔衮登基之时吧。可这个神能自封吗？那地狱里最低的十八层，不就是专押那些化神不成的魔鬼吗？苏麻拉姑在想，主子呀，你可看见今日的形势险恶吗？在苏亲王豪格受监、正亲王吉尔哈朗、索尼鳌拜、塔坦被压，你看满大海嫉妒薄弱降职被罚之后，朝廷忠于皇上的将领可就只有巴哈巴泰德马户了。孝庄在想，在这鬼变身人变鬼的微妙时刻反击吧，在这鬼笑人哭的纷乱时刻动手吧，在多尔衮志得意满的狂欢声当中发起突然袭击吧，一报还一报，公平合理。索尼呀，你的忠心、你的深谋远虑、你的才智、你磨练隐忍的三把尖刀，巴哈巴泰德马户该脱壳而出，展露光彩了。想到了这些，孝庄豁的一下坐了起来。他走到了桌案前，打开了抽屉，取出一个月前索尼拟定的五凤楼举事秘书。他正要下达懿旨召见巴哈巴泰和德马户，这时啊，只见那婉儿

0: 神情紧张，汗珠涔涔的闯进了东四金。向倚门而立的苏麻拉姑啊，说出了一个可怕的消息：谭泰进了整黄旗大营，接替了拜阴图固山额真的职位。
1: 啊，什么？
0: 这就如同一声沉雷轰顶，苏麻拉姑一下子呆住了，室内的孝庄也听见了，哗啦，手中的五凤楼举事秘书失落于地，室内室外同样震惊。多尔衮捷足先登，孝庄和苏麻拉姑思谋的反击被多尔衮不动声色的粉碎了。那么说，孝庄该如何应对呢？咱们呢，下回分解。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列车的第一站，让我们从蔡健雅的声音开始，一首《被驯服的象》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0: 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这首歌来自于他2013年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很有意思，他用马戏团和被驯服的象这样看似诙谐的意象来包裹一个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严肃命题。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想得到掌声，都想在生活的舞台上站稳，为此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调整了自己的舞步。但歌的最后他唱，让我彻底被驯服，这种清醒着的沉沦的无奈，或许呢，才是我们真实的成长瞬间。今天就把这首歌送给那个偶尔在人群当中也感到疏离，却依然保持着一份自我审视的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来自关喆，想你的夜。
1: 你知道吗？

来自陈慧琳，阁楼。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当中，或许都有着这样一个阁楼，里面住着一个过去的自己，住着没有说出口的话，住着一个不会再回来的人，或者呢住着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我们并不经常去打扰，但知道他在那里就是一种安慰了。陈慧琳唱的不是激烈的占有，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保存，让过去的爱与时光就在记忆的阁楼当中永远保持新鲜。让我们从阁楼的怀旧当中探出头，听着林俊杰充满力量的嗓音，来感受一下对自由的渴望。接下来，自由不变送给你。

来自萧亚轩，他和他的故事。这首歌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冷静地拆解了一段感情当中那些隐秘的裂痕和心跳。有些故事我们站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但却不知道里面的人正经历着怎样的天气。有些心事就像蝴蝶振翅，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轻快又带着几分羞涩的嗓音，带我们回到了青春年代。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那份忐忑不安又甜蜜的小心情，是否也让你嘴角上扬了呢？爱情最初的形态常常就是这般小心翼翼又无比的珍贵，从青涩的悸动走向深沉的人生体悟。接下来，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令醇厚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这份好朋友的祝福。当你幸福的时候，总有人会比你更开心。即使爱情旅途各有方向，真挚的友谊永远是最坚实的港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来自陈奕迅的声音，岁月如歌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61年7月，世界上第一部水墨动画片问世，这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水与墨，黑与白，以无所不含的宽容描绘出世间万物。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的完美结合，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将动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一年，一个新的名词在世界动画史上诞生，中国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之后，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世界动画史上一次高难度的创举。多少年来，国际动画人都试图揭开中国水墨动画的秘密，却始终没有答案。那么，是谁将中国水墨引入动画制作？是谁掌握着神奇水墨动画的奥秘？独树一帜的水墨动画又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1: 这里呢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故居。1951年，齐白石的好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前来做客，他请齐白石老人以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来做一幅画。可是，如何能够画出青蛙的叫声呢？已经91岁的齐白石，经过了几天的慎重思考，终于有了思路。这幅画呢，就是齐白石老先生所画的水墨画《蛙声十里出山泉》。在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激流，几只小蝌蚪摇曳着尾巴顺流而下。虽然画面上没有一只青蛙，却让人似乎隐约听到了奔腾的泉水声和远处的蛙声连成一片。齐白石的这幅画独具想象力，被老舍先生珍藏了起来。然而当时他们俩做梦都想不到，多年后有一群更富想象力的人让这幅水墨画中的蝌蚪动了起来。
2: 1961年7月，上海梅影厂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了，这是全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水与墨，黑与白，以无所不包的宽容描绘出世间万物。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的完美结合，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将动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一年，一个新的名词在世界动画史上诞生，中国水墨动画。
1: 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之后呢，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世界动画史上一次高难度的创举。当时啊，外国的媒体毫不吝啬地高度赞誉说，这部影片充满了魅力和诗意。而国际动画界的大师们对中国水墨动画的技术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只好感慨说，水墨动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多少年来，国际动画人都试图揭开中国水墨动画的秘密，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这么神奇的水墨动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还要从一次尴尬的获奖经历说起。
2: 1956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当年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得了儿童文艺影片一等奖。然而消息传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人们却并不开心， 因为评委们误以为该片是苏联人制作的。
1: 建国初期，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是向苏联老大哥看齐，连动画片也是苏联风格，这也就不怪乎评委们会以为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是苏联人制作的了。荣誉摆在面前，当然问题也摆在面前。上海煤影厂首任厂长特伟呢，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怎么样才能够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动画片呢？
2: 在上海煤影厂厂长特伟的带领下，1956年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制作完成。特伟在这部影片成功融入了中国民族元素，影片借鉴了中国戏曲。
3: 哎呀，就凭将军这手武艺，敌人还敢来送死吗？
2: 不仅如此，还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巧妙地融入了进去。
4: 比如说表现将军的这个沉迷酒色不习武艺，他就借用踏花归来马蹄香这样一句这个诗境啊来表达。还有这个比如说兵临城下，他就用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句诗，他用画面来表现出来，非常有感染力。
1: 骄傲的将军中的中国元素成功使用，大大刺激了动画师们的创作中国风格动画片的欲望和信心。当时大家每天呢都在煤影厂的会议室里边交流灵感，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那叫做头脑风暴啊。怎么样才能够将中国几千年最经典的文化与动画片完美的结合呢？灵感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照片上的这个小伙子呢，名叫阿达，是煤影厂的一名美术导演。有一天呢，他正在洗脸，他洗着洗着，突然就被脸盆底部的几只虾给吸引住了。啊，相信许多人呢都用过这种搪瓷脸盆，它的底部呢印的正是齐白石老先生画的水墨画。脸盆里的水一晃动，这些虾啊就像活起来了一样。阿达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让水墨画动起来呢？
2: 水墨动画的提议让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然而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个提议简直是天方夜谭，做还是不做形成了两派意见。最终在厂长特伟的坚持下，开始小规模研究制作水墨动画的实验短片。
1: 对于特伟的坚持，有不少人呢都持保守观望的态度，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为所有的人都注入了信心和力量。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1960年中国美术电影展览会在北京召开，上海煤影厂呢向他汇报了准备研发水墨动画技术的想法。陈毅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他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坚决支持你们。
2: 陈毅的鼓励让煤影厂的动画人干劲十足，然而真的要让水墨画动起来却绝非易事。传统的动画片是在透明的绘制板上先勾勒出线条，再将颜色均匀涂在线条勾出的空白里，然而水墨画通常都只在画家的一念之间，从来都没有分明的界限。
3: 这个墨去墨的韵味，这个怎么在画面上，你用铅笔画的不可能晕的，你用毛笔画的每一张都不一样的，它晕的都不一样，用水多一点用水少一点，不可能用毛笔的画颜浓嘛。
1: 特伟将煤影厂的动画师分成了

0: 个组，每组呢都从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啊挑选几只小动物分头做试验。齐白石是画青蛙的高手，常常只是寥寥数笔，却形神俱佳。于是，最初的动画试验就从齐白石所画的青蛙开始了。他们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千年水墨经典，从静到动的传奇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一部《小蝌蚪找妈妈》在全世界刮起中国风，最重要的一段拷贝却不翼而飞，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的水墨动画技术是否会泄露？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0: 北影厂的动画师们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鼓励下开始研究水墨动画，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动画形式。上海美影厂的动画师们呢，全都憋着那么一股子劲儿，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让齐白石笔下的青蛙动起来。
3: 有人无意中提出了可以借鉴中国的木板水印技术，这一灵感为水墨动画的研制找到了突破口。青蛙动起来了，紧接着小鸡儿、虾、小鱼儿也都动起来了，齐白石笔下的小动物们全都活了。实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给了动画师们巨大的信心。接下来他们想让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的骏马奔跑起来，然而这一次的实验失败了。
0: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各位决定让大家放慢脚步，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既然徐悲鸿的马暂时无法实现，就退而求其次，用已经实验成功的动画形象来制作一部完整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项目就这样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3: 这部动画片的主角是一群小蝌蚪，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小黑点却给动画设计师带来了不少麻烦。
4: 我画蝌蚪，蝌蚪很烦呐、那么多，又没有眼睛又没有鼻子，它怎么表演呢？
5: 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我们的妈妈呢？我们的妈妈在哪里？走，我们一起寻找妈妈去。
3: 通过观察，动画师发现小蝌蚪不管如何运动，脑袋基本上是不动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省时省力的好主意。
4: 很多头我可以用图上刻，我不一定每张都画，都按照我设计的位置把头都刻好了。
3: 一群小蝌蚪不过是一组墨点，动画师却利用他们游动队形的变化和快慢节奏表现出细腻的感情。在林文霄的设计下，小蝌蚪变得趣味十足，它们顶气泡、捉迷藏，欢快地游来游去，而快速摆动的尾巴则表达了它们寻找妈妈的焦急心情。
0: 虽然动画片总是趣味十足，然而制作的过程却是相当的艰辛。动画师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画着每一个镜头，画得不好又要推翻重来，追求细节，精益求精。小蝌蚪找妈妈的大部分镜头只花了几个月就制作完毕，然而一条金鱼却再次的让大家头疼起来。
3: 虾公公、螃蟹、乌龟、鲶鱼，片中出现的众多动物几乎都以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动物形象作为参考，然而齐白石却没有画过金鱼。一开始动画师设计的金鱼和迪士尼动画中出现的形象十分相似，坚持中国风的客委立即否定了这一画稿，最终画金鱼的重任落到了动画设计师戴铁郎的身上。
6: 所有的金鱼是我画的，那个大小金鱼啊，游来游去啊，这些全是我画的。

0: 说到戴铁郎，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熟悉，然而说到他所设计的经典动画形象黑猫警长啊，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为了画好金鱼，戴铁郎专门养了许多条，可是让他头疼的是呢，观察了许多天也看不出金鱼的喜怒哀乐，您说这该怎么把它做成动画呢？
1: 直到有一天，戴铁郎发现只要往鱼缸里丢鱼食，金鱼就会游得特别快。于是这一幕三只小金鱼追逐落在水上的花瓣变得生动有趣。戴铁郎所画的这几条金鱼最终成了小蝌蚪找妈妈当中最出彩的一个段落。1961年7月，小蝌蚪找妈妈的拷贝被送往捷克国际动画电影节播放，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特别是这几条金鱼让评委和观众们惊叹不已。然而也正是这几条金鱼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0: 电影节结束以后呢，大家高高兴兴地返回祖国，然而打开托运箱子的时候呢，大家都愣住了，拷贝当中竟然少了一段胶片，少的正好就是最经典的金鱼片段。当时水墨动画的核心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这段拷贝的丢失让每一场的动画师们大为紧张，胶片到底去哪儿了呢？
1: 关于这段胶片的下落，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或许外国同行只是出于好奇，想要了解这奇妙的水墨动画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多年来，有无数人想要解开这个谜团，但是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个国家机密。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那些小动物身上毛茸茸的效果，是通过控制摄影机的曝光来实现的，其他细节一概无从知晓。
0: 小蝌蚪找妈妈这部仅有15分钟的水墨动画片，集结了70多位创作人员的智慧，经过半年夜以继日的制作，终于实现了动画史上的伟大创举。不过上海美影厂的动画设计师们却认为这部动画片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又要开始新的尝试。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山水情将水墨动画发挥到了极致，为什么却成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绝唱？如今的中国动画人又是怎么让水墨动画重生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0: 小蝌蚪找妈妈作为全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为中国动画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也给中国动画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过上海美影厂的动画师们呢，却认为啊，这部动画还是太过简单，并不能代表水墨动画的真实水平。他们开始策划第二部水墨动画片《木笛》。
1: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夏日炎炎，牧童进入了梦乡，水牛被周围的景色吸引，独自游逛。牧童醒来，劈竹作笛，悠扬的笛声吸引了小鸟，吸引了小鹿，吸引了白鹤，也让流连忘返的水牛回过头来。从小池塘跨进大山河，这一跨越耗费了动画师们整整3年的时间。
0: 为了制作这部动画片，当时美影厂的画室里贴满了齐白石的弟子著名画家李可染所画的水牛，动画师们每天都在钻研如何让画出的水牛惟妙惟肖。不过呢，这部展现大好河山的动画如果只是埋着头在家里边画，肯定是画不出来的。在美影厂的厂长特伟的带领下，动画师们来到了田间乡村。

0: 遍，拍了十几遍。你想想看，牛与蝴蝶，怎么画法？那么小的蝴蝶，那么大的牛，这人画的都哭了，但是还是回去想吧，夜晚回去想，叫你再能画，一万画。所以他会讲，你们现在哭，将来你们会笑，将来你们会感，现在你们很苦，将来你们会感觉到甜。
1: 小桥流水，杨柳成行，竹林幽深，田野风光。牧笛展现了中国山水画中常见的高山峻岭和飞流千尺的气象，贯穿全片的笛声由中国一代笛子宗师、享有魔笛美誉的陆春玲担纲，更是成为了这部动画片的点睛之笔。
2: 特伟呢，对牧笛这部动画片充满了特殊的感情。我手上的呢，就是特伟所画的一幅自画像，满头白发，戴着眼镜的特伟化身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子。牧笛的成功让上海煤影厂卯足了干劲，牛都能动了，让徐悲鸿的马动起来也就箭在咫尺了。
1: 1982年上映的水墨动画片《鹿鼎》展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画卷，然而却有人提出，这部动画片中小鹿的动作和迪士尼动画《小鹿斑比》中的情节十分相似，水墨动画的辉煌还能否重现呢？
2: 人们纷纷怀念着那个充满中国味道的动画时代。1988年，特伟重新出马，带领大家创作水墨动画《山水情》，而这部动画片成为了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
1: 老琴师将救命恩人收为徒弟，为使弟子琴艺更加精进，老琴师带着少年在壮美的大自然中游历。无论是雪花漫天的寒冬，万物复苏的初春，还是芳草宜人的盛夏，枫叶飘落的深秋，都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意境。这部动画将中国水墨画的优美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山水情》的结尾，老琴师将心爱的古琴赠送给爱徒，消失在茫茫山野中。随着老琴师的离去，一个充满着中国情趣的水墨时代也渐行渐远，只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背影。
2: 《山水情》将水墨动画发挥到了极致，却也成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绝唱。有人曾经计算过，制作一部水墨动画的时间就足够拍成4到5部同样长度的普通动画片。制作的时间长，成本高，除了一些宣传片和广告短片，几乎没有人再提水墨动画。曾经轰动全世界的水墨动画就这样逐渐的没落。
1: 2006年，一部饱含水墨画风的动画片《桃花源记》再次引起了轰动。然而和近半个世纪前不同，这部水墨动画全部是用电脑制作完成，借助3维电脑特效，《桃花源记》突破了传统动画片的瓶颈，用现代科技让传统文化重生了。
2: 从小蝌蚪找妈妈到山水情，老一辈的中国动画人用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动画奇迹和巅峰。那灵动的笔墨承载着几代人的美好回忆，也在世界动画史上留下了至为珍贵的一笔。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万籁鸣，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他用梦想启动了中国动画的不凡历程，他石破天惊地创造了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让孙悟空登上了大荧幕。最困难的岁月，最简单的画笔，万籁鸣打造了怎样的动画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

0: 六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6: 啊，对对，对对，你
7: 不你
6: 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啊。
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6: 啊，对对，
7: 我跟
6: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7: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机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6: 不是
7: 你干嘛呢？您这。
6: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7: 你什么意思你？
6: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6: 哎，对，凭什么呀？
7: 这怎么叫
6: 凭什么？
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6: 哦，编导安排的。
7: 对呀、啊，
6: 那我谢谢编导啊。
7: 对，
6: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7: 您这是祝福的吗？
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7: 我学15年了。
6: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7: 咱俩谁不要脸？你实数不实啊你？
6: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7: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6: 是
7: 你过
6: 了，是你
7: 上这边去。
6: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7: 你问我什么？
6: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7: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6: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7: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6: 哎，你站这儿，三儿，
7: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6: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7: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非要逗是吗？
7: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6: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7: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6: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7: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6: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7: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我错了，你都。

0: 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啊，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哎，说说，
1: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嗯，
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嗯，哎，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呀、啊。
1: 哎，您看、啊、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1: 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你来吧。
1: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哎、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1: 好啊，
0: 哎呀，
1: 搭句话，
0: 搭句话，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0: 是、啊、这八扇屏里边那个。哎、行行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哦
0: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
1: 那
0: 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啊、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0: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0: 哦，
1: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3: 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老头儿，再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传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 势已定，延缓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胜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3: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4: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3: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4: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4: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3: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4: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5: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啊，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啊？各位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1: 语言啊？
0: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这个？
1: 作为一个演员，
0: 怎么着？
1: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0: 啊。那倒是。
1: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0: 什么时代？
1: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0: 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1: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0: 这形象多好啊！嗯，
1: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0: 我还没死呢。
1: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0: 什么比例？
1: 从脚到肚脐是一，
0: 你瞧，
1: 从一到头顶是0.618，
0: 黄金分割线。
1: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0: 哦，您的标准。
1: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0: 我这比例也好啊，
1: 买电视合适。
0: 这怎么讲？
1: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0: 我这黑屏了是吧？
1: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0: 多好这，
1: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0: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1: 不合比例？
0: 怎么这么损呢？
1: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0: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0: 你瞧瞧，
1: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0: 你看看，
1: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0: 好家伙，
1: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0: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0: 怎么样？
1: 土豪！
0: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1: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0: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 有时间吧？
0: 怎么？
1: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0: 怎么着？
1: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0: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 雕琢雕琢，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个雕塑家。哟，
0: 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1: 小肠小。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0: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掷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0: 哎，是不是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您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 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哦，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哦，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哦，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就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轻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呢？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直理直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哦，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啊。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0: 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0: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所以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0: 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0: 还鬼脸。
1: 鬼脸，哎呦，
0: 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
0: 哎呦，这是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管，
0: 你也晓得。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耶、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展八方藏刀式。
13: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这个就是规矩
16: 哦，还有别的吗？
15: 我们场面桌放着几样道具
16: 啊，
15: 都有用处。
16: 那您给说说。
15: 您拿这个来说
16: 哦，
15: 这扇子
16: 认识，
15: 演员不能扇风使。
16: 为什么呀？
15: 因为过去的剧场没有空调电扇，
16: 条件不好，
15: 我们一扇风您就觉着热，
16: 燥的。
15: 这是什么呢？道具。
16: 这是道具。
15: 比如说我是90，我是一个文人
16: 哦，
15: 拿起来一杆笔
16: 哦，这就一杆写字的笔。
15: 喷
16: 哦，喷
15: 什么
16: 喷哦，还有英文啊，这就是一个喷，
15: 你能听懂吗？
16: 啊，喷
15: 就是喷
16: 喷，
15: 哎，一杆钢笔，
16: 钢笔，
15: 钢喷，
16: 钢喷，啊，
15: 一杆毛笔，
16: 这是
15: 毛喷，
16: 对，沾什么什么都是喷，
15: 哎，这一杆笔，
16: 嗯，
15: 拿到手里，一拧，
16: 哎，这就是一杆枪啊，
15: 哎，这是学艺练武的人，
16: 对了，
15: 往那一戳，
16: 哎，这就是一根棍，
15: 哎，拿手里一指，
16: 哎，这是一把剑。
15: 你看他知道，
16: 我了解呀，
15: 剑。
16: 你有劲吗？你说剑指我干嘛呀？
15: 这就是道具
16: 啊。
15: 还有这个小木头啊，
16: 哦，木头，
15: 这叫醒木，
16: 醒木，
15: 醒木，您都了解。
16: 嗯，
15: 没有雪碧好喝。
16: 哟，哪个醒木啊？不是喝的饮料，
15: 不是那个饮料醒木吗？
16: 惊醒木，
15: 惊醒木。
16: 哎，
15: 好比头场上来，朋友们都在聊天，
16: 比较乱，
15: 哎，一拍桌子。注意力吸引我来，
16: 别说话了。
15: 还有这个，
16: 嗯，
15: 这是手绢，
16: 对，
15: 这也是塑造人物的。
16: 是是，
15: 哎，光是女性角色塑造很多种，
16: 嚯，
15: 比如说上岁数女性拿她一包脑袋，老大娘的头巾，
16: 你瞧，
15: 哎，年轻一点的女性，哎，拿着一捂嘴，讲究笑不露齿，
16: 哦，大家闺秀，
15: 一笑起来，大家闺秀，
16: 这是大家妖怪，这是，
15: 谁这么乐呀？
16: 谁这么乐呀？
15: 这都是道具
16: 啊，别胡学，
15: 而且来说各位，为什么我们演员在台上我们得研究这些呢？
16: 是
15: 生活当中哪哪都有规矩。
16: 生活当中
15: 咱举个例子吧。
16: 哦，
15: 咱哥俩在马路上见面了，
16: 碰着了，
15: 哎，您认识我，我忘了您了，我说想想我这朋友叫什么。想人都有规矩。
16: 想人能有什么规矩？
15: 这个手有一个辅助动作，
16: 干嘛呀？
15: 轻敲太阳穴。
16: 干嘛敲这儿啊？
15: 各位，我查过，这叫灵觉鼓。
16: 哦，是有这么个词儿。
15: 一拍这儿，准能响起来。
16: 您的意思，大街上咱哥俩相遇，
15: 对，
16: 您忘了我名字，
15: 我忘您了，
16: 一拍脑袋就能响起来。
15: 一拍这儿响起，你叫什么来？
16: 是这样吗？
15: 来一回，
16: 咱来来，
15: 这就是大街了啊！
16: 我喊您，
15: 来一回，
16: 您忘了我，
15: 来一回，
16: 我打这边啊。哎呦，张九龄，
15: 滚！
16: 哎，哎，回来。虽说您是队长，您也不能这样啊！
15: 怎么？我不想理你呀，朋友。 我是您搭档啊，你太不尊重我了。
16: 好
15: 好好好来啊，好好来，好好来，
16: 别来这个，
15: 没想到的事情。
16: 想人是吧？想人，
15: 想人，想人，
16: 想人。哎呦，张九龄，嗯，
15: 这位朋友看着这么眼熟啊。
16: 你这记性太差了吧？
15: 咱是不是一块吃过饭来着？
16: 就头两天在天津。
15: 叫什么来着？
16: 你想一想，
15: 我这脑袋两天不给再不给使唤，我想琢磨琢磨。叫什么来着？
16: 你看
15: 什么？这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哦，王九龙。
16: 想起来了，
15: 是不是你？
16: 是我呀。
15: 握握手。
16: 你这记性也差了点。
15: 每天咱再吃一顿、啊，
16: 回头吃吧，
15: 好不好？
16: 咱喝酒，
15: 回见您呢。
16: 拜拜，
15: 拜拜。嗯，您看各位。手是不是往那一拍？
16: 哦，
15: 这就是规矩，
16: 就得拍脑袋。
15: 哎，生活中约定俗成都这样。
16: 不，我觉得您这么一说呀，这话就有局限性了。
15: 什么叫局限性？
16: 你看，咱让大伙评理啊，咱们出门在外想人、是拿脑袋想，
15: 这没错，
16: 对不对？跟这手不手，这都没关系。
15: 那这手呢？
16: 依我说，这手摸哪儿都一样，
15: 摸哪儿都一样，
16: 摸哪儿都一样啊！
15: 再来一回，
16: 你拿脑袋想，是不是各位？哎呦，张九龄，
15: 哎
16: 啊，
15: 这哥们儿看着那么眼熟啊，
16: 这什么记性啊？
15: 上礼拜吃过饭，
16: 就头两天。
15: 哎呀，我这两天脑袋不在家，叫什么来着？
16: 你想一想，
15: 哦、不拍这儿是吧？
16: 就拍这儿，
15: 叫什么来着？
16: 想一想，
15: 叫哦，王九龙，
16: 对，我是那屁股，我是。
15: 您看看
16: 啊，
15: 是不是不合适？
16: 那也不好看。
15: 哎呀，所以生活中什么事儿都有它约定俗成的一个条框。
16: 哦哦，
15: 而且来说，各位。为什么现在说相声朋友们这么的欢迎呢？
16: 为什么呀？
15: 因为我们台上说的这都是什么呢、都是普通话，
16: 哎，也就是北京话。
15: 哎，您看各位，它就不够严谨。
16: 怎么？
15: 普通话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京话，
16: 不是这俩有什么区别吗？
15: 为什么听着这俩像呢？
16: 啊，
15: 因为这个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基准音，以北方方言为标准方言，形成了一个全国通用性的语言。
16: 你猜我明白了吗？
15: 没有。
16: 你明白了吗？
15: 我也没有。
16: 那你说他干嘛呀？
15: 我死记硬背的吗？
16: 啊，不是，
15: 我就跟您举个例子吧。
16: 没懂，
15: 北京人说话呀，爱吃字儿。
16: 这对，北京人说话嘴懒，
15: 嘴懒，
16: 嘴懒。
15: 比如说，北京有一地儿叫三里屯，
16: 哦，比较繁华。
15: 北京人一说怎么说呀？
16: 嗯，
15: 三里屯，
16: 什么？
15: 三里屯，
16: 啊，就中间省略就
15: 是。您说这里字好像有，好像没有似的，给吃进去了。
16: 三屯，
15: 三屯，
16: 三屯，
15: 三屯，
16: 三屯。
15: 朝阳门，
16: 嗯，
15: 朝阳门，
16: 啥门？
15: 朝阳门，
16: 啥门？怎么说啊？不是吃字吗？
15: 北京人不是烫着舌头了？北京人
16: 不是您不是嘴懒吃字是啥门？啥门？带团？人怎么说？
15: 不是您这是身体不舒服的北京人？
16: 带团？
15: 不是，就是他爱吃字儿，你知道吧？哎哎，
16: 我有吗？
15: 我考验考验你
16: 啊！考随便考，您这有什么呢？
15: 考验考验你啊！
16: 随便来，
15: 比如说啊，
16: 嗯，这不是来啊？你这爷们儿，你来呀、啊、你，
15: 真地道。
16: 真
15: 您猜怎么着？
16: 真地道，
15: 老北京起来就听相声。
16: 行了行了，你
15: 真地道，
16: 你赶紧的，我踹你了。
15: 路易斯的妹妹，
16: 够意思，你快点，你快快快点，少看少看，这边洗脑。
15: 我考考你吧，
16: 嗯，
15: 因为我北京孩子，我来点正经北京吃字的
16: 啊。他是北京人啊。
15: 台下您北京朋友，您别告诉咱考他啊，
16: 随便来。
15: 比如说啊，
16: 嗯，
15: 自行车，
16: 啥？
15: 自行车、
16: 啊，这简单，自行车，
15: 自行车，可以啊。麦克风。
16: 您都指出来了，您有病吧你？
15: 麦子
16: 啊，桌子这俩字儿，这是
15: 桌子怎么吃啊，兄弟？
16: 热，热了，热了
15: 啊！麦克风也塞出来了。
16: 地板，
15: 听这个，听这个啊！
16: 电线，
15: 哎，
16: 音箱，
15: 嗯，炮楼，
16: 行，可以了。
15: 灯泡，收收收啊，收啊，
16: 嗯。
15: 我这么跟你说吧，
16: 这太地道。
15: 北京啊，这个面积也太广了
16: 啊，
15: 市里啊，您说跟外边口音还不一样
16: 啊。具体点，
15: 北京往东边有一地儿叫通州
16: 啊，就东五环。
15: 哎，通州，
16: 通州。
15: 到了通州，对人的称呼不一样。
16: 称呼有什么不一样？
15: 我在北京市里，
16: 嗯，
15: 我姓张，的排行老二，在市里张二，
16: 啊，都这么叫。
15: 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这么叫。
16: 这张二啊，
15: 到通州能一样吗？
16: 不就这么点距离都有区别？
15: 我有研究啊，
16: 嚯，
15: 我有研究。
16: 那您说说，
15: 通州把排行放在前边，
16: 就是
15: 叫二张，
16: 到了通州都反着叫。
15: 你叫我一回，
16: 我叫您什么呀？
15: 你好比说我都排行老二啊，
16: 您都是老二。
15: 万一上通州咱演出去呢？
16: 好好，
15: 张九龄、王九龙全球巡演通州站。
16: 我的天，咱先出了五环，咱再说行不行？
15: 哎，全球
16: 全球巡演之通州站，
15: 哎，
16: 好嘛，
15: 土桥土桥开关，
16: 好好，
15: 双桥收场。
16: 行了行了，那就是堂会呢，
15: 就是精通小王子。
16: 我去你的吧我。
15: 哎，你就叫我
16: 啊，
15: 都排老二啊，
16: 都是老二。
15: 我姓张，
16: 姓张。
15: 二张哎
16: 哎
15: 哦，我爱听。
16: 对，我呢也爱叫。
15: 好比说我姓李
16: 哦，二李哎
15: 哎
16: 哦，
15: 我爱听，
16: 我爱叫。
15: 好比我姓赵
16: 哦，二赵哎
15: 哎
16: 哦，
15: 我爱听，
16: 我爱叫。
15: 好比我姓舒
16: 哦，二舒哎
15: 哎，我特别的爱听，
16: 我特别不爱叫。我不爱叫我
15: 了您
16: 二叔，您这不占便宜吗？
15: 谁占便宜？咱不是普及这个各地语言吗？
16: 二叔
15: 怎么了？
16: 我跟你们递词似的，是不是？不是有姓舒的吗？
15: 舒淇，
16: 我是您
15: 这怎么了？对，
16: 是
15: 孤陋寡闻吗？
16: 您这属于钻牛角尖儿。
15: 谁钻牛角尖儿了？
16: 舒淇那是女的，男的有姓舒的吗？
15: 舒淇的爸。对不对，朋友们？舒淇的爸横不能姓赢吧？叫赢淇。
16: 好，跑这下棋来了，跑这，
15: 对不对？
16: 不是，咱说个正经的好。

0: 二说一个姓舒大伙都认识的。
1: 有啊，
0: 谁？
1: 老舍。
0: 谁？
1: 老舍。
0: 老舍。
1: 对，老舍本名姓舒，叫舒庆春。
0: 老舍叫舒庆春。
1: 舒克，
0: 这怨我了。舒克呢？不
1: 舒克，
0: 舒克呢？能算？
1: 舒克贝塔对吗？
0: 啊，你就说就真人，
1: 有姓舒的，
0: 有姓舒的是吧？
1: 各位，咱九零可没占便宜
0: 啊，
1: 是不是解释上来了？
0: 好，
1: 规规矩矩，他没毛病。
0: 有姓舒的是吧？
1: 挑毛挑不出来。
0: 好。哎，
1: 嗯，
0: 那个，我刚才喊你半天了，你是不是得喊我一回啊？
1: 好好好，
0: 是不是你得喊我一回啊？
1: 我这小兄弟啊，今儿有点丢面了，对
0: 不
1: 对？不
0: 是丢面，我不会占便宜啊。
1: 喊您一回，
0: 你来叫我一回。
1: 二王A，
0: 哎，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0: 二李A，
1: 哎，
0: 我爱听，
1: 我爱叫，
0: 叫我叫我。
1: 二赵A，
0: 哎，
1: 我爱听，
0: 我爱叫，
1: 叫我叫我。
0: 您姓沈，
1: 二婶A。
0: 我怎么改女士了？我
1: 爱叫呢。
0: 我不爱答应我。
1: 哎，您看是不是随便开这么几个小玩笑，让您知道咱们国家这个语言呀，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
0: 您别老胡说。
1: 最近我们德云社对哪儿特别了解呢？
0: 哪里？
1: 离这儿不远叫天津。
0: 哦，
1: 我们刚才那儿开的分社呀，
0: 就五一啊。
1: 到了天津不一样了。
0: 到天津，
1: 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0: 天津这么客气呢？
1: 那可不，您不就是天津人吗？
0: 我是天津，
1: 对不对？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爷？
0: 什么什么爷？
1: 姓张叫张爷。
0: 哦，天津话啊，张爷。
1: 这是在座的有天津人吗？
0: 有吗？还真不少。
1: 好，我对天津话不了解。
0: 哎，不是，
1: 我对这个宁波呀。
0: 你别宁波话，你别宁波。您这干嘛憋着糊弄我呢？似的。
1: 那我不糊弄，谁是天津？举手我看看。
0: 有天津人呀。
1: 我挑一近的吧，就那大哥
0: 啊。
1: 嗯。我说的有错吗？
0: 没错，你看没错，人没错，没错。
1: 哎，知道害怕吧？
0: 人家怕你什么呀？
1: 你也想加入九队吗？
0: 去，人才不想加入。
1: 有你一个，姓张叫张爷，
0: 张爷；
1: 姓王叫王爷，姓李叫李爷。
0: 你瞧，
1: 回答起来啊，显示这个天津人风趣而且幽默。
0: 哦，
1: 一长串的爷，
0: 那怎么回答呀？
1: 你还不知道，您就是天津人呢，对不对？
0: 咱俩学学，
1: 您来一回吧。
0: 咱俩来来，
1: 王爷。爷，
0: 你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天津人上辈子都是说唱歌手，你看看，
0: 爷，
1: 那个。哎，一长串爷，
0: 一长串。
1: 当然，随着现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0: 对，
1: 一长串啊，时间太长了，
0: 等不了，
1: 人家没有耐心。
0: 对，
1: 简练一点吧，
0: 简练点，
1: 三个 OK，
0: 叫三个爷，
1: 王爷，爷，你看。这不是也很好，
0: 哦，
1: 显得很有礼貌。
0: 是，
1: 但是你要是再赶时间，着急出门办事，一个 OK 啊，
0: 叫一个
1: 王爷爷，对不对？要我说一个行，三个行，一串行，俩就不行。
0: 我算是明白了，
1: 准备啊。
0: 哎，不，你张老师，
1: 您老师，
0: 我的队长大人，我觉得哎。俩才好呢，
1: 真的吗？
0: 这真的，
1: 我提拔你当队长，不是你副队长吗？
0: 差一点啊，
1: 差点给自己提没了。
0: 俩字最好啊，
1: 俩可以吗？
0: 来一回，
1: 王姐，
0: 班班，
1: 像话吗？
0: 你怎么不答应啊？
1: 我答应着，您这是说人脑子不聪明，您这
0: 多新鲜呀！
1: 你这人没有道理啊，
0: 老憋着占便宜。
1: 您看多这么几个例子，
0: 讨厌，
1: 是不是说咱们幅员辽阔？
0: 那是
1: 哪儿跟哪儿的方言都不一样。
0: 嗯，
1: 今年那个春天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咱们祖国美丽的内蒙古啊。
0: 哦，
1: 我跟当地人学了两句蒙语啊，咱们内蒙古风土人情特别的浓厚，蒙语你也可以了解一下。
0: 您还会蒙语呢？
1: 随便问问啊。
0: 那我当时给我
1: 都是咱们国家的语言。
0: 行。
1: 来，
0: 那我问问您 啊，这个蒙语管吃饭怎么说呀？
1: 吃饭啊，
0: 吃饭，
1: 巴达一地，
0: 巴达一地呀，那就别吃了，改盖饭了，是不是那个？
1: 今儿在座没有蒙古人啊？
0: 你问还是有，
1: 哎，就是巴达是吃，一地是饭，吃饭就是巴达一地，
0: 巴达一地，
1: 对，
0: 巴达一地，
1: 多学点这知识
0: 哦。
1: 嗯，
0: 那蒙语管吃肉怎么说？
1: 吃肉啊，
0: 嗯。
1: 马哈一西，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马哈一西。
0: 哦，吃肉是马哈一西，
1: 不是要吐出来，兄弟。
0: 马哈一西，
1: 不是，是马哈一西。
0: 我学可能稍微有点夸张。
1: 连草原嘛，大好的风景，多么漂亮啊！说话瓮声瓮气的啊，
0: 马哈一西，瓮声瓮气，马哈一西。
1: 再下去打你，我告诉你啊，
0: 吃肉是马哈一西，
1: 马哈一西。
0: 那具体点可以问吗？
1: 差不多了吧？
0: 哎，不行，你着什么急啊？那个，我要吃牛肉。
1: 你是非吃牛肉吗？
0: 啊，我喜欢吃牛肉。
1: 这不好学啊。
0: 怎么说？
1: 学不上来丢人啊！
0: 您来了，
1: 牛肉啊
0: 牛肉。 打鸡就没好戏。
1: 你别细琢磨行吗？
0: 哦，
1: 就一说一过好不好？
0: 您让我琢磨一下，
1: 就说完就过去。
0: 您再来一遍。
2: 打鸡就没好戏。
0: 哦，
2: 打鸡就没好戏。
0: 哦，打鸡就没好。那我要吃羊肉呢？
1: 啊，你们都会蒙语是吧？
0: 都会是吧？
2: 小鸡就没好戏。
0: 还得让人提词儿啊、哦！那我要吃鸡肉呢？
2: 尖嘴子嘛一些。
0: 那我要吃鸭肉，
1: 扁嘴子嘛一些。你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0: 我就我呀、啊。
1: 哎，你没问题了。
0: 您这倒合理。
1: 哎，
0: 什么东西都搁脑袋上找去。
1: 哎哎哎，随便问吧、哦，知道一句知道一万句。
0: 行行，再问点别的。
1: 问点别的吧。
0: 好，
1: 哎，
0: 我吃蛇肉。这个，说。
2: 取了拐弯吗？
0: 好，
1: 不要瞎吃啊！不要，你得忌口，兄弟，你得忌口。
0: 哦，取了拐弯吗？还一些？
1: 那大夫说你，你都忘了，你得忌口啊！
0: 行行行，我要吃点骆驼肉。
2: 麦当劳吗？还一些？
0: 麦当劳吗？还一些？
2: 你要吃老头肉是肯德基吗？还一些？
0: 我吃老头肉干嘛呀？我。
2: 肯德基吗？
0: 我最近不吃辣了，不吃了，不吃了。
1: 哎，
0: 问我要吃企鹅肉
2: ，QQ 吗？
0: 别学了，别学了。你呀、啊，你就是个大骗子，我跟您说。
1: 大骗子！
0: 您研究的什么玩意儿啊？您这是？
1: 废话，您谁上内蒙古？哎，您好，我来点企鹅肉吃。
0: 这是。
1: 那牦牛顶死你啊！
0: 也不好找企鹅肉，
1: 对不对、嗯？您不要胡来。
0: 您有没有正格的？
1: 您还想问什么？
0: 别的我不想问了。
1: 别的不想问了。
0: 不想问了。
1: 啊，那我给您介绍一个这个吧。
0: 什么呀？
1: 咱们哥俩在这儿演一个情景的小短剧。
0: 咱俩在这儿，
1: 就让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同的地方人叙述同一件事儿，它内容啊千差万别。
0: 什么事儿啊？
1: 好比说啊，咱这事儿先发生在老北京。
0: 哦，此地。
1: 我对北京话了解
0: 啊，他知道。
1: 北京有一四合院，
0: 哦，
1: 东边这屋住着一哥哥，西边这屋住着一兄弟。
0: 哦，哥俩。
1: 半夜呢，这兄弟起来上厕所，这门呀，咣当一声，让这哥哥听见了。
0: 嗯，
1: 老北京哥俩这么一对话，您仔细听吧，能啰嗦死谁？
0: 老北京人，
1: 我学一学。
0: 您来来，
1: 半夜三更这门咣当一声，
0: 哇，
1: 哥哥听见呢，先来个感叹词。
0: 什么呀？
1: 这北京人都是啊，
0: 嗯，
1: 哎呦呵，
0: 我口头语。
1: 各位，这句话没有什么翻译的必要。但是老北京人一说还离不开的、
0: 哦、哎呦呵，
1: 门咣当一声啊，哎呦呵，这是谁呀、啊？三更半夜出来也不言语一声，咣当一下子，我以为咱这院是进贼了，是怎么着？吓人一跳，这怎么玩意儿？这是啊，谁不言语一声？这是真的讨厌的啊！
0: 憋死你！
1: 哎，
0: 憋死你！
1: 那话特别的多，
0: 没死词儿啊！你
1: 那边回答起来
0: 啊
1: 更啰嗦。
0: 那边怎么回答呀？
1: 嗨，是我您的哥哥，您放心吧，咱这院进不了贼，我就起来上个厕所尿泡尿，我就回去。那什么哥哥，有什么事儿咱明儿个早上再说吧，早歇着吧，您的哥哥。
0: 游泳健将，这是。
1: 这边还得说呢，
0: 嗯，
1: 哎呦，兄弟，你要是上个厕所，你可得配上点衣服。这刮风下雨的半夜，气温又低，你要是上厕所感冒冻着发烧了，明天上不了班，你说多亏呢，兄弟。
0: 贫不贫呀？
1: 是哥哥，我这披着衣服，那什么，我不跟您聊了，我要尿裤子了。
0: 哎，快去快去，
1: 上个厕所我就会，有什么事咱明儿见吧，您呢，哥哥。
0: 哦，
1: 您看是不是？老北京人一聊，极其啰嗦，
0: 太啰嗦了。
1: 但是这点话啊，
0: 嗯，
1: 就是刚才咱提到普通话，
0: 普通话
1: 很简单，
0: 怎么
1: 四句话呀，16个字搞定？
0: 哦，一句话才四个字，
1: 您说多简练？
0: 那怎么说呀？
1: 这边门咣当一声，这儿听见四个字
0: 啊，
1: 谁呀？这是？
0: 哦，
1: 谁呀？这是我呀？您呐？
0: 嘿，
1: 干嘛去呀？上趟厕所。
0: 哎，您别说，
1: 好不好？
0: 新北京人说话确实简单，
1: 很简单嘛，
0: 简洁，
1: 但不是最简单的。
0: 嗯嗯，
1: 山东人说这段话简单，
0: 山东人
1: 四句话12个字搞定，
0: 一句话才仨字。
1: 这边门一响，哥哥听见就仨字。
0: 什么呀？
1: 解释 C。
0: 哦，解释 C，
1: 解释我。
0: 哦，
1: 上哪去？上边所。
0: 嘿，好好好，还真有研究，您看见了吗？
1: 那是不是？
0: 哎，您别说，山东人说话确实简单。
1: 谁告诉你的？
0: 山
1: 谁告诉你简单的？
0: 山东人啊。
1: 东北人说更简单。
0: 东北人
1: 四句话8个字吗？
0: 一句话才俩字。
1: 这二门咣当一声，谁呀？我呀，干哈？尿尿。
0: 嘿，哎呀，行了，各位，
1: 很简单，
0: 别呛火了。
1: 怎么了？
0: 东北人说话最简单。
1: 哎，河南人说话更简单。
0: 河南人
1: 门咣当一声，听见贼饿爪鸟
0: 啊。

0: 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1: 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2: 我说了吗？
1: 说了，刚说的。
2: 那我就是有研究，我就是有研究，加油加油加油，我就是有研究，怎么了？
1: 你对你舅有研究？
2: 我对我舅舅有研究干嘛呀？我舅妈同意吗？
1: 你刚才说的呀？
2: 我对舅舅有研究啊。
1: 你刚才说我舅？
2: 我对赤壁有研究。
1: 有研究吗？
2: 当然有研究了。
1: 出一题考考你。
2: 随便考啊。
1: 赤壁在哪儿？
2: 湖北，长江边上。对不对？
1: 对呀、啊，
2: 对呀
1: ，这哎，赤壁之战谁打谁？
2: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
1: 对呀、啊。什么毛病？曹操带了多少人马？
2: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对不对？
1: 对呀、啊。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2: Lucy， Lily， 韩梅梅。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1: 哥你还真知道，
2: 哥你还真信了你。
1: 不是你
2: 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1: 你什么词儿啊？你
2: 废话，什么叫83万人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1: 怎么找不着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2: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宝贝儿。
1: 啊？
2: 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你都记载了。一个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1: 什么意思、啊？
2: 大家好，我叫单立人、
1: 哎、不是你还，
2: 我叫斗针儿，
1: 行，
2: 我叫薛宝，
1: 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这问题问的不太好，
2: 太不好了，
1: 我给你更正一个不完了吗？
2: 换一问题
1: 啊，《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一件一件的，你能数出来吗？
2: 数不出来，
1: 你这
2: 什么问题？这都是
1: 怎么？
2: 就你这几个问题，你都给我拉出去枪毙5分钟的都，打。
1: 我怎么那么糟、啊？
2: 我叫你看83万人叫什么名字？我给你找去啊！
1: 不是，
2: 一共有多少历史事件？我知道多少历史事件。
1: 你不有研究吗？
2: 我有研究，没有历史事件。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1: 你看你这抬杠你，
2: 你知道吗？你
1: 我有研究，我就知道啊。
2: 你说呀？
1: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草船借箭，蒋干盗书，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
2: 好，
1: 再见。哎，别。你老吵了，
2: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
1: 啊，
2: 还伤了我的心。
1: 谁侮辱你了？
2: 你现在就侮辱我呢？
1: 我没侮辱你啊，不是你不知道啊，你说不上来呀，我都说上来了，说明我有研究，我知道啊。
2: 是，你让我背出来，我是背不出来这些历史事件，
1: 对吧？
2: 但是我作为演员，你让我演，我能演出来。我说这干嘛？我能演出来。
1: 哦，明白了，让你演的话，你大概的能演出来。
2: 干嘛大概能演出来啊？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的，我让你嘴欠，让你嘴欠，倍儿逼真的。
1: 哦，演得好，
2: 好极了。
1: 那咱就演一回啊。
2: 行啊，随便演呀。
1: 就从这个孔明过江开始演。
2: 行，你说吧。
1: 演，
2: 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来，演。
1: 那你先跟这儿演一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3: 好，大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不是恶。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1: 你少说两句。
3: 啊，夜里不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发。
1: 等，
3: 乌黑浓。
1: 你干嘛呢？
2: 热热身。
1: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
2: 我看他们太冷静了，我热热场。
1: 不是，那孔明跟宋江是一个朝代的人吗？啊，那有关系吗？
2: 那应该是。
1: 按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子了，然后让妖给抓走了。沙和尚呢，出于无奈，带着越野兔请了柯南西天取经去了。亮了。闭嘴。
2: 你这也不是三。
1: 闭嘴。
2: 你这
1: 个。哎，我闭嘴。你不知道，你别瞎说，知道吗？人家不叫孔明，孔明过江，
2: 过江。
1: 对，孔明过江来到东吴之后呢，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众位谋士团啊，他展开了一场唇枪。
4: 把他魔法免疫。
1: 你有病吧？唇枪舌剑，懂不懂啊？
3: 好，
1: 好什么好啊？
2: 出乎意料的认同。
1: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3: 啊，恭迎吕布将军。
1: 你过来。

0: 吕布都死了，演的赤壁。
1: 哦，对对，赤壁，赤壁，赤壁。啊，恭迎董卓太君。
0: 董卓是吕布杀的，死在前头了。
1: 啊，张角。各位各位，得亏我躲开了，要不这一下我脑袋非碎了不可呀！
0: 不是你，等会你过来。我这半天塑造的人物，你看不出来我这人演的是谁吗？你看我这人物。
1: 哦，大官人，来，满饮此杯。
0: 去去去去，谁是大官人呢？
1: 你这不演的西门庆吗？
0: 没听说过，西门庆的形象是这样的。
1: 哪样？
0: 这是西门庆，看我这个，这样的。
1: 您这是？
0: 诸葛亮。
1: 怎么一言不合就打我呢？你
0: 别老打岔行不行啊？我演这角色赶紧入戏呀。
1: 恭迎诸葛先生。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先生吗？请问张昭，
1: 诸葛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吗？
0: 并不是夸你。
1: 那就有点过分了吧。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1: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0: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 公瑾还没来呢。公瑾没来呢。我是张昭。
0: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哎、你是弓长张还是立早张啊？
1: 诸葛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吧。
0: 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
1: 废话，诸葛亮怎么那么贫呢？
0: 啊，
1: 跑这儿来问弓长张立早张来干嘛呀？
0: 不是，那
1: 你说正事儿，
0: 直入主题啊。
1: 对呀，
0: 请问张昭先生、哎、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帐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 跟小痞子似的呢，怎么？诸葛先生、
0: 嗯、
1: 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诸葛先生呢。
0: 哦，呦呦呦，惭愧惭愧、
1: 啊、
0: 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2: 啊，久仰久仰。
0: 这位是步至步子山。
2: 久闻久闻。
0: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2: 岂敢岂敢。
0: 我在跟那边的二百多位谋士打一个招呼。
1: 多少多少呢？
0: 二百多个谋士。快快请起，不要失
1: 去。谁给谁给你跪下了？哪有二百多人？你还都打招呼，打到元旦去了都。
0: 这不舌战群儒吗？
1: 那也不能二百多人、
0: 啊、那怎么办呀、啊、
1: 就刚才那四个人代替了。
0: 不是，那这四个人你演的时候、
1: 啊、
0: 你得区分出这人物。
1: 哎，没错，都不一样。
0: 张昭张子布，
3: 嘿，
0: 于帆于仲祥，
2: 哈，
0: 步至步子山，
2: 呀，
0: 陆绩陆公绩，
3: 喂，
0: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1: 诸葛先生闻听
0: 住口，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1: 还什么都没说呢。我
0: 张子布不思报效，
3: 嘿，
0: 于仲祥助曹为虐，步子山阴阴狂吠，陆公绩厚颜无耻。
3: 喂，
0: 你看看你们几个往这儿一站啊，没羞没臊没皮没脸，你们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一支舞的渣
1: 啊！诸公
0: 不足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达，
1: 不是，怎么完了？怎么片尾曲都响了
0: 啊？
1: 啊，你诸什么诸葛亮这是？
0: 怎么？
1: 诸葛亮没骂过街是吗？跑这卷村街过瘾来了是吧？
0: 我这舌战群儒。
1: 什么舌战群？你看诸葛亮什么形象
2: 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是不是有一个？你妈都快生二胎，
1: 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0: 不是你这我这词儿怎么了？
1: 不行啊，
0: 我这词儿有问题吗？
1: 当然有问题。诸葛亮诸葛亮还说别人是二胎，你诸葛亮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哥诸葛瑾就跟底下坐着呢就。
0: 哎呀呀呀呀，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
1: 贤弟
0: 一派胡言。安
1: 大人，你先等我，先别走别走，我这兄长也太没存在感了。我
0: 又
1: 什么都没说呢，我就一派胡言。
0: 你看你不明白，刚才都说了、
1: 啊、
0: 有了这二胎之后 啊，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1: 谁说的呀？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啊、
0: 二胎东吴战群儒，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书。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谁说的？这是
0: 有这诗啊？这是
1: 谁写的诗、啊？
0: 罗贯中先生《三国演义》第五十回明明确确写着呢。
1: 罗贯中怎么那么闲得慌啊？
0: 怎么了？
1: 罗贯中跟《三国演义》里边都写的二胎得多读书是吗？
0: 不是，你给不给大伙演绎一下？
1: 演的也不真实。
0: 舌战群儒就是这故事。
1: 哦、
0: 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去面见了孙权，
1: 嗯、
0: 双方一致抗曹。
1: 是啊。
0: 但是出现这么一位啊，
1: 什么呀？
0: 东吴的大都督、
1: 嗯、
0: 周仪。周仪这人啊，小心眼儿。
1: 周仪是谁呀、啊？哪小区的呀、啊？这是。
0: 你看，又没知识了吧？周仪。

0: 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三气周仪啊。
1: 你有没有考虑过周姨夫的感受啊？
0: 在哪个呀？
1: 三气周仪还？
0: 人名字？
1: 周瑜，周瑜，
0: 周瑜，周公瑾。
1: 哎，对对对，
0: 吴国的大都督。
1: 嗯，
0: 他呀，这个人小心眼儿，
1: 是吗？
0: 诚心的要给这诸葛亮啊出难题。
1: 哦，这我能演，
0: 这能演，
1: 这我能演，
0: 那没问题，我能来。啊，公瑾兄
1: 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有什么问题想问我？
1: 诸葛先生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
0: 我没问题啊。
1: 我也没问题啊。
0: 那咱俩干嘛呢？
1: 散了吧。
0: 别杀，别
1: 反正赢也
0: 怕了。你还挺那什么。不是你问我。
1: 我问你。
0: 草船借箭。
1: 对对对对对对。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
1: 诸葛先生，咱们不够箭呢。
0: 啊
1: 不对。咱们箭不够啊。
0: 哈哈哈。此言诧异啊。
1: 啊，您箭够了。
0: 量虽不才，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着？
0: 在这3000天之内造出10支箭，
1: 多少多少？
0: 到时候我军将士必定是，
1: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不是3000天造10根箭啊，一年造一根是吗？
0: 不是，
1: 你什么箭呀？都是啊，这不都收藏的文玩那箭吗？都在家盘着玩是不是都得？
0: 哎呀呀，公瑾兄啊，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1: 你是不是得脑腺癌了？你
0: 朕的意思是愿立下。
1: 朕的意思还造反了是吧？你
0: 说错了，说错了。亮的意思是愿立下军令状，
1: 怎么
0: 着？在3天之内，
1: 3天
0: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1: 10万支箭。
0: 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首级，送到你的手中。
1: 那我还拿得住吗？怎么惩罚我呢？
0: 说错了，到时候如若不然，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给你捧哏。
1: 我跟一腔子说相声是吧？你说不出话来了，
0: 反正就这意思。那么诸葛亮呢，立下军令状之后，他在3天的晚上，命人啊准备了20艘船，
1: 20只小船，
0: 在这个船上呢扎好了草人。咱们来分一分角色。
1: 好，
0: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
1: 我怎么来草人呢？我
0: 能不能来？
1: 能来，能来。草人就最好了。草人没压力，没有台词。
0: 哎，草人，哎，啊，鲁肃先生，请问这船上的韭菜是否都准备好了？如果这韭菜准备不好的话，
1: 准备韭菜干嘛呀？拿韭菜扎草人是吧？
0: 不是，
1: 我们都韭菜人，我们过去熏他们去是吗？
0: 你别捣乱，别捣乱，不是那意思。
1: 什么呀？
0: 吃菜喝酒啊？
1: 酒肉，哎，
0: 赶紧把这船上的酒肉都准备好。咱们要趁着今天大江之上的雾，向曹营进发。你看这20艘船上，只有一个草人。咱们是要造多少箭来着？10万呢？这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1: 绝对完成不了。
0: 怎么了？
1: 我一个人，10万支箭，
0: 对呀，
1: 全多我一个人身上，我们多烂了吗？都
0: 你还有情绪了是吧？
1: 你先看看我身上有10万根草吗？你就扎10万根箭去。
0: 不是你这人，你不要演草人的吗？
1: 我演草人也不能扎这么多箭呢。
0: 你看你，
1: 我换一个，我换一个，
0: 不演了，
1: 我不演不演。
0: 那你演箭，
1: 我多草人去是吗？我。
0: 船
1: 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
1: 你让我演一人行吗？
0: 啊，
1: 你看我像个人吗？
0: 你看就你的形象，我没有信心让你演人呢。
1: 我能演人，
0: 没有别人。
1: 有，我演鲁肃。
0: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鲁肃有人演了。
1: 那我演一个，我演谁呢？我演一个。
0: 你想，
1: 我
0: 给你出一主意吧。
1: 啊，
0: 就这草船借箭这故事
1: 啊，
0: 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其他的角色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1: 船夫有吗？
0: 有船吗？
2: 船来了。
3: 诸葛面前一条弯弯的河，20只小船在河上飘过，江上的大雾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0: 你别演了。
4: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5: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6: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7: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6: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5: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欢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6: 大伙儿喜欢、是不是都好这口
17: 啊、喜欢听
16: 啊，那就来吧。我也想哪儿唱啊。长安，
17: 长安大戏院，
16: 长安大戏院，
17: 好地方，
16: 老园子，
17: 是是，
16: 这儿唱
17: 哦
16: 啊，唱三天，
17: 呵，三天，
16: 唱三天
17: 啊，
16: 贴出去我的海报，
17: 哦
16: 啊，
17: 嗯，
16: 哟，都轰动了，
17: 哦，都来了，
16: 都轰动了，
17: 是吗？
16: 都看，哎呀，年糕来了
17: 啊，
16: 嗯，咱们看看什么是年糕啊？啊，
17: 这北京人连年糕都没见过，
16: 他这个南派的风味不一样
17: 啊，对，那是糯米的，
16: 嗯。什么话这叫？
17: 这废话，那有不一样的吗？
16: 天天串串门，拜拜同行。
17: 哦，
16: 有一天无意中走到长安大戏院的门口，我愣了，
17: 看见什么了？
16: 我的海报哪儿去了？
17: 怎么这海报没了？
16: 在地上，
17: 又让谁给撕下来了？
16: 没撕，团了一块了。
17: 哟，
16: 没错
17: 啊，
16: 过年糕吗？
17: 这是您的味儿。
16: 哎。这你们可不对啊！
17: 啊，
16: 久战江南，少来华北。
17: 嗯，
16: 偶尔在北京唱一次，你们把我海报撕了，
17: 这不挤的人吗？
16: 我找你经理算账，
17: 是得问问他。
16: 噔噔噔噔上楼
17: 啊，
16: 把门推开了，啪！
17: 哦，
16: 你们要疯啊？啊，
17: 真横！
16: 我跟这唱戏是给你们脸呢，
17: 这
16: 怎么你们就把我海报撕了呢？
17: 真是，
16: 话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毛啊！
17: 哦，
16: 经理那个尴尬呀，
17: 不好意思，
16: 滚出去！
17: 哎，这嗨。哎，您回来吧，回来吧。这是人尴尬呀，这是。
16: 我都替他尴尬。
17: 哎，对，我都替你尴尬，让人给轰出去了吗？这不是。
16: 二十分钟之后
17: 啊，
16: 平了平心气儿。
17: 哦，
16: 等，等等，
17: 有规矩了。
18: 可以进来吗？
17: 哎呀，这贱骨头劲儿呢，
16: 进来。
17: 哦，
16: 谢谢，
17: 哎，谢谢，多喜庆啊！
16: 打扰了，对不起，哎，我给你兑点水，
17: 这不用，说事儿来的嘛，不是？
16: 您说好让我唱，怎么不让唱？
17: 这态度了
16: 啊
17: 啊！
16: 这个是这样啊？
17: 怎么？
16: 人家说不让你跟这儿唱戏，
17: 哟，
16: 人让演点这个高雅的艺术啊？
17: 怎么高雅？
16: 不是接了一高跷吗？
17: 啊，高跷是高雅艺术。
16: 我唱京剧呢，
17: 啊，
16: 我都干不过高跷，
17: 哦，
16: 踩那木头腿子，
17: 对，两根棍儿，
16: 给你台上杵的都是窟窿，
17: 管着管不着啊？
16: 好，好，好，好，好，好，哎，你就惹我啊？
17: 哦，
16: 这儿不让唱拉倒，哪儿不能唱？
17: 哦，还换地方，
16: 找去，
17: 上哪儿了？
16: 转来转去，
17: 嗯，
16: 转到工人俱乐部了，
17: 那儿也不错呀，
16: 老园子，
17: 都是老园子，
16: 哎，多少个名角跟那儿唱过，
17: 对，
16: 对吗？
17: 嗯，
16: 我来行不行？
17: 可以呀，
16: 我跟这儿唱。
17: 好好
16: 唱三天
17: 哦，还是三天
16: 唱三天
17: 啊，
16: 不管前后排
17: 怎么着，
16: 一律1000块钱一张票。
17: 哎呦，您这高价京剧啊，这
16: 你甭管是前排后排最后一排 啊，哪儿都1000块钱，
17: 还不分座，
16: 大海报写着票价1000、
17: 啊，
16: 白糖奉送，
17: 还送白糖，还是吃年糕来了？
16: 不是，完一直带水喝点
17: 喝点糖水
16: 啊，对不对？消息一传出来，
17: 嗯。
16: 全世界轰动了，
17: 世界上都知道了。

0: 都轰动了。
1: 哦，
0: 天津离得最近了。
1: 对呀、
0: 啊，坏了，
1: 怎么
0: 年糕上北京了？
1: 哦，
0: 咱们赶紧吧。
1: 是啊，
0: 咱别饿死在这儿。
1: 哎，这嗨，不吃这不行。
0: 咱们上北京吧。
1: 哦，
0: 呼噜呼噜呼噜，整个天津卫全空了，
1: 天津没人了，
0: 天津改真空的。
1: 你瞧这事儿闹的，
0: 所有人都上北京城要看看年糕。
1: 哦，
0: 上海，
1: 嗯，
0: 上海听说怎么着？
1: 嗯，
0: 年糕那儿卖，那那儿上了，
1: 那儿上了。那儿卖了，像
0: 走吧，
1: 啊，
0: 飞机票，
1: 嗯，
0: 轮船，
1: 嚯，
0: 开车，
1: 哎呀，
0: 船票都卖没了，
1: 那怎么办？
0: 来一个洗澡的盆，搁到黄浦江里做好了，
1: 啊、
0: 来俩擀面棍，咵，
1: 哎呀，这为吃口年糕至于的吗？这个，
0: 啊
1: 啊，
0: 武汉
1: 怎么了？
0: 武汉是戏窝子
1: 啊，都懂戏，
0: 武汉人最喜欢听戏，
1: 是
0: 坏了。
1: 怎么
0: 年糕上那儿去了？
1: 哎呀，
0: 赶紧吧！
1: 嗯，
0: 大伙儿凑钱，
1: 怎么
0: 买炮弹？
1: 干嘛呀？
0: 一人屁股底下来一炮，砰、
1: 哦！哎，这是
0: 打到北京去了，
1: 好作死来了，这是。
0: 哎呀，北京城都是观众，
1: 全是人，
0: 人满为患。
1: 哦，
0: 什么叫酒店
1: 啊？
0: 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七星的都住满了、
1: 啊，全有人了。
0: 招待所满了，
1: 招待所都有，
0: 澡堂子满了，
1: 全睡上
0: 了，地下室满了。
1: 哎呀，
0: 街上到处啊都是小帐篷。
1: 街上都支帐篷，
0: 二环、三环、四环、五环都帐篷啊，
1: 那就甭走车了。
0: 老百姓都满了牙呀，叉叉一个挨一个。
1: 哎呀，
0: 我是真感动、
1: 啊。那是
0: 为了听戏，
1: 多热情。
0: 为了年糕
1: 啊，
0: 你们至于吗？你说啊，
1: 就说是呢。
0: 我带着我师叔，带着我这几哥们儿、
1: 啊，
0: 我看看大伙儿吧，
1: 慰问一下。
0: 谢谢谢谢，您哪儿来的？
1: 啊
0: 啊，我山东哟。
1: 哎呦，
0: 谢谢谢谢。您是
1: 啊，
0: 我山西的。哎呀，他倒杯水，倒杯水，谢谢谢谢、啊。
1: 带着水呢，
0: 谢谢。哎呀，我这无以为报。
1: 哦，
0: 你们好好唱，好好唱。
1: 是是，
0: 那就是岁数不小了，给配个毛巾被，配个毛巾被。
1: 啊，天冷。
0: 哟，这大爷您都咳嗽了。
1: 哎，
0: 给拿药了，拿药了。
1: 哦，还带着药
0: 啊，
1: 真周到。
0: 小伙子过来了，
1: 嗯，
0: 那个有创可贴吗？给我一个。
1: 干嘛呀？
0: 给拿呀，给、
1: 啊。
0: 怎么了？
1: 啊，
0: 我妈吐血了。
1: 哎哎呀，
0: 拿回来，拿回来。
1: 不管用，非冲跑了不可
0: 啊。哎呀，打心里边。眼泪都快下来了，
1: 那真感动。
0: 哎呀，
1: 疼啊！
0: 无以为报啊，
1: 真好，
0: 无以为报、啊。
1: 是是是，
0: 我得好好唱啊。
1: 当然，
0: 我这对得起的观众啊。
1: 是
0: 我没想到大伙这么喜欢年糕
1: 啊，
0: 这么想说，
1: 还是喜欢年糕。
0: 没想到，
1: 嗯，
0: 到开戏的这天，
1: 哦，
0: 晚上七点半开戏，
1: 嗯，
0: 好家伙、啊，这观众们从早晨六点，
1: 嗯，
0: 乌泱乌泱的就来了。
1: 嚯，
0: 你
1: 这么早，
0: 不分前后排啊
1: 啊。
0: 坐头里边一千，
1: 嗯，
0: 最后一排也一千，
1: 占座了。
0: 谁不愿意找一个好座？
1: 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都满了，
1: 全到来，
0: 太热闹了。
1: 嗯嗯，
0: 上午八点半，门口大门关上，
1: 关了，
0: 进不来人了。
1: 这里边满了。
0: 上午到九点，
1: 啊，
0: 又来100观众。
1: 哎呦，那怎么办？
0: 站在门口哭，哎，还我年糕，还我年糕。
1: 这帮馋鬼呀！
0: 啊。经理也着急，这怎么办呢？这是
1: 啊，
0: 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说没有座，没有座不行。站票，
1: 怎么叫站票？
0: 站票也得看，
1: 就站着看。
0: 哎呦，那过道啊，闲着的地儿
1: 啊，就这地方
0: 都站，站好了，1000块钱一位，
1: 还不便宜，
0: 那是跟坐着一样，
1: 一样价。
0: 看吧，
1: 啊，
0: 看，
1: 那也看，
0: 全进来了，
1: 真有瘾。
0: 站好了，
1: 嗯嗯，
0: 过半个钟头，
1: 好，
0: 又来100来人，
1: 这100来人，
0: 还我年糕，还我年糕，
1: 怎么那么些瘾大的呀？
0: 这站票都满了
1: 啊，
0: 蹲票。
1: 蹲票怎么蹲呢？
0: 俩人站着吗？
1: 啊，是啊，
0: 肩膀一肩膀，
1: 对啊，
0: 腿这是空着
1: 啊，那戏
0: 俩肩膀底下蹲一个，
1: 哦，多受罪呀、啊、这。
0: 哎，1000块钱
1: 啊，还是这价，
0: 听不听？
1: 嗯，
0: 听，进来了。
1: 哎呀，
0: 俩人站着底下蹲一个，
1: 哎呀，
0: 俩站这蹲一个，
1: 什么形象这？
0: 又过一个钟头，又来100多人，
1: 这100多人，
0: 哎，还我年糕，还我年糕，
1: 没别的口号了是吗？
0: 没有了，
1: 啊，
0: 这没有了，
1: 没地儿了，
0: 这就蹲票都满了，
1: 就说是，
0: 趴票，
1: 趴票趴哪儿？
0: 顺着椅子底下往前趴，
1: 哎呀，
0: 哎，匍匐前进，
1: 受了罪了，
0: 1000块钱，
1: 还1000，
0: 看
1: 也看。
0: 交钱进来，
1: 哼，
0: 打最后一排往底下钻，夸着夸着夸着夸着，
1: 了
0: 啊，
1: 嗯，
0: 往里爬。
1: 哦，
0: 他挺痛快。
1: 是啊，
0: 坐着这不干了。
1: 为什么呢？
0: 你像我这脚没地儿搁了。
1: 哦，这脚抬起来了。
0: 您、啊、我这脚怎么办呢？
1: 是啊，
0: 趴着这还商量。
1: 怎么？
0: 没事没事
1: 啊，
0: 把你这茶碗搁我脑子上。
1: 哎，嘿，好，省桌子了。
0: 这待会儿角儿要出来，想着您让我探一下头。
1: 干嘛？
0: 完，
1: 嗯，
0: 我叫声好。
1: 哎呀， 受了罪。

0: 对了，
1: 哎，捧
0: 啊，那是真热情，
1: 太捧郭年糕了
0: 哦，
1: 无以为报啊，
0: 您感动了
1: 啊，无以为报啊，
0: 嗯，
1: 正等着呢
0: 啊，
1: 又来24个人，
0: 24个，
1: 这24位带着刀来的，
0: 干嘛？要切一块卖去啊？
1: 讨厌你这人！
0: 废话，听年糕可不是接着卖吗？这东西
1: 这带刀，经理吓坏了。对不起各位，实在没办法，
0: 这挤不进去，
1: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啊！
0: 对，
1: 趴着、蹲着、站着都满了。
0: 是啊，
1: 真没辙了
0: 啊！
1: 一抬头，
0: 嗯，
1: 哎，
0: 瞧见什么了？
1: 这园子里边有8个电扇，
0: 这电扇有什么用啊？
1: 一个电扇3个叶儿，
0: 哦，38，
1: 384，
0: 哦，
1: 嘿。
0: 怎么了
1: 几位
0: 啊，
1: 吊票看吧，
0: 哎，我都没听说过
1: 吊票，
0: 卖吊票
1: 这乐了
0: 啊，
1: 看
0: 还看呢，
1: 看好每位，
0: 嗯，
1: 150，
0: 哎，怎么150，
1: 1150，你得多花150，
0: 为什么多花150？
1: 哎，绳子钱，
0: 哎，啊，连绳子钱都自个儿掏，
1: 哎，加这个，
0: 嗯，
1: 还看不看，
0: 看不看，
1: 看，
0: 哎，
1: 加300都行，
0: 哎呵，
1: 顺拴绳子，一个个都弄好了，
0: 扇叶
1: 都背上。
0: 哎呦，上行来了，
1: 吃吃吃吃吃！
0: 哎，
1: 一个扇叶上绑仨，
0: 正好24个，
1: 24位，呵，
0: 啊，
1: 24孝这是，
0: 哎，
1: 啊，
0: 嗨，
1: 绑好了
0: 啊，
1: 绑好了，有骂街的，
0: 谁呀，啊？
1: 这3个扇叶上有骂街的，
0: 怎么呢？
1: 花一样钱
0: 啊，
1: 凭什么他看台，我们看后边？
0: 啊，对对。有一冲后的，
1: 有点冲后的，
0: 是啊，
1: 经理没辙了
0: 啊！
1: 我说别着急，有办法，
0: 还有办法，
1: 把电扇开开。
0: 这玩意儿多悬呢，啊，这个转，
1: 别转太快啊！
0: 啊，
1: 一会儿吐了，底下骂街。
0: 哎，这全是事儿，
1: 慢慢匀速，仨人倒班看。
0: 哎呀，好主意，
1: 太捧了，
0: 真好，
1: 我得好好唱。
0: 大爷啊，
1: 我们这戏码也好。
0: 是啊，
1: 尤其前面垫的这几出帽戏，哎呀，说良心话啊，
0: 嗯嗯，
1: 我在演员的选宅上我是费了心了，真的。
0: 选宅上，选择上，
1: 选择上我是费了心了，
0: 是吗？
1: 啊，最开始他们定的
0: 啊，谁
1: 有这个张建国？
0: 哎呦，那好角儿，
1: 唱西派。
0: 是
1: 我一听就急了，
0: 怎么呢？
1: 不能要西派，
0: 为什么？
1: 太西不成个儿
0: 啊。哎，这年糕驮不到一块儿去，这是。
1: 后来说，请严兴鹏老师
0: 啊，严派，
1: 严派，我一听就急了。
0: 啊，为什么？
1: 咱们这行哪用得上严呢？
0: 啊，对呀，那现场都送糖了嘛，
1: 是不是？不行，
0: 嗯，啊，
1: 头里边这出戏太好了，
0: 哦，
1: 啊，孟广禄，
0: 哦，
1: 赵秀君，
0: 嚯，
1: 哦，于魁智，
0: 好，
1: 仨人的大宝格
0: 啊，
1: 嗯，嘿，
0: 没吐酸水啊。吃年糕吃多了，粗心了。
1: 你不看戏吧？
0: 你才不看戏，这叫什么戏，啊？
1: 你瞧，大探二嘛，
0: 啊，
1: 大宝格，二进锅是吧？
0: 啊，这嗨，二进锅是没蒸熟，那是
1: 啊。
0: 大宝国二进宫，
1: 大宝国，
0: 对，
1: 大宝国
0: 啊，
1: 头里他们的大宝国
0: 哦，
1: 花脸老生旦角，哼，三人唱好，
0: 唱好，
1: 好，尤其我后边这戏啊
0: 啊，
1: 尤其我后边这出戏太棒了。
0: 您唱什么戏？
1: 哎呦喂，哎！就那天，你这来多少人？
0: 啊，
1: 好家伙，整个剧场你坐满了，这就你算啊，头一回，头一回。
0: 反正刚才都说了，哎，啊，什么票都有，哎，来不少人。
1: 是
0: 您唱什么戏，啊？
1: 你这来多少人？
0: 哎，
1: 整个人坐压压叉叉都坐满了，
0: 不会聊天了，
1: 站着蹲着，
0: 没问你这个，
1: 啊，
0: 问你唱的什么戏，
1: 还有趴着的呢。
0: 哎嗨，
1: 看这个。
0: 啊，我知道
1: 啊，
0: 说好几遍了。
1: 是是是。
0: 问您那天什么戏码，唱的什么戏？
1: 24个人吊着呀。
0: 谁问你了？
1: 24人仨照。呵，
0: 不是你没你不会说话了是吗？我问你唱的什么戏？
1: 都行。
0: 哎，都行。
1: 不是，
0: 什么叫都行？您唱的哪出啊？
1: 就是那个。
0: 啊，
1: 你看这个时间一长啊，这个脑子是不行了。
0: 您自己唱的戏您记不住啊？
1: 嗯，
0: 啊。
1: 你说一个吧。
0: 哎， 您这都不像人话、啊、你唱的戏都唱完了，我说一个像话吗？
1: 我唱，反正我前面是、啊、是孟广禄、赵秀君他们
0: 说过
1: 了是吧？尤其赵秀君一出场，那个趴这的观众还说了：“啊、老家老家老家，抬着脚抬脚抬脚，我喊声好
0: 啊！”这叫甭说了，
1: 抬脚啊！
0: 这怎么回事？
1: 又被踩回去了。
0: 这嗨，
1: 你这多可乐了，这
0: 些净看这干啥呀？
1: 后来散了戏之后，我确实我
0: 您唱没唱啊？到底？您唱没唱？这是刚给摁回去，人这散戏了。
1: 我就是我唱，我就是，
0: 什么戏呀、啊？
1: 我不说一个戏就没完是吧？
0: 您这叫什么话？您唱的什么戏？这不是顺口答应问问您吗？
1: 嗯，那个
0: 啊，
1: 就是那个什么来着？那叫
0: 我哪知道啊？
1: 连环计不是
0: 啊？
1: 连环计
0: 有这戏？
1: 连环什么？叫偷马了那个什么来着？
0: 偷马
1: 就是那个就是窦尔敦不是黄
0: 连环套，
1: 你看见了吗？那你看了吧？
0: 没有，没看。
1: 你怎么知道呢？
0: 我废话，偷马的那可不是吗？还是还是什么什么连环？
1: 对、
0: 啊、连环套，
1: 对
0: 啊，
1: 什么什么
0: 哎，不是您到底知道不知道？
1: 你快再快说一会儿忘了
0: 啊！
1: 快说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啊！
1: 我那天我连环套。
0: 哦，
1: 连环套
0: 那不错，
1: 武生大武生，
0: 好、哦、
1: 大武生叫黄黄世仁，我的黄世仁、哎、那些、
0: 您来喜儿得了，您别来黄世仁了，
1: 哎，来喜儿了吗？
0: 黄世仁干嘛呀？
1: 那黄什么？
0: 不是大武生吗？
1: 黄、
0: 黄天霸呀，
1: 就我来黄天的爸爸，
0: 哎，黄天他爸爸，
1: 我来谁爸爸？
0: 黄天霸，
1: 我来黄天霸，
0: 对，
1: 我来黄天霸、
0: 啊、
1: 对对对，后来我想黄天霸，
0: 嗯，
1: 黄天霸不打花脸儿是吗？
0: 什么叫打花脸、啊、
1: 就是磨那个色呀、
0: 啊。色呀、啊嗯。咱先甭说您倒字的事儿，这叫打花脸儿，这叫。
1: 怎么叫画花脸儿
0: 啊？叫勾脸儿啊。
1: 啊，勾眼儿对吧？
0: 勾眼儿干嘛呀？
1: 勾眼儿。
0: 勾脸儿。
1: 勾脸儿。勾脸儿、
0: 啊。
1: 这不勾脸儿
0: 啊。
1: 不勾脸儿不好。
0: 啊、
1: 我来那个大花脸吧。
0: 又来花脸了。
1: 花脸叫。窦尔根啊，窦尔根，
0: 窦尔根，
1: 嗯，
0: 您掐三影不掐呀？
1: 什么话这叫？
0: 窦尔敦
1: ，大花脸
0: 啊！
1: 你们都看过吧？
0: 知道这戏。
1: 抹一什么色的脸？
0: 那是绿的。
1: 哎，完了
0: 啊！
1: 跟我这不一样。
0: 您呢？
1: 哎，咱们这个窦尔敦的脸谱、
0: 啊、
1: 黑白的，知道吗？上面这块啊，
0: 啊，
1: 白的。
0: 哦，
1: 这是黑的啊，底下还是白的啊。
0: 那我就明白了，中间这层是豆馅、
1: 哎、
0: 是吧？
1: 我们有的时候整个都是白的，然后有红点儿、
0: 哎。对，里边还搁枣呢，那是。
1: 你怎么跟艺术家作对呢？
0: 有这么勾脸的吗？
1: 勾脸，勾吧。
0: 勾脸儿啊！
1: 就赶紧，我这忙活吧，
0: 啊、
1: 忙活吧，赶紧，哎呦，弄啊，然后就画脸呢。
0: 这后脑勺也画呀，
1: 正画着呢。
0: 啊，
1: 后台来串门的来了。
0: 谁呀、
1: 啊？啊，辛苦各位，辛苦。
0: 哦，那同行。
1: 那个。年糕在哪儿呢？
0: 啊，
1: 年糕呢？
0: 嗯、
1: 啊，有时候给引去。
0: 哦，
1: 看炉子那就是。
0: 哎，对，看炉子去了。
1: 我这正坐炉子边上暖和嘛。
0: 哦，
1: 过来了。我一看这个六七十岁，
0: 哦，那么大岁，
1: 秃脑袋，
0: 哦，
1: 胖老头，哟，辛苦，年糕。
0: 嗯、
1: 我说好，您好、啊，来多少啊？
0: 卖东西
1: 不是
0: 做买卖呢。
1: 来，坐什么事儿、
0: 啊？商量事儿。
1: 我跟您同行，啊、我也是唱戏的。
0: 是，
1: 我叫尚长荣。
0: 哟，尚长荣尚先生找您来了。
1: 尚长荣据说也是唱戏的、
0: 啊、干嘛据说呀，人是角儿啊。
1: 啊，我这有事吗？有事。
0: 你瞧这德行。
1: 您是久战江南少来华北、
0: 啊、知道
1: 您啊，难得在北京您唱一回、
0: 嗯、
1: 我可是北京人。
0: 是
1: 您唱完了呢，您的艺术比我高很多啊，比我高出很多层去
0: 啊。哎，对，加好些馅儿嘛。
1: 您要唱完以后我就没法干了。
0: 嚯，
1: 没别的，您就把这活让给我，我来这个。
0: 哟嚯，
1: 你瞧，
0: 他要唱，
1: 他来这，你说我不让不合适
0: 啊？对呀、啊，
1: 对吧、
0: 啊？
1: 那行，你来这个、
0: 啊、
1: 好不好、
0: 啊？
1: 你来你，我给你打花脸啊。
0: 哎，这不用，用不着。
1: 画去、
0: 啊。
1: 我来哪个呢？
0: 嗯、
1: 啊，我来那马，好吧？
0: 马，
1: 高玉马，我来这马。
0: 哦，行了。马干嘛呀？
1: 我来哪个？
0: 您还来黄天霸呀？
1: 好
0: 啊，
1: 我还来黄天的爸爸、
0: 哎，
1: 好不好？
0: 改不过来了。
1: 扮戏呀，
0: 嗯，
1: 化妆啊，磨呀，
0: 哦、
1: 磨，
0: 啊、
1: 这支棱耳听。
0: 哦，
1: 这尚长荣尚先生
0: 怎么样？
1: 我已经完了
0: 啊！
2: 跟我没法比。
0: 那是啊，
1: 他那个唱腔不黏糊，知道吗？
0: 嗯，人要黏糊，人也庙会了。
2: 什么话这叫啊？
1: 打出场观众就不干。
0: 哦，
1: 谁？这是不是？你闻着味儿不对，味儿不对，
0: 味儿不对，
1: 没有江米味儿。
0: 哎，对，
1: 都等着我呢。
0: 啊，听您，
1: 都等着。我那天我那嗓子我也不怎么那么好。
0: 是啊，
1: 我又不吃什么馅儿的东西。
0: 什么？您这什么词儿？
1: 尤其我那一句唱，哎呀，太棒了！
0: 啊，那您这么唱唱。
1: 我那，我想
0: 啊，
1: 哎呀，哎，什么词儿啊？那是
0: 啊，
1: 保保不是保什么来着？保了，不是
0: 您自己唱的戏，您连词儿都忘了。
1: 我词儿太多
0: 啊。
1: 宝马啊，不是宝马，
0: 怎么意思啊您？
1: 宝马里的哭泣不是
0: 宝马。啊，这是您唱的，这是
1: 不
0: 啊，
1: 没有宝，
0: 我提个
1: 保镖，大保镖，
0: 哪儿大保镖？
1: 大保镖马，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3: 又来了，
0: 您这什么模样？
1: 你去了吧？
0: 我没去，
1: 你准去了？
0: 没有，那天看耍猴的去了。
1: 那你怎么会知道我这个词儿呢？
0: 这你这词儿
1: 啊，
0: 谁唱都这词儿。
1: 反正我是这词儿，
0: 你就这么唱的。
1: 我现在嗓子也好，这个气儿也顺溜。
0: 您唱这么听
1: 太好听了，我
0: 您来，
1: 我学那天那个唱，那你唱啊？
0: 对对对，
1: 嗯，叫先美，
2: 嗯，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
0: 啊，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什么西河大鼓啊？
1: 这一句唱完都死底儿。
0: 怎么样啊？
1: 都走了，
0: 走了，
1: 骂着街退票去。
0: 好，没人看，
1: 走，活该
0: 啊！
1: 死去。
0: 是啊，
1: 你们不懂艺术。
0: 嚯，
1: 真有24人没走，
0: 爱看
1: 电扇上吊着呢，
0: 走不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1: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上，包括长城、周口。
1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2: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3: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4: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5: 当起来！
1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7: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8: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7: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7: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7: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1: 哎，打竹板，我的新街来楼那边有个大斜铺，您这玩意
2: 折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7: 夜战八方藏刀式。
22: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4: 您想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石调大鼓、蜀唱来宝，这我们
25: 您等会儿
24: 啊！
25: 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24: 对呀、啊，
25: 评戏您还能唱？
24: 唱不了
25: 啊！
24: 我们能学
25: 哦，可以学
24: 学唱。
25: 行，有机会啊
24: 啊！
25: 有机会你找我去，
24: 我找你去，
25: 我给你收拾收拾，
24: 我给你归着归着。
25: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24: 什么叫收拾收拾？
25: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24: 啊。啊，您给我说说戏。
25: 哎，对了，
24: 哦，您是干什么的？
25: 我
24: 啊，
25: 没看出来吗？
24: 这我哪看见？
25: 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
24: 嗯，还范儿啊？
25: 没看出来吗？我这个
24: 哦，
25: 怎么这意思？
24: 您说，
25: 我唱戏的，
24: 哦，戏曲演员。
25: 哎，对了，
24: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25: 评戏？
24: 没错
25: 啊，
24: 挨到这儿了。哦，
25: 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24: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25: 还没躲开这个，
24: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25: 哦，您没看见过我，
24: 没看过您的戏，
25: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
24: 啊。
25: 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24: 啊，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25: 对。
24: 哦，那在哪儿啊？
25: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
24: 不，哪儿？
25: 乌龙山，
24: 在乌龙山。
25: 啊，
24: 唱评戏
25: 啊？对啊，
24: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吗？
25: 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24: 是啊，
25: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24: 呦呦呦呦，呵，你看、啊、
25: 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24: 是啊，
25: 啊，
24: 哎、
25: 这次过来、看看，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24: 怎么着，
25: 在乌龙山那边
24: 真能唱吗？
25: 当然能唱了。
24: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
25: 啊，
24: 可不容易。
25: 是啊，
24: 这么着，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25: 在这儿。
24: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25: 在这儿唱评戏
24: 怎么样？
25: 我倒是喜欢唱
24: 啊，
25: 但是今儿唱不了。
24: 怎么唱不了啊？
25: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了
24: 啊，
25: 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唱
24: 不是，我知道
25: 一个人啊，
24: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25: 哎，对了，
24: 明白
25: 啊，
24: 明白。这么着，
25: 怎么着，
24: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25: 谁啊？
24: 我陪您唱一出。
25: 你
24: 啊，
25: 你还能唱评戏？
24: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
25: 啊，
24: 凑合。
25: 那行吧，
24: 啊，主要听您。
25: 来，那我就帮着您唱
24: 啊。对，
25: 您帮着我唱，
24: 我帮您唱啊。
25: 来吧，
24: 您得带着我。
25: 行，没问题。
24: 行、啊。哎，我这个忘了问您了，您评戏唱哪功啊？
25: 哪功
24: 啊？
25: 哪功什么意思？
24: 好
25: 啊，
24: 什么行当？
25: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了，还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24: 是看不出来。
25: 我这身段
24: 啊，
25: 看不出来吗？
24: 好，还有身段
25: 啊。
24: 你看
25: 我这个看不出来吗？
24: 啊，那您是？
25: 我是清淡。
24: 清淡。
25: 对了，
24: 哎呀，我瞧您有点油腻。
25: 油腻干嘛？
24: 还清淡呢？
25: 啊，清淡，清淡，懂吗？
24: 啊，什么呀？
25: 就是青衣花旦。
24: 哎，行，您拆开了说。
25: 哎，
24: 明白了。
25: 啊，
24: 评戏是个花旦彩蛋，
25: 哎，
24: 唱旦角的。
25: 对了，
24: 明白了。
25: 啊，
24: 太好了。
25: 怎么着？
24: 正合适。
25: 您，
24: 我是胡生。
25: 哦，您是唱胡生的？
24: 哎，带胡子的，
25: 带胡子的那个。
24: 哎，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25: 啊，没问题啊。
24: 行不行？
25: 那来吧。
24: 您挑戏。
25: 啊？
24: 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25: 你挑。
24: 怎么我挑？
25: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两万多出呢。
24: 那有那么些戏吗？
25: 哎，你看我又挑一出，你不会
24: 啊？
25: 你这人脸皮又薄，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
24: 行，您这回了
25: 啊？
24: 这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
25: 啊，
24: 我还会的不多。
25: 是，
24: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
25: 啊，
24: 老生的合作戏。
25: 什么戏？
24: 珍珠汗衫。
25: 珍珠汗衫
24: 怎么样？
25: 好，
24: 这
25: 我必须来汗衫。
24: 你来汗衫？
25: 哎，对， 那我留存折。
24: 哦，那袜子我留下。
25: 哎，老妈给你，
24: 嗯，
25: 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24: 我们俩就离婚了。
25: 那怎么着？
24: 什么呀？
25: 啊，
24: 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25: 哦，这是一出戏。
24: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25: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
24: 哎，这是传统古的老戏
25: 啊。
24: 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
25: 哦，
24: 打死人命。
25: 嗯、啊，
24: 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
25: 哦，就这么一个过程。
24: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25: 一段求情的戏，
24: 对，
25: 那咱们唱哪儿的？
24: 咱们就唱戏胡啊，
25: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24: 怎么样？
25: 没问题啊。
24: 哎，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25: 怎么分配？
24: 哎，您不是清淡吗？
25: 对，我是清淡。
24: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25: 哦，我来这夫人，
24: 王三巧。
25: 好，
24: 哎，我就来这吴知县。
25: 您就去那吴知县，
24: 行吗？
25: 没问题啊。
24: 啊，
25: 那咱就是开始。
24: 哎，您得受累、
25: 啊，怎么着？
24: 您帮我搭的桌子，
25: 搭这桌子。
24: 哎。
25: 我帮你搭，
24: 您受累，您帮我搭。
25: 我帮你搭这桌子，
24: 是
25: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
24: 啊。
25: 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24: 您受累、啊，
25: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24: 这怎么瞧不起？
25: 就这桌子吗？
24: 啊、
25: 你起，我自个儿来。
24: 我去，好嘛，这位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行行行
25: 行
24: 行
25: 行，
24: 咱们啊，还缺两把椅子，
25: 两把椅子
24: 啊，
25: 怎么着？
24: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行行行行行。行，
25: 这行不行？
24: 行行行行行，
25: 哎，这行。
24: 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
25: 啊、
24: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啊、这是上场门，嗯、这是下场门。
25: 对呀、啊，
24: 哎，这个您简单的，
25: 这个，这也唱不了，
24: 怎么唱不了啊？
25: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龙头，
24: 叫什么？
25: 龙头，
24: 嗯，
25: 龙头现在没有，
24: 得夜里十二点以后，
25: 干嘛？
24: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25: 你拿我当驴是怎么
24: 着？可什么叫龙头啊？
25: 龙头，哎呦，龙头不懂吗？
24: 啊，
25: 就戏台上穿的那个，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是波浪。
24: 行了，
25: 您这中间一个尖的。
24: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25: 啊？
24: 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25: 行头，
24: 哎，
25: 行头
24: 啊！
25: 说行头你不懂吗？
24: 没有，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25: 那怎么办？
24: 大褂办戏
25: 啊，就这样唱了。
24: 哎，
25: 行，没问题。
24: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25: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
24: 哎，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
25: 哎，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淡。
24: 哎，对，
25: 你看看。
24: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汗衫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让
25: 来，
24: 可以了，给各位亮。
25: 哎，怎么样？
24: 哎，
25: 漂亮吗？
24: 这个
25: 啊，
24: 真不错。
25: 嗯，
24: 哎，好有一笔。
25: 笔从何来？
24: 这水仙花没开，
25: 这怎么讲？
24: 独头钻呢？这是
25: 独头钻呀？
24: 这什么模样？这
25: 凑合着吧。
24: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25: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24: 那行
25: 啊，
24: 那咱们归到后台。
25: 归哪儿是后台？
24: 哎，这是后台，
25: 这就是后台了。
24: 哎，叫板起唱，
25: 叫板起唱啊，
24: 好不好？
25: 好。谁叫板？
24: 您叫板呢？
25: 啊，
24: 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
25: 你叫吧。
24: 哎，干嘛我叫啊？
25: 你叫的好听，
24: 什么乱七八糟？该你叫就得你叫，
25: 该我叫就得我叫。
24: 哎，
25: 叫板，
24: 来吧。
25: 开始啊，
24: 来吧，错不了。
25: 恩特，
24: 哎，这回来，
25: 嗯，
24: 怎么了？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25: 啊，我谁呀？
24: 您夫人呢？
25: 是啊，夫人呀。
24: 夫人出来，恩特，有这样的吗？
25: 那我应该怎么着？
24: 细声细语，
25: 我还得细声细语。
24: 学女人呢？
25: 行了，交给我吧。
24: 哎，
25: 哎
24: 嘿，好嘛，逮鸡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5: 头戴珍珠翡翠。
24: 哎呦，就这脑袋呀、
25: 啊？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一血瓢似的。
24: 唱吧。
25: 嗯，头戴珍珠翡翠，
24: 嗯，
25: 身穿绫罗缎衫，
24: 好，
25: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花，
24: 哎呦，
25: 哎呦，
24: 怎么意思？
25: 哎呦，不行不行，我闪腰了
24: 啊，闪着了，
25: 闪着我，
24: 快点，
25: 这过捏，
24: 还得捏捏，
25: 对，过捏，
24: 哎呦，还有这项目，
25: 哎呀，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24: 啊，倒是人不少，
25: 对，
24: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25: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24: 对，你起来吧你，
25: 怎么个意思？
24: 您到洗浴了？
25: 那应该干嘛？
24: 说你的戏词儿。
25: 我的戏词儿，
24: 哎，
25: 我什么词儿？
24: 好，奴家呀。
25: 啊，奴家，
24: 哎，
0: 奴家王三鸟。
24: 王三鸟啊？
25: 什么呀？
24: 王三巧，
25: 巧鸟不是一样吗？
24: 哎，那还得唱巧，
0: 错位不瞎打。
24: 谁呀？
0: 奴家王三巧，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丫鬟。
24: 你敢丫鬟，
0: 我敢丫鬟。
24: 哎，
0: 那你告诉我呀，
24: 自己来呀。
0: 我敢丫鬟啊。
24: 哎，
0: 丫鬟。
24: 哎，
0: 是夫人，上茶。嗯、好的，您喝什么？
24: 龙泉了，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过来，
25: 干嘛干嘛干嘛？
24: 让话吧，袋鼠啊，这是
25: 什么袋鼠？你我们这感觉吗？
24: 甭这么敢
25: 啊，怎么
24: 太闹得慌了。
25: 那怎么着？
24: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25: 像那么回事是吧？
24: 哎，行了，老爷回府打家伙啊！
25: 老爷回府，
24: 老爷回府。
0: 这，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似的。
24: 嗑毛豆像话吗？
0: 干嘛呀？跟这
24: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25: 哦，这生气呢。
24: 哎，
25: 我给你耗子成精了。
24: 打家伙！
0: 这，
24: 左官不与民吃力，王吃大块巧克力，
25: 是这词儿吗？
24: 就这词儿。打家伙！
0: 这。
24: 啊，丫鬟
0: 啊，老爷，
24: 起来，
0: 干嘛？
24: 怎么这模样啊？
0: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24: 有这么亲热的吗？
0: 是一家人吗？
24: 好嘛、啊，有点做派
0: 哦，还得有点做派，
24: 哎、稳当点，
0: 稳当点啊！嗯，好嘞。
24: 啊，丫鬟
0: 啊，老爷，
24: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堂。
0: 是老爷。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24: 夫人在哪里？
0: 老爷在哪里？
24: 夫人在哪里？
0: 老爷在哪里？
24: 夫人，
0: 哎呀，老爷！
24: 行了，这一家都什么毛病？这是
25: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24: 不成
25: 啊，
24: 稳当住了，大家闺秀啊！
25: 大家闺秀是吧？
24: 打家伙！
0: 这
24: 啊，夫人请坐。
0: 啊，老爷请坐。这，懂？
24: 哎，这怎么意思？
25: 坐坛场上了，
24: 好嘛？
0: 啊，老爷，
24: 什么叫老爷呀？
25: 那怎么着？
24: 老爷
0: 啊，老爷，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
24: 夫人有所不知，方才刚要退堂，忽然间来了一案，买纸包的客商打死买纸包的客商，这一案让我左思右想，实难定案，因此下堂迟慢。
0: 买珠宝的客商哪里人士？
24: 襄阳府东阳县人士。
0: 多大年岁？
24: 20多岁吧。
25: 这味儿，
24: 就这味儿。
0: 姓字名谁？
24: 姓罗，名德。
0: 啊，
24: 哎啊，该我来了
25: 啊！怎么着？
24: 我给你拉胡去。
25: 给我拉胡去啊！
24: 该你唱了。
25: 这会儿到我这儿了。
24: 精彩的呀！
25: 我这胡这儿开始了。
24: 来吧，
25: 开始了啊！
24: 当的当，当的啷当当当当当当的啷当当当当。
25: 这什么胡气儿？这是
24: 当当
25: 太牙碜了。
24: 当
0: 先。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老爷
1: 啊，
0: 老爷有所不知，
1: 嗯，
0: 那是我的哥哥。
2: 朕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0: 老爷有所不知，
1: 嗯，
0: 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2: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市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朕乃替杀谋逆。
1: 呵，
2: 好嘛，你这真下家伙呀、
1: 啊、怎么了？
2: 过来吧、啊、过来吧。
1: 干嘛干嘛？
2: 我是谁呀、
1: 啊、你是谁啊？
2: 我是你老爷。
1: 我是你爷爷。
2: 好，你吃着我呢，
1: 你喝着我的，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2: 什么呀？
1: 啊，
2: 我来老爷、
1: 啊、
2: 你来夫人。
1: 是
2: 这老爷一瞪眼、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1: 那怎么着？应该
2: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1: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2: 核心唱段
1: 大西湖，
2: 就听这点儿、
1: 交给我吧。
2: 我给你拉胡去。
1: 我的好。

0: 起来，起来！
1: 干嘛干嘛？
0: 胡来了，这人
1: 怎么了？
0: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拉住袍袖啊！
0: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1: 哪儿的？
0: 您站那裤腿啊？
1: 我这眼离去了，
0: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1: 要不然呢？
0: 要不全下来了，这
1: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0: 往上点，哎。
1: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哦哦、爷，老爷，
0: 要慢的，不唱，
1: 连叫几声，
0: 会变脸，
1: 老爷。

0: 上有一个好公仔，哎呀，切身落泪，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者了。老侯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呀，我的那个天！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8: 今天很高兴啊，又来参加这次喜剧幽默大赛
9: 啊。是啊，
8: 心情非常激动
9: 啊。
8: 哎，给大家呢不熟悉
9: 啊，不认识，
8: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9: 认识一下。
8: 我叫刘宇昭，
9: 是他，
8: 嘻哈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
9: 对呀、
8: 旁边这个呢，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新搭档
9: 啊，是我，
8: 叫孙超，
9: 没错。
8: 哎，年轻的相声演员
9: 啊，对，岁数小，
8: 哎，优秀的捧哏演员，
9: 优秀不敢当，
8: 确实不敢当。
9: 对了，
8: 对。
9: 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8: 不是，我替你客气客气。
9: 不是哥，我有点太客气了。
8: 客气啊，正经问你点事儿
9: 啊。您说吧，哥。
8: 孙老师
9: 啊，
8: 您这么年轻的艺术家
9: 啊，
8: 住哪儿？
9: 住家里头，跟我爸妈住啊。
8: 看见了吗？
9: 啊，
8: 年轻人就这优势，
9: 是吧？
8: 和父母住
9: 啊，对，
8: 有个照顾不说，
9: 啊，
8: 没准还能准备房了。
9: 哎，你说那个，
8: 对，
9: 是吧？
8: 我就跟人没法比
9: 啊。您怎么着啊？
8: 30多岁了
9: 啊，
8: 还没房呢。
9: 不是哥，说真格的啊，买不起房子没关系
8: 啊。

0: 租的房
1: 啊，是我
0: 那个丽水桥的房子，您考虑一下吗？
1: 你这太远了，你上来就北五环了。嗯，是你往南点行吗？
2: 南点
1: 啊，往南点。
0: 天通苑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不是，那不是更北了吗？嗯，往南点儿。
0: 嗯，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各位理解一下，这个中介地图可能拿到了，你知道吗？你也别找这位了，
2: 换一中介啊，指定了啊，亚运村附近给我找一套。
1: 找到了吗？
2: 真找着了。
1: 是啊，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
1: 哎，那不错，房租不便宜，
2: 7100呀。
1: 你听，是够贵的啊。那怎么办呀，哥？
2: 没关系啊，付款签合同，中介你走人吧。
1: 可以呀，哥。嗯，你有钱，
2: 我有招。
1: 不是，我听着耳生，有招管什么用啊？
2: 兄弟，你琢磨
1: 啊，您说说，
2: 60多平米一个两居室，哎。你说，哎，
1: 你干嘛？你说，
2: 1、2、3，我能隔7间，
1: 60平米房子隔7间，
2: 对，
1: 怎么你是要抓小矮人吗？
2: 那得8间，
1: 怎么还8间呢？
2: 白雪公主有一单间，
1: 你琢磨着吧你，想的还挺细致，没问你那个知道吗？我告诉你，现在这叫什么群租房，乱打隔断不合法，
2: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1: 哎呦，那哥，我听您这意思，你想当那撑死的呀？
2: 那肯定是这样的。
1: 行行，来，
2: 找一装修队啊，2天啊，隔好了，
1: 啊，这就隔完了，
2: 刚隔好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哎呦，谁来了？
2: 房东大妈来了。
1: 你隔人家房了，
2: 一进屋都傻了，
1: 能不傻吗？
3: 哟，哎，哟，
1: 哥，
3: 好啊！哎呀呀呀呀！哎呦喂，
1: 哥，
3: 哎呦喂，
2: 这北京老太太这是？
3: 这是你家房子呀？
2: 不认识了？
3: 怎么隔那么些间啊？
2: 他要撑死。
3: 好家伙，嗯，小伙子，啊，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3: 不是大妈话多，嗯，这不灵，这个，啊，这国家不允许。哎，再说这忒不安全，嗯，你要想好好住，我告诉你，你赶紧，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知道吗？别让大妈着急，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
1: 大妈，你嘴里有什么吐出来再说行吗？啊，除了拆了什么没听清，你想想。
3: 我说大妈大妈，您甭着急啊，过两天就给您拆了。
1: 不是哥，你这态度不错呀，刚弄完您就舍得拆。
2: 我有病
1: 了。那不你说的吗？
3: 先给他糊弄走啊，
1: 这拿话骗人老太太，
3: 缓兵之计。
1: 你看还用这好词儿了，
2: 给老太太糊弄走啊，赶紧弄广告，告诉你
1: 怎么样，
2: 贴出去立竿见影，
1: 有效果了，
2: 马上来电话问
1: 怎么说的。
0: 哎哥你好啊，那小汤山的房子你还考虑一下吗？
1: 这中介有点不离不弃那意思啊。
2: 我现在亚运村这儿有7间啊，你考虑一下吗？
1: 呵，您还问问他呢，
2: 他不就给挂了？
1: 不理他了。
2: 刚挂完电话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有谁来了？
2: 第一个合租的上门，
1: 这就来了。
2: 不过不大理想。
1: 哦，怎么不大理想啊？
3: 男的。
1: 哎，哥，那哪是不大理想啊？哎，那是满足不了你那非分之想。
2: 不是那人吧？我
1: 是吧？
3: 理工男。
1: 理工男怎么了？
3: 戴个眼镜啊，特别闷。
1: 你看，哥，人家要老实，
2: 问问啊。兄弟啊，咱俩一块租这房行吗？
1: 人怎么说呀？
3: 兄，
1: 哎，啊，唐山的朋友这是啊，
3: 你住开放式厨房那间。
1: 就您这房子里还开放式厨房了？
3: 就厨房里加一床。
1: 啊，你好，你跟人说实话不好吗？
3: 行啊啊，
2: 行，嗯，那个可贵啊。
1: 啊，多少钱？
2: 那做房用水方便
1: 啊？是是是，
2: 做饭什么的啊，贵。
1: 多少钱？你就多少钱？
3: 6100。
1: 整租才7100呀，一间就租人家6100。
3: 行。
1: 哎呀，这孩子可能是复读机变的，可能是啊，不会说别的。
2: 那这样啊，水电费咱俩分一下。哎呀，我交水费，你交电费。
1: 哥，你就别让人交电费了。
3: 行。
1: 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多余哈，是吧？
2: 住着吧，嗯，我们那个是老小区，
1: 是吗？
2: 还是上门收水电费？哦，
1: 还这样呢？
2: 过了一礼拜，啊，上门收来了，啊，电费不到10块钱。
1: 是啊，
2: 你猜水费多少钱？
1: 我哪知？您说多少钱呀？
2: 6100。
1: 哎呀，哥，这个数字我听着有点熟悉呀。嗯，
2: 我得好好问问，
1: 是不是
2: 兄弟啊？怎么回的事儿啊？
1: 就是啊，兄弟，你怎么回的本啊？6100吗？
2: 嘛呢？
1: 就是啊，
3: 怎么用那么些水？我瞧瞧，我瞧瞧，
1: 干嘛呢？
2: 嚯，
1: 怎么了？
2: 厨房那水龙头啊，哗，就那么开着。
1: 也是啊，
2: 底下一螺旋桨跟这转，
1: 那干嘛？
2: 这搭俩线，有一机器啊，连着电表。

0: 呀，这是水力发电呢。啊，
1: 年轻的唐山科学家，你好。
2: 这颗星啊，这个
1: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呀、啊。哎呦、
2: 啊，您就别用那好词了，哥，我告诉你，这样的人赶紧给他赶走就完了。
1: 人才难得，
2: 这还是人才，
1: 兄弟啊，早有这本事，你跟哥哥说呀。
2: 跟您说怎么样啊？
1: 咱一块儿开发呀。啊，这点水够干嘛的呀？
2: 是啊，
1: 楼下啊，消防栓那井盖给打开，那阀门多粗啊，哦、引到家里来，哦、那劲头子。告诉你
2: 怎么着，
1: 全社区上咱这儿买电来、
2: 啊、您拿这当买卖干呢？
1: 行，
2: 我听这句有点烦了啊。哥，等会儿我问问您吧啊，水管弄到屋里来有危险怎么办？
1: 有科学家做保障呢。
2: 嗯，行，你就别提科学家了。
1: 你还别说，五天啊，弄好了，
2: 这就弄完了。
1: 到了七天头上，
2: 怎么样？
1: 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哟，这谁来了？
1: 房东大妈来了。
2: 哎，你看看。
1: 孩子啊，孩子
2: 怎么了？
1: 我一看很紧张啊。
2: 是
0: 哎呦，大妈啊，
1: 我隔断没来及拆呢。嚯、
2: 哦，您还记着？
1: 不着急
2: 是不是？
1: 隔断不着急了啊。我听说怎么着啊？啊，你们家改发电站了？
2: 这老太太什么地方都知道的是啊。
1: 好些街坊老姐们上你这儿买电够便宜啊。哎，大妈您瞧瞧，咱这怪什么便宜？拿个三五十度您先用着啊、
2: 嗯。您等会儿吧，您人老太太是这意思吧？
1: 我夸你呢。
2: 就是啊，
1: 这能行吗？你瞅那大粗管子。
2: 对啊，
1: 回头我们这屋泡了。
2: 没错，
1: 刚装修的，你知不知道？没住几天的，咱说那隔断都还不弄，我说没说？你要想着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连这管带墙都不，你给我拆了，拆了，拆了，你知道不知道？
2: 大妈，你等会儿，我有速效，你吃吗？我。啊，太激动了，这老太太有点。
1: 大妈的啊，没事一块儿拆啊，给再给您五十度，好不好？啊，您甭管了，
2: 您就是又拿话骗人家呗，
1: 先糊弄走再说呀。
2: 又这主意，
1: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2: 啊，又谁来了？
1: 第二个合租的来，
2: 又来一位，
1: 这回太好了，
2: 怎么了？
1: 女的。
2: 啊，瞧见女的怎么了？这
1: 好看呀、啊，
2: 好看。
1: 首先说
2: 怎么着？
1: 白。
2: 那可能是贫血。
1: 好看着呢，
2: 好看。哎，
1: 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尖下颌，
2: 是
1: 我的天，哎呀，太好看！嗯、我看
2: 干嘛呀、
1: 啊？要哪儿有哪儿，哎呀，要哪儿有哪儿。哎，哎啊、你说你要哪儿吧？
2: 胡子，啊，
1: 不是这个，
2: 喉结。
1: 我来，我，
2: 你刚刚哪个有？
1: 得有，得有。我就是那意思，
2: 好看。你说好看就完了。
1: 房租200，
2: 这怎么那么便宜呀、啊？
1: 人是知名人物，
2: 我还知名人干嘛的呀？
1: 网红。
2: 网红不就直播时候那主播吗？
1: 不就直播时候主播啊，知名主播
2: 还知名呢。
1: 那是
2: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您告诉我们大伙儿他叫什么？
1: 叫折寿。
2: 就叫什么名字？
1: 折寿。
2: 就作死不好吗？
1: 您这什么话？这是
2: 这个比较彻底呀、啊。各位谁给自个儿起名这么不吉利呀、啊？我天，
1: 这个说出来稍微差点啊，写出来好看
2: 啊。那哥你怎么写我瞧瞧。
1: 这俩字儿 啊，一个柿子边、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啊，对，这个也是一个柿子边，一个长寿的寿，折寿，懂吗你？
2: 哥，就是那俩字儿好像念祈祷。啊，折寿。你当着面念过这个名字吗？
1: 还真没有。
2: 别念，念完就折寿了，这是
1: 折什么寿啊？我看看他直播
2: 啊，您瞧瞧什么模样，怎么样？
1: 挺好看。
2: 你干嘛？您别跳，您说是说。哎
1: 啊，就人家那着装
2: 啊，穿得好。
1: 当然了
2: 啊，穿的什么呀？
1: V 领。
2: 哎呦，V 领怎么了呢？
1: 深V。
2: 你瞧这模还深V，我天，多深呀、啊！
1: 深，
2: 哥哥，这个不叫 V 领，啊，这是摔跤穿的搭脸，这是。
1: 有穿搭脸的吗？
2: 各位，谁家 V 领 V 到这儿啊？我天，这什么直播摔跤的节目是吧？
1: 直播什么摔跤啊？唱歌，
2: 唱歌，这么办，跟大伙儿来来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写写、啊。
2: 来了，
1: 哎呦，穿那深 V 啊，特别好听。
2: 是啊，
1: 我给解开表达一下。
2: 有、哎、
1: 特别好听。
2: 画面不怎么好看了。
1: 戴耳麦啊。谢谢 啊，来到我的直播间，非常感谢。
2: 啊是啊，
1: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好朋友啊，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
2: 是吗？
1: 给大家带来一首新歌啊，
2: 新歌，
1: 2017打榜新歌、
2: 啊。什么歌？
1: 自由飞翔。
2: 这是广场舞新单曲，这是。

0: 哎，谢谢点亮，谢谢观众啊、
1: 哎！您快唱吧。
0: 在我的心上，自由的飞翔，在我的哦，谢谢谢谢二哥来了，二哥、啊、二哥送了礼物，
1: 二哥送的什么呀？
0: 花生仁儿，哇，三哥也送了豆腐皮儿、啊，四哥给了大鸭梨儿、
1: 啊，那我送你条小金鱼儿，
0: 谢谢。
2: 我用得着你谢我吗？哥，你这是送的什么呀？豆皮、花生、大鸭梨儿，
0: 虚拟礼物。
2: 哎呀，您这礼物都太接地气了，有点。哥，你不说自由飞翔，我以为你自由市场呢。
0: 溜溜折腾一晚上，
2: 啊、是那你扰民了。
0: 第二天没到八点啊，房东大妈主动上门了，
1: 那是得来呀，
0: 我也得热情接待啊。我一看，今儿大妈装束不同
1: 啊，怎么了？
0: 这儿带一红箍。哎呦，我还得客气
1: 啊，您说两句。
0: 嚯啊，大妈，嗯、啊，大王叫您来巡山呢。
1: 你有点太客气了，有点。
0: 我巡什么山？我巡什么山啊？我巡逻，
1: 治安巡逻，
0: 志愿者瞧着没有？
1: 对了，
0: 怎么茬儿啊？啊，科学家没弄走，请艺术家来。哎呦，孩子扰民了。
1: 是啊，
0: 老姐们哥们没睡好啊。还有你这隔断，你这大水管，我说没说这危险？你拆了拆了拆了，你怎么意思？你拆了拆了拆了，我告诉你。
1: 大娘受累，你下回来带一个翻译可以吗？
0: 我说大妈，大妈啊，回头我把艺术家嘴堵上。
1: 好，一听就糊弄人。
0: 大妈刚走啊，当当当，有人敲门。
1: 又谁来了呀？
0: 第三个合租的来了。
1: 又来一位，
0: 你发现没有？
1: 怎么着？
0: 子大妈一上门，准有合租的
1: 啊。是啊，
0: 有点招财猫的意思啊。
1: 您琢磨点好不行吗？
0: 第三个太逗了啊！北京南城一大哥。
1: 哦，是啊，
0: 40多岁啊，房租2000。
1: 你这怎么租人这么贵呀？
0: 他有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呀？
0: 他养宠物。
1: 这大伙都养宠物啊，
0: 人家养个猫啊狗啊的啊，他养耗子。
1: 不是我，那谁养耗子呀？
0: 金黄色的2多只大耗子，你说搁笼子里多瘆得慌。
1: 那是耗子吗？
0: 什么呀？
1: 那叫金丝熊，
0: 那都是啮齿类动物，
1: 那是宠物，
0: 没听说过啊。看着就膈应
1: 啊。那您跟他提提意见，
0: 找机会聊聊啊。那天大哥正跟客厅喝酒呢啊，问问他
1: 啊，你怎么说？
0: 哥啊，聊点事儿呗。
1: 人大哥怎么样？
0: 见着还真热情。
1: 是啊，
3: 这儿啊，嘿。坐着，
1: 哥，等我问问你，就你认识那北京人嘴里都有毛病吗？
0: 热情
1: 啊，那太热情了，有点。
3: 喝点，
1: 大哥跟您喝点可以，跟你咱不能没菜呀。
0: 怎么没菜，兄弟？
1: 我没看见呀、
0: 啊，豆皮儿，花生仁，大鸭梨，我还小金鱼。
1: 哦，大哥，这菜咱主播那屋偷来的吧？我说养耗子的是它方便运输，你知道吧？
0: 我说大哥啊，不胜酒力。
1: 是啊，
0: 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养这耗子啊是不是差点意思
1: 啊？不是哥，您怎么上来就这么说呀？
0: 这你不懂？
1: 怎么着？
0: 北京人好面子。
1: 是啊，
0: 你得委婉一点
1: 啊，旁敲侧击，哎，看他有没有反应。
0: 对，
1: 他怎么说的？
0: 兄弟啊，说的太对了，
1: 是不是？
0: 光养耗子不行。
1: 大哥明白了，
0: 那不头两天吗？
1: 送走了，
0: 又养2条蛇。
1: 对，蛇，嗯。国家保护动物，
0: 国家多忙啊！我先替他保护着，
1: 用得着你吗？
0: 我说这蛇瞧着他瘆得慌啊，
1: 是不是？
0: 您是不是稍微琢磨琢磨
1: 啊？还这方法，
0: 太对了啊！昨天你没瞧见？
1: 又怎么了？
0: 我弄了一个猫头鹰。
1: 别说了，嗯，各位看见这大哥了吗？耗子，哎，蛇，
0: 对，
1: 猫头鹰，嗯，食物链已经养全了，
0: 不能再劝了。
1: 哎，不用，也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倒是啊。
0: 行吧，大哥啊，回去休息吧。
1: 啊，对，
0: 需要保护的还很多。哎
1: 呀，您瞧瞧、
0: 啊，我呀，上个卫生间也休息了。
1: 啊，是啊，
0: 我刚上卫生间，
1: 怎么了？
0: 怎么这么巧啊？祈祷在里面正洗澡。
1: 啊，是啊，
0: 我不怕你笑话。
1: 怎么着？
0: 我现在每天晚上啊，就祈祷别洗澡。哦。祈祷正好在洗澡，呵，祈祷你洗个澡时间少点好不好？
1: 呵，你想想，
0: 祈祷说、啊、大哥我正搓脚，没
1: 有，你有这功夫你催催他不好？
0: 对，我说你快点快点快点，
1: 不是我让你催的，你学老太太干嘛呀？
0: 谁学老太太？
1: 你不是快点快点快点，
0: 老太太摘了摘了摘了，
1: 你呢？
0: 这快点快点快点、啊、大哥这喝点喝点喝点，理工男
1: 行，你看这您说话都这么有节奏吗？都、行了，哥，你也别说那个，等一会儿吧。
0: 等一会儿啊，溜溜45分钟啊！
1: 哎呀，哥，那你多折寿啊！那
0: 等他出来啊！哎
1: 呦，怎么了？
0: 你见过女孩卸妆吗？
1: 我见过呀，
0: 一张惨白惨白的大白脸呐！
1: 我就说的贫血，
0: 眉毛头发全没有。
2: 这可能是飘一个鸡蛋出来了，这是。
0: 刚一出来啊，我们那屋唰啊，漆黑一片。
1: 啊，这怎么回事啊？
0: 咱别弄了惊悚的事儿。
1: 刚看完这个，
0: 他还问我呢。
1: 怎么说的呀，
4: 哥？啊，咱家停电了吧？
2: 嗯，你们那是停电吗？你们停水了吧？
1: 停电
0: 有道理啊，李工男，嗯，快把原来电表恢复上。
1: 就是啊，
0: 等把电表恢复上一看，
1: 怎么了？
0: 这水都没到膝盖啊，
1: 怎么发水了？
0: 它跟里面技术革新的时候，
2: 你别用这词儿了，行不行？
0: 换管子的时候啊，水呲出来了。
1: 你瞧瞧，
0: 我说你赶紧弄停了吧。
1: 就是啊，
0: 我赶紧这屋找个招呼大哥啊，大哥快起来吧，不行了。
1: 是
0: 他那屋一看太热闹，
1: 怎么了？
0: 二三十只金丝熊啊，满遍水耗子了，耗子
2: 让水泡了呀。
0: 那俩蛇跟鳝鱼一样游遍呀，
2: 多。亏会游泳，
0: 最逗的是猫头鹰，
1: 他怎么了？
0: 跟鸳鸯一样飘水上。
2: 好，您瞧瞧，
0: 这可不好。
1: 怎么了？
0: 猫头鹰看见大白脸啊，以为月亮呢。哎呦，唰就扑过来了。呵，大白脸哪见过这？咕噔就坐水里了啊！就这还直播呢？
1: 怎么说呢？
0: 双击666，我让猫头鹰袭击了。
2: 这不神经病吗？这是
0: 我们四个溜溜折腾一晚上。
1: 那得呀，
0: 一大早没到七点啊，房东大妈准时来了，
1: 早就该来。
0: 哎，还累啊，还累。
1: 怎么着？
0: 昨儿晚上就想来。
1: 昨晚。您怎么没来呀？
0: 把水大给我冲下去。
2: 这老太太说话真有意思。
0: 怎么这意思，孩子？啊，听说改造古北水镇失败了。
2: 啊，别说那个了，
0: 说没说呀？
2: 怎么着？
0: 咋就说你这管子哥，你给我摘了摘了摘了，你知道吗？咋的？
1: 怎么？你要理解他，就这段没听清，你知道吗？
0: 也甭拆了，
1: 怎么着？
0: 给您一礼拜时间啊，连人带东西您全给我走人，
2: 连你都让搬走了啊！哥哥，我当初怎么说的你？嗯，不能这样。
0: 是，
2: 群租房不合法，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这么干？为了你们的安全着想，对不对？到现在，你看别人都没地方，连你自己。哥，你都没地方住了。
0: 是，
2: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
0: 我也是后悔莫及，
2: 是不是？
0: 就在我万分悲痛的时候啊，祈祷过来还安慰我呢。哦，
1: 他还说两句，
0: 哥啊，这儿没法住的话，
1: 是啊，
0: 小汤山的房子你考虑一下吗？
1: 中介呀。
5: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8: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
9: 就跟大家要掌声啊！
8: 啊，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9: 是
8: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啊，获得一次殊荣啊，心里非常的忐忑。嗯，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9: 对，
8: 进行一次展演，哎，心里非常的忐忑。
9: 没错，
8: 你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啊，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嗯，学习。
9: 没错，
8: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9: 应该的。
8: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除了基本功之外，嗯，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啊，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9: 没错，
8: 对吧？
9: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8: 哦，您也喜欢研究？
9: 太喜欢了。
8: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9: 研究气象学。
8: 好，哎，各位您听吗？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9: 那是。
8: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9: 太有成果了。
8: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9: 我说一说啊。
8: 您说一说啊。
9: 就据我发现啊，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8: 完了，
9: 完了。
8: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9: 那是，
8: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9: 对啊，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8: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9: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8: 观察生活是。

0: 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1: 啊、
0: 哦！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1: 啊，
0: 创作出来作品
1: 是
0: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1: 啊。
0: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1: 反映天凉。不是
0: 啊，没理解我的意思。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1: 低了。
0: 对、
1: 啊，
0: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1: 那看哪儿？
0: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1: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0: 哪位带着手机了、
1: 啊？
0: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1: 对，你逮我干嘛呀？
0: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1: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0: 这观察生活呀、
1: 啊，
0: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1: 哦，
0: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1: 啊、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0: 拿我来说啊，
1: 啊
0: 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
1: 啊、
0: 就特别的有意义。
1: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0: 观察研究你奶奶。
1: 对，李爷，不是您等会儿吧，
0: 这个
1: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0: 这不理解吗？
1: 什么意思？
0: 跟各位介绍一下
1: 啊，
0: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1: 今年整70，
0: 70高龄。
1: 哎，
0: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1: 对，
0: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1: 嗯、
0: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1: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0: 当然有成果了，
1: 说一说。
0: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1: 啊，
0: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1: 哦、
0: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1: 对，什么叫变异啊？
0: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1: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0: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1: 要不要要。
0: 哎，
1: 什么意思？这
0: 不太理解吗？
1: 啊，
0: 简单分析一下
1: 啊，
0: 就是这个要的要，
1: 啊，
0: 不要的要，
1: 啊，
0: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1: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1: 啊，
0: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1: 是啊，
0: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1: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0: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1: 啊，
0: 条件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0: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1: 还真是。
0: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1: 啊，
0: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1: 没错。
0: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1: 为什么呀？
0: 快到保质期了。
1: 哎。啊，
0: 不能摆着，
1: 哪
0: 撤都撤，
1: 什么撤呀？哪撤呀？
0: 下
1: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0: 下架
1: 下什么架呀？
0: 不是
1: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0: 不是，
1: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0: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成。
1: 你奶奶变异了？
0: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1: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真不是这意思。
0: 当时条件不对等
1: 啊，
0: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1: 啊，
0: 出身也不一样
1: 啊。是，
0: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1: 嗯，
0: 你奶奶不一样
1: 啊，我奶奶
0: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1: 正经的老北京啊。
0: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1: 啊，
0: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1: 我奶奶怎么？怎么说，啊，
0: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儿，我说都得找人。
1: 对，我
0: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1: 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听话呀？
0: 八辈以前是烙听的。
1: 哦，
0: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1: 哦，
0: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1: 是啊，
0: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1: 啊，
0: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2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1: 对，
0: 你知道吗？
1: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0: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 那叫真爱啊。
0: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1: 是
0: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1: 嗯，
0: 还得要捡破烂去，
1: 也是生活所迫呀。
0: 我说小斌子。对，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0: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1: 我爷爷，
0: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1: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0: 不是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1: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0: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1: 啊，
0: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1: 哦，
0: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1: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 哦，
0: 小斌子呀，
1: 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0: 过来瞅瞅吧，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1: 大丰收！
0: 看这一堆吗？这可都是好东西。
1: 都什么？
0: 瓶子盖儿，
1: 嚯！
0: 旧鞋垫儿，
1: 啊！
0: 半根筷子，一根鞋带儿，
1: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0: 你说这没用
1: 啊？
0: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儿是不是？
1: 谁瞧上这个呀？
0: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1: 还有什么呀？
0: 你瞅瞅我这个
1: 什么呀？
0: 你瞅这是啥？
1: 什么这是？
0: 手表。
1: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0: 哎，都是木有针儿。
1: 哎，没有针
0: 儿。你看这暖壶，
1: 这不错。
0: 木有底儿。
1: 没，白说了。
0: 滑镜，
1: 这可以。
0: 木有片儿，
1: 没片儿。
0: 把杠子，
1: 没有把儿。
0: 像话吗？
1: 啊，
0: 你说这话像话不？
1: 怎么了？
0: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有把儿。
1: 这差不多，
0: 木有杠子，
1: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0: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1: 啊！
0: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1: 啊、哦！
0: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1: 啊、哦！是啊，
0: 都拿你来说吧
1: 啊！
0: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1: 啊，对，
0: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1: 啊，
0: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1: 肯定心疼啊！
0: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1: 什么呀？
0: 一只皮鞋。
1: 一只，您等会儿，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0: 对了，
1: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0: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1: 这不胡出主意吗？
0: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1: 啊，
0: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1: 您说是过去、
0: 嗯，
1: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0: 当然不一样了
1: 啊！
0: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1: 对，
0: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1: 我们家富裕了，
0: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1: 又什么变化？
0: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1: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0: 叫你爷爷呀。
1: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0: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啊？
1: 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0: 哎，
1: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0: 嗯，
1: 是我爷爷的艺名。
0: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1: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0: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1: 听着太别扭了。
0: 小斌子他爸爸，
1: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0: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1: 啊，
0: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1: 啊，是。
0: 咱儿子小斌子呢、
1: 啊、
0: 也有了，
1: 对，
0: 衣食无忧了、吃喝不愁了。
1: 啊，
0: 你看咱俩人、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1: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0: 离婚干啥？
1: 啊？
0: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1: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0: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1: 啊？对呀、啊。
0: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1: 啊？是啊。
0: 你这叫啥呀？
1: 什么呀？
0: 你这叫啥？
1: 什么呀？
0: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1: 怎么讲？
0: 哼，你要疯啊你！
1: 我
0: 啊，
1: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0: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1: 啊，
0: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就不能扔了？
1: 不扔了不浪费吗？
0: 扔东西就算浪费
1: 啊！
0: 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1: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0: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
1: 啊！
0: 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1: 说什么呀？
0: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
1: 哦、
0: 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1: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0: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1: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0: 饺子没隔夜？
1: 啊，
0: 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1: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0: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1: 饺子什么心理啊？
0: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1: 饺子什么作息？
0: 饺子中午他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1: 哎、饺子还眯一觉？
0: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抄表，一刻就怂了，这你知不道吗？
1: 哎，您这不胡琢磨吗？
0: 我哄你说，那过去、
1: 啊、
0: 咱是吃不起喝不起
1: 啊，
0: 现在条件这么好
1: 啊，
0: 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1: 我怎么改变啊？
0: 就你这裤子，
1: 裤子怎么了？
0: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1: 裤子挺好的，
0: 脱下来
1: 干嘛呀？
0: 扔了，
1: 这就扔了，
0: 还得衬衣，
1: 衬衣，
0: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1: 衬衣没坏，
0: 脱脱脱脱，
1: 干嘛呀？
0: 扔了，
1: 又扔了，
0: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
1: 啊！
0: 都扔了，
1: 全扔了。
0: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0: 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1: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
0: 啊？
1: 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0: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1: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0: 啊、那解扣不管用啊。
1: 啥不管用
0: 啊？
1: 你底下磨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堂缝了。
0: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啊，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
0: 啊，
1: 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0: 那也不能浪费，
1: 这也是头些年。
0: 哎，对，
1: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0: 最近
1: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0: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了
0: 啊？
1: 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0: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0: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0: 小、
1: 嗯、
0: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
0: 嗯，
1: 也得知道学习。
0: 是
1: 这人呢，
0: 嗯，
1: 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0: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
0: 啊，
1: 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
0: 哦，
1: 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0: 嗯、对，
1: 孙子小斌子呢、
0: 嗯、
1: 也懂事了。
0: 哎，
1: 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咬人了。
0: 对，不咬。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啊、
1: 你不知道？嗨，就是你爷爷、
0: 啊、
1: 你爷爷岁数大了
0: 啊，
1: 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0: 嗯、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啊、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0: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
0: 啊，
1: 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0: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
0: 嗯，
1: 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0: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0: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
0: 啊？
1: 呵，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0: 对，
1: 这老两口、
0: 啊、
1: 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0: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0: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
0: 啊，
1: 今年我七十了
0: 啊。对啊，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
0: 嗯，
1: 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0: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
0: 啊
1: 就许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
0: 啊，
1: 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
0: 嗯，
1: 不光是给垃圾分，
0: 哦，
1: 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0: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
0: 啊，
1: 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0: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
0: 啊，
1: 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
0: 啊，
1: 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0: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
0: 啊，
1: 那就叫大型垃圾。
0: 嚯，
1: 还有的人
0: 啊，
1: 就为赚钱，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0: 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对，
1: 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0: 嗯，
1: 这都叫湿垃圾。
0: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0: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0: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嗯，我是琢磨明白了。
0: 啊，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呀。
0: 没错啊，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0: 您什么意思啊？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0: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0: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0: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0: 啊，
1: 但是咱也有用。
0: 哎
1: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0: 嗯，
1: 咱是老有所为，
0: 嗯，
1: 咱响应国家政策
0: 啊，
1: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0: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0: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斌子。
0: 哎，对，就这个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

0: 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有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
12: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
11: 啊。顶我干嘛呀？
12: 啊，对对对对，你
11: 你
12: 干嘛？
11: 站这边
1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1: 不是，
12: 哎
11: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1: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1: 不是
12: 单口相声，
1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2: 啊、对对，
11: 我跟
12: 单口相声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1: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机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2: 不是
11: 你干嘛呢？您这儿，
12: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1: 你什么意思你？
1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1: 是啊，
12: 对不对？
1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12: 哎，对，凭什么呀？
11: 这怎么叫
12: 凭什么？
11: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2: 哦，编导安排的。
11: 对呀、
12: 那我谢谢编导
11: 啊。对，
12: 我祝福您
11: 啊。
12: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1: 您这是祝福的吗？
1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1: 对呀，
1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
11: 我学15年了。

0: 哎，各位听听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你过
0: 是是
1: 你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你站这儿，我三儿，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扯了，扯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人
0: 嘛。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0: 你要说非逗，行行，你逗，你逗，
1: 来，你来，
0: 不是你，
1: 那你得站这，
0: 你逗，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啊，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2: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
1: 哎，陆瑶，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哎，说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2: 是吧？
0: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不止，
1: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2: 对，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
0: 不是，
1: 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1: 这、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啊，你什么人啊？对，
0: 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
1: 你就拆了，
0: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
1: 行，
0: 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2: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成心是怎么着？
2: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2: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0: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2: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2: 你经常、
0: 那
2: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2: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2: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3: 你要疯了似的。
0: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
0: 啊、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2: 嗯，没喷上，
1: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2: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3: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2: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2: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2: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2: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2: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2: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2: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2: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2: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2: 教育我什么，
0: 让你明白，
2: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2: 哎哎，等会儿，老头儿，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2: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2: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2: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2: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2: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2: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2: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2: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大
1: 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4: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4: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4: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7: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我呢，我，哎。

0: 个艺术形式是啊，
1: 相声，相声，
0: 相声，相声。
1: 对对对，怎么了？
0: 不对，
1: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0: 味儿不对。
1: 什么叫味儿不对？
0: 韵味啊。
1: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0: 韵味不对。
1: 您说说，
0: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1: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0: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1: 我们这名字土气，
0: 你一点都不文艺。
1: 哦，怎么就文艺了？
0: 你看看人家，嗯，现在摄影师啊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1: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0: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1: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0: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1: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0: 那也得改。
1: 怎么改？
0: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1: 啊、是聊天，对。
0: 聊天就叫哈拉。
1: 叫什么？
0: 捧哏就叫吐槽。
1: 吐槽。
0: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1: 我们还得洋味儿。
0: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1: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0: 那当然。
1: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0: 语言啊，
1: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红珍。您看这行这个？
0: 作为一个演员，
1: 怎么着？
0: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1: 啊。那倒是。
0: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1: 什么时代？
0: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1: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呦，
1: 那我可别被淘汰了。
0: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1: 这形象多好啊。嗯，
0: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一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1: 我还没死呢。
0: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1: 什么比例？
0: 从脚到肚脐是一，
1: 你
0: 从一到头顶是0.618。
1: 黄金分割线，
0: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1: 哦，您这标准。
0: 您哪位带着皮尺呢？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您，
1: 我这比例也好啊，
0: 买电视合适。
1: 这怎么讲？
0: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1: 我这黑屏了似的。
0: 你不合比例，您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1: 多好这。
0: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1: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0: 不合比例？
1: 怎么这么损呢？
0: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1: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0: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1: 你瞧瞧，
0: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1: 你看看，
0: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1: 好家伙，
0: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0: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 怎么样？
0: 土豪！
1: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这就没有这么穿的。
0: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0: 有时间吧？
1: 啊，
0: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1: 怎么着？
0: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0: 雕琢雕琢，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来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这魏老师，问问您，

0: 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看怎么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
0: 哦，
1: 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
0: 啊，
1: 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
0: 啊，
1: 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啊，
1: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
0: 哦，
1: 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
0: 哦，
1: 您得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0: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1: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0: 怎么赞叹？
1: 我给你轻点儿。
0: 您这是足疗吧？
1: 足疗干什么？
0: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1: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0: 还雕塑工作室？
1: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0: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1: 清华。
0: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1: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0: 哎呦，还雕塑系？
1: 有文凭。
0: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1: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0: 啊，还怎么着？
1: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0: 都谁去您那儿了？
1: 很多呀。
0: 您说说，
1: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0: 怎么呢？
1: 有雕着费神的，
0: 哦，
1: 有雕着费力的，
0: 嗯，
1: 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0: 您具体说说。
1: 雕着费神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郭敬明，
0: 郭敬明，
1: 那这材料太小，
0: 小脚，
1: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0: 哎，橄榄壶，
1: 哎，橄榄壶，
0: 哦，
1: 雕着费神，
0: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1: 雕着费力
0: 啊，
1: 姚明，
0: 怎么呢？
1: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0: 鞋号啊？
1: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0: 嗨，
1: 雕着费力的。
0: 哦，还有呢？
1: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0: 这怎么回事？
1: 马布里，
0: 人家是黑人，
1: 怎么洗也洗不白。
0: 哎，多新鲜呀！
1: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
0: 哦，
1: 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
0: 哦，
1: 上我这来求雕塑来，
0: 哦，
1: 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0: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1: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
0: 哦，
1: 再看刘翔带着包装，
0: 嗯，
1: 这包装就错不了。
0: 这包装怎么了？
1: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0: 对，耐克的鞋。
1: 包装退下去，
0: 嗯，
1: 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0: 怎么样？
1: 这材料这皮啊，
0: 嗯，
1: 太老，
0: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假。
1: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0: 玉皮，
1: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有刘翔的眼
0: 啊，鸡眼，
1: 鸡眼干嘛？
0: 哎，
1: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0: 哎呦，这
1: 鬼脸
0: 还鬼脸
1: 鬼脸，
0: 哎呦，真能钻的。
1: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0: 哇哈，
1: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0: 哎呦，
1: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0: ，这什么表情？
1: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0: 啊。
1: 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拐
1: 的我也得管，
0: 蹑脚的，
2: 说好普通话。

0: 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5: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7: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6: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7: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6: 说来听听。
7: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6: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7: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6: 嗯，
7: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6: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7: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6: 嗯，
7: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 D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6: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7: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6: 说什么？
7: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6: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7: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6: 好家伙，海了去了。
7: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6: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7: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6: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7: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6: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7: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6: 共享美丽
7: 好生活，好生活。
8: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9: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8: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0: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1: 你这肉咬不动。
10: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2: 他也咬不动啊。
8: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 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

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

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啊，说到明朝末年，王朝风雨飘摇，满贵等四位忠烈固守长城，抗击清兵，英勇殉国，也倒是乱世出豪杰呀，时势造英雄。明末的时候啊，川府之地走出了一位奇女子，她跋涉千里，一路向北来到山海关，抗击清兵，保家卫国，成就了一份奇功伟业。这是怎样一段巾帼不让须眉的传奇史话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女英雄，是我国24史当中唯一的一位单独立传的女性，她是战功卓著的女将军、军事家，浩然正气的民族英雄，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的奇女子，也是唯一封侯的女将军。她曾经两次啊，率领她的队伍援救山海关，大战遵化，保卫京城，为维护大明王朝最后的江山战斗不息。那么她是谁呢？她的名字叫秦良玉，出生在440年前的明末，四川中州，也就是如今呢、重庆忠县人。她的父亲叫秦奎，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岁贡生，饱读诗书，见多识广，那是一方名士，而且重视教育，非常开明。秦良玉作为他们家中唯一的一个女孩，可以和她的哥哥秦邦平、弟弟秦民平一块儿读经典，一块儿学骑射。秦良玉是天赋超群，文武兼备，骑马射箭、赋诗填词，样样出挑。她还经常打扮成男子，长得是亭亭玉立，气度不凡。父亲秦奎是非常钟爱

0: 这个女儿。得意之时不禁叹息，可惜啊，孩儿是女流，否则日后定能够封侯夺冠。秦良玉听了慷慨作答，唐氏女儿得掌兵权，应部署大唐平阳公主和治理岭南的冼夫人。
1: 一个女孩啊，要带兵打仗，在过去那个年代，这个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呐。可是一语成谶，日后秦家女儿还真就没有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成为了一名威风八面的女将军。从一介女流到一世英豪，秦良玉经历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
0: 秦良玉21岁那一年，嫁给了石柱宣抚使马千胜为妻。这马千胜的祖先就是汉朝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婚后这夫妻二人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万历27年，也就是公元1599年，秦良玉随同丈夫到贵州的遵义去平定杨应龙的叛乱，连破七寨，立下了奇功。万历41年，也就是1613年，秦良玉的丈夫马千胜因为开矿济民得罪了太监邱盛云，被这陷害入了狱，死在了狱中。39岁的秦良玉就成了寡妇。秦良玉胸襟宽广，以大义为重，敛葬了她的丈夫之后，没有生出任何反叛明朝之心，依然表现出对朝廷的一片忠诚。因为她能力超常，声名在外，所以她就承袭了丈夫的职位，担任了石柱宣抚使，也就是在今天重庆市的石柱县，在那里任职。秦良玉忠心耿耿，治军严明，非常的有威望。当时秦良玉率领的石柱兵都使用了一种特制的长矛，这矛端带钩，矛尾呢有圆环，攀援山地险阻的时候，前后接应搭结，敏捷如猿，就像那猴子一样。他们的矛杆都是用不上漆的白杆，所以老百姓都管这支军队叫白杆兵。威震四川的白杆兵后来在河北的长城之上大显神威，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缘由呢？
1: 千里驰援，蜀锦征袍谁人裁成？万丈豪情，白杆神兵谁与争锋？
0: 话说是万历44年，也就是1616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就开始发动对明朝的进攻。2年后，萨尔湖这一场战役，明军惨败，辽东沦丧。明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征精兵援辽，秦良玉得知长城需要防守的消息，立刻派自己的哥哥秦邦平和弟弟秦民平率数千精兵就来到了山海关，他自己筹码积粮，保障后勤供应。这样一份忠心让这明朝廷是大为赞许，授予秦良玉3品官服。秦氏兄弟率领他们的白杆兵先渡过了浑河，杀掉了辫子兵数千人，一直是战无不胜的八旗军这才明白，原来这明朝里面他也有能人，还真得多加点戒备。但是接下来应了那句古语，国之将败类似忠良。这明王朝他腐败至极，官员无能，军队混乱，在努尔哈赤的反攻大战当中，白杆兵将士们寡不敌众，又没有得到有力的救援，结果2000多白杆兵战死了，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平也死于阵中，他的胞弟秦民平浴血突围，杀退了数万女真兵的进攻，退守到了山海关。也正是由此开始，这秦良玉手下石柱的白杆兵这才名闻天下。秦良玉得知兄长牺牲的消息以后，制作了1000多件冬衣配送给北上长城的那些白杆兵们，之后又亲自统帅着3000精兵千里飞马来到了山海关布防，控扼满洲兵入关的咽喉。 努尔哈赤得知威名天下的白杆兵女英雄秦良玉坐镇山海关，所以他不敢贸然进犯，这长城内外呢就暂时得到了安宁。明朝兵部尚书张鹤鸣上奏给天启皇帝，诏加秦良玉二品官服，封诰褒奖，充总兵官，并赐给他忠义可嘉的一副牌匾。这山海关战事未休，明朝已经到了多事之秋，秦良玉这边刚刚稳住了努尔哈赤，可是他的故乡重庆那边又发生了内乱。永宁土司佘崇明啊，借奉诏北上抗击女真的名义，率领数万人马还有他的女婿范龙里应外合，就占领了重庆，并且发兵去围攻成都，企图他要做西蜀的皇帝。他派人携着大批的珍宝来到了石柱，和秦良玉要通好。这秦良玉二话没说，立刻就斩了他的使者，同时派遣秦邦平及其二子率领他们的白杆兵溯流西上，忽然抵达了重庆的南平关，趁着天黑突袭了叛军住在长江和嘉陵江上的水军，烧毁了他们的船只。与此同时呢，秦良玉兵分两路，从容调度，就平定了这佘崇明的叛军，为大明王朝安定四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边秦良玉是刚刚平定了四川，那北边的长城上又出了大事，这又是一场怎样的劫难，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崇祯三年，也就是公元1630年，这皇太极啊率领十万大军发兵进攻山海关，久攻不下，他就改变了策略，绕道长城的喜峰口，攻陷了重镇遵化，之后就直奔北京城外，连克了卢龙到永平四城，把战火引到了明朝朝廷的门口，朝廷上下是一片慌乱，是仓皇应对。在这关键时刻，女英雄秦良玉这个名字又被想起来了，朝廷是800里夹击川西。此时女英雄已经56岁了，收到了秦王的诏书，她率领白杆兵团星夜兼程，火速地赶到了北京的玄武门外。当时奉诏而至的各路秦王的这官军超过了20万，但是大都是隔山围观，没人带头出战。在这关键时刻，女将军秦良玉做了这回出头鸟，她带领她的白杆兵呐喊冲杀，是一路向前。先是吃过白杆兵苦头的那些女真兵心里边暗自发怵，再加上老将军孙承宗带兵助战，紧密配合，皇太极不得不放弃了北京城东撤。秦良玉和其他的明朝将领就开始乘胜追击，步步紧逼。无奈之下，这皇太极才接连放弃了滦州、永平、迁安、遵化这四座城垣。北京解围之后，崇祯皇帝对秦良玉及其他的白杆兵啊是大加褒奖，特意在北京平台召见了秦良玉，告封他为一品夫人，加封少保，挂镇东将军印，赏赐彩璧洋酒，并且赋诗4首以彰其功。其中有一首诗这么写的：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崇祯呢还盛赞秦良玉是露宿风餐誓不辞，引将鲜血代胭脂的巾帼英雄。从此秦良玉率领的白杆兵就成为明王朝的护身符之一。现如今呢，在北京城里还有一个四川营胡同，那就是当年女英雄秦良玉带领白杆兵驻扎过的地方。这外患才去，内忧又来，虽然京城暂时解除了危险，可是大明王朝的大厦已经坏到了根基，摇摇欲坠的朝廷又摊上了怎么样的麻烦呢？
1: 厦将倾，英雄

0: 为天无数，何等乱象纷纷。大义良欲，忠烈前仆后继，哪般家风凛然。
1: 国家多难，良将难安。刚刚打跑了皇太极的女真兵，这明朝又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漩涡。老英雄秦良玉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出来评判。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秦良玉奉命出兵奉节，在那里大败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崇祯十三年，也就是1640年，秦良玉又出兵大战罗汝才的叛军，斩杀叛将东山虎，斩首600余级。秦良玉呢，还乘胜生擒了叛将的副手，叫塌天。三年多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击了北京，这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了。消息传来，秦良玉是带孝痛哭，哀动左右。而且这个时候，张献忠的军队也占领了湖南、湖北大部分的地盘，开始就向四川杀来。秦良玉呢，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呈现了全蜀形势图，希望明朝的官军能够增兵坚守蜀地13处险隘。结果这腐败无能的陈士奇不予理睬，所以张献忠数十万大军就长驱直入，来到奉节的夔州。就在这种境地当中，秦良玉仍然对大明王朝是忠心不改，带兵救援。但是由于寡不敌众，再加上当时白杆兵的将士对大明王朝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所以兵败而归。秦良玉这次失败，那可就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就相继攻克了万县、重庆、成都。

0: 秦良玉的石柱地区没有归顺这个大西王朝。慑于秦良玉的威名，张献忠所部没有一兵一将敢于入反石柱。投降张献忠的明朝官员向各地的土司都送去了伪政权的印信，各地的土司们呢都忌惮张献忠，也都接受了。唯有秦良玉接过了印信，当众就销毁，慷慨言道：五兄弟二人誓死忠于明朝，我一个寡妇蒙国恩20年，如今不幸而至此地步，绝不以残余之年做叛贼的官员。石柱一地，有敢从贼者，格杀勿论。可是不久啊，又有噩耗传来，秦良玉的独生儿子马祥林这时候被明朝征调到了湖北区玉堤，战死在襄阳。临死之前，他给自己的母亲写信说：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母亲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秦良玉看到儿子的绝笔的血书，泪如雨下，但他却忍住了心头的悲伤，提笔在信纸上写道：好好，真我儿。这秦氏马氏二族可以称得上是二门忠烈，共有10多人为国捐躯。清朝占据了北京之后，清军入关南下，秦良玉继续坚持抗清。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皇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仍以镇东将军督兵靖川。但是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得到了诏书，她居然坚强地站起来，跪拜受诏，并且情真意切地表示要忠君报国，誓死不移。几天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憾而终，享年75岁。他的孙子马万年把他的奶奶葬在了石柱县东南3公里处龙河北岸的回龙山上。
1: 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秦良玉一生戎马，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成就了一段义勇三叹的传奇，也引发了后世连绵不绝的怀想和追念。后人对这位女英雄又有着怎样的评价呢？
0: 清朝乾隆年间，大学士张廷玉奉旨编撰明史，写到秦良玉的事迹的时候，他感叹：崇祯有生之年，降国日前，遭逢多难，很少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出赠秦良玉诗外，又有赠杨嗣昌五绝诗传世。朝朝西南边陲一位女土司竟能得到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1908年，著名的学者胡适写道：中国历史上有个定鼎开基的皇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应该纪念着的。在这位大学者的眼中，秦良玉是和岳飞、班超、皇帝可以相提并论的。著名的抗日将军冯玉祥也曾经呼吁纪念花木兰，要学秦良玉。在民国年间，著名的女军旅作家谢冰莹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的抗日时期曾经盛赞秦良玉的精神不死。她说：秦良玉的哥哥邦平、弟弟民平、儿子祥林、媳妇凤仪都为国家壮烈的牺牲了。他虽是一位出身儒门的闺秀，可治安社稷，爱国忠君。他生在多事之秋的明朝，内有土匪流寇的骚扰，外有满旗倭奴侵略，多少文武百官、士大夫、将帅，没有不为名利在明争暗斗的。有谁像秦良玉一样，一生的精神都拿到放在安内攘外、剿贼御武上面？他一生为国家奋斗，为民族牺牲，这种 爱国。

0: 我保家的精神，非但是后世的人们永远赞美，永远敬佩，更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学习。郭沫若曾经撰文盛赞秦良玉，像她这样不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这正是文治武功女豪杰，忠君爱国有气节，抗清秦王保北京，英雄世家真忠烈。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宫廷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4: 1961年7月，世界上第一部水墨动画片问世，这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水与墨，黑与白，以无所不含的宽容描绘出世间万物。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的完美结合，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将动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一年，一个新的名词在世界动画史上诞生，中国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之后，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世界动画史上一次高难度的创举。多少年来，国际动画人都试图揭开中国水墨动画的秘密，却始终没有答案。那么，是谁将中国水墨引入动画制作？是谁掌握着神奇水墨动画的奥秘？独树一帜的水墨动画又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5: 这里呢是国画大师齐白石老人的故居。1951年，齐白石的好友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前来做客，他请齐白石老人以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为题来做一幅画。可是，如何能够画出青蛙的叫声呢？已经91岁的齐白石，经过了几天的慎重思考，终于有了思路。这幅画呢，就是齐白石老先生所画的水墨画《蛙声十里出山泉》。在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激流，几只小蝌蚪摇曳着尾巴顺流而下。虽然画面上没有一只青蛙，却让人似乎隐约听到了奔腾的泉水声和远处的蛙声连成一片。齐白石的这幅画独具想象力，被老舍先生珍藏了起来。然而当时他们俩做梦都想不到，多年后有一群更富想象力的人让这幅水墨画中的蝌蚪动了起来。
6: 1961年7月，上海梅影厂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了，这是全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片。水与墨，黑与白，以无所不包的宽容描绘出世间万物。典雅的中国水墨画与动画的完美结合，在诗一样的意境中，将动画艺术推到了更高的审美境界。这一年，一个新的名词在世界动画史上诞生，中国水墨动画。
5: 小蝌蚪找妈妈上映之后呢，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是世界动画史上一次高难度的创举。当时啊，外国的媒体毫不吝啬地高度赞誉说，这部影片充满了魅力和诗意。而国际动画界的大师们对中国水墨动画的技术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只好感慨说，水墨动画是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多少年来，国际动画人都试图揭开中国水墨动画的秘密，但是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这么 么神奇的水墨动画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还要从一次尴尬的获奖经历说起。
6: 1956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在当年威尼斯国际儿童电影节上获得了儿童文艺影片一等奖。然而消息传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人们却并不开心，因为评委们误以为该片是苏联人制作的。
5: 建国初期，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是向苏联老大哥看齐，连动画片也是苏联风格，这也就不怪乎评委们会以为乌鸦为什么是黑的是苏联人制作的了。荣誉摆在面前，当然问题也摆在面前。上海煤影厂首任厂长特伟呢，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怎么样才能够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动画片呢？
6: 在上海煤影厂厂长特伟的带领下，1956年，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制作完成。特伟在这部影片成功融入了中国民族元素，影片借鉴了中国戏曲。
7: 哎呀，就凭将军这手武艺，敌人还敢来送死吗？
6: 不仅如此，还将中国的古典诗词巧妙地融入了进去。
8: 比如说表现将军的这个沉迷酒色不习武艺，他就借用踏花归来马蹄香这样这一句这个诗境啊来表达。还有这个比如说兵临城下，他就用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这句诗，他用画面来表现出来，非常有感染力。
5: 骄傲的将军中的中国元素成功使用，大大刺激了动画师们的创作中国风格动画片的欲望和信心。当时大家每天呢都在煤影厂的会议室里边交流灵感，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那叫做头脑风暴啊。怎么样才能够将中国几千年最经典的文化与动画片完美的结合呢？灵感总是在不经意间降临。照片上的这个小伙子呢，名叫阿达，是煤影厂的一名美术导演。有一天呢，他正在洗脸，他洗着洗着，突然就被脸盆底部的几只虾给吸引住了。啊，相信许多人呢都用过这种搪瓷脸盆，它的底部呢印的正是齐白石老先生画的水墨画。脸盆里的水一晃动，这些虾啊就像活起来了一样。阿达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让水墨画动起来呢？
6: 水墨动画的提议让所有的人都兴奋起来。然而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个提议简直是天方夜谭，做还是不做形成了两派意见。最终在厂长特伟的坚持下，开始小规模研究制作水墨动画的实验短片。
5: 对于特伟的坚持，有不少人呢都持保守观望的态度。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为所有的人都注入了信心和力量。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1960年，中国美术电影展览会在北京召开，上海煤影厂呢向他汇报了准备研发水墨动画技术的想法。陈毅一听顿时来了兴趣，他说，你们这个想法很好啊，我坚决支持你们。
6: 陈毅的鼓励让煤影厂的动画人干劲十足。然而真的要让水墨画动起来却绝非易事。传统的动画片是在透明的绘制板上先勾勒出线条，再将颜色均匀涂在线条勾出的空白里。然而水墨画通常都只在画家的一念之间，从来都没有分明的界限。
9: 这个墨去墨的韵味，这个怎么在画面上，你用铅笔画的不可能韵啊，你用毛笔画的每一张都不一样的，它韵的都不一样，用水多一点用水少一点，不可能用毛笔的画颜色。
5: 特伟将煤影厂的动画师分成了几个组， 每组呢都从齐白石的画作当中啊挑选几只小动物分头做试验。齐白石是画青蛙的高手，常常只是寥寥数笔，却形神俱佳。于是，最初的动画试验就从齐白石所画的青蛙开始了。他们接下来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1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千年水墨经典，从静到动的传奇是怎么创造出来的？一部《小蝌蚪找妈妈》在全世界刮起中国风，最重要的一段拷贝却不翼而飞，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的水墨动画技术是否会泄露？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5: 美影厂的动画师们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的鼓励下开始研究水墨动画，这是一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动画形式。上海美影厂的动画师们呢，全都憋着那么一股子劲儿，想要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他们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让齐白石笔下的青蛙动起来。
6: 有人无意中提出了可以借鉴中国的木板水印技术，这一灵感为水墨动画的研制找到了突破口。青蛙动起来了，紧接着小鸡儿、虾、小鱼儿也都动起来了，齐白石笔下的小动物们全都活了。实验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给了动画师们巨大的信心。接下来他们想让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的骏马奔跑起来，然而这一次的实验失败了。
5: 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特委决定让大家放慢脚步，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既然徐悲鸿的马暂时无法实现，就退而求其次，用已经实验成功的动画形象来制作一部完整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项目就这样热火朝天地展开了。
6: 这部动画片的主角是一群小蝌蚪，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小黑点却给动画设计师带来了不少麻烦。
9: 我画蝌蚪，蝌蚪很烦呐、那么多，又没有眼睛又没有鼻子，它怎么表演呢？
11: 小蝌蚪，你问我，我问你，我们的妈妈呢？我们的妈妈在哪里？走，我们一起寻找妈妈去。
6: 通过观察，动画师发现小蝌蚪不管如何运动，脑袋基本上是不动的。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省时省力的好主意。
9: 很多头我可以用图上刻，我不一定每张都画，按照我设计的位置把头都刻好了。
6: 一群小蝌蚪不过是一组墨点，动画师却利用他们游动队形的变化和快慢节奏，表现出细腻的感情。在林文霄的设计下，小蝌蚪变得趣味十足，它们顶气泡、捉迷藏，欢快地游来游去，而快速摆动的尾巴则表达了它们寻找妈妈的焦急心情。
5: 虽然动画片总是趣味十足，然而制作的过程却是相当的艰辛。动画师们没日没夜加班加点地画着每一个镜头，画得不好又要推翻重来，追求细节，精益求精。小蝌蚪找妈妈的大部分镜头只花了几个月就制作完毕，然而一条金鱼却再次的让大家头疼起来。
6: 虾公公、螃蟹、乌龟、鲶鱼，片中出现的众多动物几乎都以国画大师齐白石笔下的动物形象作为参考，然而齐白石却没有画过金鱼。一开始动画师设计的金鱼和迪士尼动画中出现的形象十分相似，坚持中国风的特委立即否定了这一画稿，最终画金鱼的重任落到了动画设计师戴铁郎的身上。
12: 所有的金鱼是我画的，那个大小金鱼啊，游来游去啊，这些全是我画的。

0: 说到戴铁郎，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熟悉，然而说到他所设计的经典动画形象黑猫警长啊，那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为了画好金鱼，戴铁郎专门养了许多条，可是让他头疼的是呢，观察了许多天也看不出金鱼的喜怒哀乐，您说这该怎么把它做成动画呢？
1: 直到有一天，戴铁郎发现只要往鱼缸里丢鱼食，金鱼就会游得特别快。于是这一幕三只小金鱼追逐落在水上的花瓣变得生动有趣。戴铁郎所画的这几条金鱼最终成了小蝌蚪找妈妈当中最出彩的一个段落。1961年7月，小蝌蚪找妈妈的拷贝被送往捷克国际动画电影节播放，一时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特别是这几条金鱼让评委和观众们惊叹不已。然而也正是这几条金鱼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0: 电影节结束以后呢，大家高高兴兴地返回祖国，然而打开托运箱子的时候呢，大家都愣住了，拷贝当中竟然少了一段胶片，少的正好就是最经典的金鱼片段。当时水墨动画的核心技术已经被列为国家机密，这段拷贝的丢失让每一场的动画师们大为紧张，胶片到底去哪儿了呢？
1: 关于这段胶片的下落，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或许外国同行只是出于好奇，想要了解这奇妙的水墨动画究竟是如何做出来的。多年来，有无数人想要解开这个谜团，但是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个国家机密。我们所了解到的，只是那些小动物身上毛茸茸的效果，是通过控制摄影机的曝光来实现的，其他细节一概无从知晓。
0: 小蝌蚪找妈妈这部仅有15分钟的水墨动画片，集结了70多位创作人员的智慧，经过半年夜以继日的制作，终于实现了动画史上的伟大创举。不过上海美影厂的动画设计师们却认为这部动画片让人不满意的地方还有很多，他们又要开始新的尝试。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山水情将水墨动画发挥到了极致，为什么却成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绝唱？如今的中国动画人又是怎么让水墨动画重生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水墨的秘密。
0: 小蝌蚪找妈妈作为全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为中国动画赢得了无数的荣誉，也给中国动画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过上海美影厂的动画师们呢，却认为啊，这部动画还是太过简单，并不能代表水墨动画的真实水平。他们开始策划第二部水墨动画片《墨笛》。
1: 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作品。夏日炎炎，牧童进入了梦乡，水牛被周围的景色吸引，独自游逛。牧童醒来，劈竹作笛，悠扬的笛声吸引了小鸟，吸引了小鹿，吸引了白鹤，也让流连忘返的水牛回过头来。从小池塘跨进大山河，这一跨越耗费了动画师们整整3年的时间。
0: 为了制作这部动画片，当时美影厂的画室里贴满了齐白石的弟子著名画家李可染所画的水牛，动画师们每天都在钻研如何让画出的水牛惟妙惟肖。不过呢，这部展现大好河山的动画如果只是埋着头在家里边画，肯定是画不出来的。在美影厂的厂长特伟的带领下，动画师们来到了田间乡村采

0: 在广东待了两个多月了，住在那个跟那个牧童跟那个雪牛天天在一起，牧童去放牛，我们就早晨跟他一道出去了。
1: 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呢，发生在池塘里边啊，里边呢只有几只小动物，而这牧笛就不同了，它的故事发生在竹林之间、山水之间，故事饱满了许多，困难当然也相应的提高了许多。据说啊，牧笛当中的一个情节让动画师们画得崩溃大哭。
0: 蝴蝶的动作画了十几遍，画了十几遍。你想想看，牛比蝴蝶怎么画法？那么小的蝴蝶，那么大的牛，真画的就哭了。但是还是回去想啊，夜晚回去想，叫你再来画，一万画。所以他会讲：你们现在哭，将来你们会笑，将来你们会感，现在你们很苦，将来你们会感觉到甜。
2: 小桥流水，杨柳成行，竹林幽深，田野风光。牧笛展现了中国山水画中常见的高山峻岭和飞流千尺的气象，贯穿全片的笛声由中国一代笛子宗师、享有魔笛美誉的陆春玲担纲，更是成为了这部动画片的点睛之笔。
1: 特伟呢，对牧笛这部动画片充满了特殊的感情。我手上的呢，就是特伟所画的一幅自画像，满头白发、戴着眼镜的特伟化身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子。牧笛的成功让上海煤影厂卯足了干劲，牛都能动了，让徐悲鸿的马动起来也就近在咫尺了。
2: 1982年上映的水墨动画片《鹿鼎》，展现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画卷。然而却有人提出，这部动画片中小鹿的动作和迪士尼动画小鹿斑比中的情节十分相似，水墨动画的辉煌还能否重现呢？
1: 人们纷纷怀念着那个充满中国味道的动画时代。1988年，特伟重新出马，带领大家创作水墨动画《山水情》，而这部动画片成为了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
2: 琴师将救命恩人收为徒弟，为使弟子琴艺更加精进，老琴师带着少年在壮美的大自然中游历。无论是雪花漫天的寒冬、万物复苏的初春，还是芳草宜人的盛夏、枫叶飘落的深秋，都给人以美不胜收的意境。这部动画将中国水墨画的优美风格演绎得淋漓尽致。在山水情的结尾，老琴师将心爱的古琴赠送给爱徒，消失在茫茫山野中。随着老琴师的离去，一个充满着中国情趣的水墨时代也渐行渐远，只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背影。
1: 山水情将水墨动画发挥到了极致，却也成为了传统水墨动画的绝唱。有人曾经计算过，制作一部水墨动画的时间就足够拍成4到5部同样长度的普通动画片。制作的时间长、成本高，除了一些宣传片和广告短片，几乎没有人再提水墨动画。曾经轰动全世界的水墨动画就这样逐渐的没落。
2: 2006年，一部饱含水墨画风的动画片《桃花源记》再次引起了轰动。然而和近半个世纪前不同，这部水墨动画全部是用电脑制作完成，借助3维电脑特效，《桃花源记》突破了传统动画片的瓶颈，用现代科技让传统文化重生了。
1: 从小蝌蚪找妈妈到山水情，老一辈的中国动画人用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动画奇迹和巅峰。那灵动的笔墨承载着几代人的美好回忆，也在世界动画史上留下了至为珍贵的一笔。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 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4: 万籁鸣，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他用梦想启动了中国动画的不凡历程，他石破天惊地创造了亚洲第一部长篇动画，让孙悟空登上了大荧幕。最困难的岁月，最简单的画笔，万籁鸣打造了怎样的动画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独立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问我出生前在做什么，我答我在天上挑妈妈。朱尔八岁，母亲提水桶，父亲提电脑，我想起往日他们提着我在街上乱跑。王香远十二岁，晚上我打着手电筒散步，累了就拿它当拐杖，我拄着一束光。江二曼六岁，灯把黑夜烫了一个洞。江二曼七岁，当你看书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下了，你也停下了，可是太阳却没有停下，它慢慢的慢慢的爬上你的膝盖，与你共读一本好书。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当你看书的时候，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街上好吵。谭子红十二岁，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王子乔六岁，要是笑过了头，你就会飞到天上去，想要回到地面，你必须做一件伤心事。朵朵五岁，不是有人说过吗，几乎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写诗就是想象，孩子没有成人的逻辑，所以想象可以海阔天空。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小朋友们写的诗，孩子们的自由的灵感是多么奇妙啊。假如世界是孩子的，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诗人们也做了这样的描绘。我们活在自己的世界，这世界太小了，你们弯腰也进不来，即便是手脚并用，你们成年人惯用的小伎俩，就算用善于分析的目光搜寻和试探，就算用顽皮的表情偷听我们的谈话，你们还是找不到那个中心。在那里，我们跳跃，我们玩耍，紧闭的花蕾下，光滑的蛋壳下，生命仍在酣睡。杯子一样的鸟窝里，鸟蛋泛着灰蓝色，你们那遥远的天堂的颜色。地球上的小伙伴们，我们正在星际间航行，飞奔前进，密集的彩色的星群在前边迎接我们，又在后边欢送我们，他们高兴地摆开晶莹的珍宝，让我们地球上来的小客人任意挑选喜爱的礼品。哦对了，我们虽然还没有见到天外人，而他们的星球用绚丽的色彩，用星辰，已经在无边的宇宙摆出了奇花异宝的展览，等着我们去做主人。这些动听的文字选自一本书，叫《给孩子的诗》，是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当中的一本。那么这套丛书呢，是诗人北岛发起并主编的。给孩子一部好作品，让孩子在优质阅读中感发身心，亲近探索，进入人文的世界，成为终身阅读的受益者。说起编辑给孩子的诗，还有个故事。北岛的儿子兜兜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被选入了普通话朗诵组，准备参加比赛。一天下午，兜兜带回了一首诗，叫《假如我是粉笔》。假如我是一支粉笔，我会很乐意牺牲自己，让老师在黑板上写字，让同学在黑板上画画， 我不需要你们保护，但求你们不要让我粉身碎骨。这诗让北岛大吃一惊，好在儿子兜兜不委屈自己，一早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想当粉笔。从那天起，北岛下决心要用真正的诗打开孩子内心的窗户，照亮他们天生的直觉和悟性。他花了两三年的功夫，挑选了外国诗70首，再加上汉语新诗31首，一共是101首，最终编选了《给孩子的诗》这本书，作为送给兜兜和孩子们的礼物。北岛说，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希望孩子成长为心灵自由、思想独立的人。
1: 宇宙天动画
2: 宇宙
1: 啦啦

0: 说到诗歌，一定要介绍一位古典诗词大家，他一生从事中国古典诗词的教研，那这两年呢，为很多朋友们所熟悉。在《给孩子》这个系列当中，也有他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为小读者们选编讲解的《给孩子的古诗词》。他是白发的先生，也是穿裙子的士，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传灯人，是古典诗词于当代再生。学生们说他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也有人盛赞说他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那他就是叶嘉莹先生。
1: 我的诗词都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亲身的感情，我没有别的好处，我今天可以吟诵我的诗词，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一生的经历。我小的时候是关在家门里边长大的，所以像女孩子会的游戏，什么荡秋千了、跳绳子，我都不会。我就是读诵诗歌。
0: 叶嘉莹先生出生于旧时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从小在诗书中成长。他十岁前都在家中读书，十岁后才去学校上学。他从很小还不大认字、不大懂事的时候就开始背诗了，到正式上课了，认字渐渐多了起来，就开始背唐诗。唐诗不在正课里，那正课是四书，但是他非常喜欢背诗。在家里，不仅父亲、伯父喜欢读诗，母亲、伯母、姨母也都读。真正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他的就是伯母。就这样，在家里人的引导下，叶嘉莹先生从小就诵读经典，而且学习英文，把深院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对。可以说，早年的良好教育为先生开启了通往诗词人生的大门。小时候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的亲戚朋友，大人就让他给客人们背诗，于是他就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作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都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作愁红颜老了。叶嘉莹先生后来说，小孩子当然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是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样呢，是符合儿童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孩子的理解能力差，但是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这个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即使当时不能理解，只要先背下来，等到将来理解力提高以后，这些早年记忆的内容就会被调动起来，如同智慧宝库，为他们一生提供不尽的资源。先生说，我早年背诵《论语》也并不理解，但在我以后的人生路程中，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会忽然理解了《论语》中的某些话，越发体悟小时候背书真的是很有道理的。直到今天，《论语》也仍是我背诵的最熟的一本经书，这使我终生受益。我确实因为读了《论语》而在性情方面有了很大的转变，我逐渐体悟到了儒家思想中的柔顺而坚韧的美德，因而改变了我以前的倔强急躁的脾气。这种体悟对我一生的处事为人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因为小时候的经历，叶嘉莹先生一直强调，幼年要读最有价值的古典图书，要培养一个人的古典文化修养，必须从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并且在92岁的耄耋之年，他亲自编选了《给孩子的古诗词》这本书，一共218首作品，包括177首诗和41首词。唯一的编选原则就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兴趣和能力。在书的序言当中，叶嘉莹先生说：“我是一位90多岁的老人，从小就喜欢读诗、背诗。 从事古典诗词的教学工作也已经70年了。这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我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这与我热爱古典诗词实在有很大的关系。
1: 像我这个本来没有用英文教过书，要用英文去教书，当初我很担心，可是说起来真的奇妙，就因为我太喜欢中国的诗了，我讲中国的诗，我真是把我的感情都投进去了。我纵然英文不是说得很流利，或者文法不是很完整，但是我可以把杜甫、李白的感情用我那个 poor English 传达出来。结果我班上的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一套丛书，中信出版集团的《给孩子》系列。那刚刚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在这套丛书当中，有中国著名的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亲自选编的给孩子的古诗词。其实叶先生也一直坚持给大家讲诗，博采杂曲又深入浅出，让人能够特别享受古诗词的美。他说，先不用说创作诗词，就是欣赏阅读诗词也是人生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每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心灵情感上的享受。他不但给大学生研究生讲课，也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来讲诗。叶先生用小孩子们都能听得懂的语言讲古典诗词，讲一个一个的古代故事，孩子们也听得非常有兴趣，让他们既学习了知识，又触发内心的感动。叶先生曾经讲过他给幼儿园孩子讲诗，教孩子们写诗的经历，那相信您听了也会受启发的。那叶先生给小朋友讲诗讲的第一首就是杜甫的一首五言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值日江山丽，说江山丽好讲，说江水啊青山呐、啊、都很美丽，什么叫迟日呢？日头怎么会迟呢？我说迟就是慢的意思，就是晚的意思。我家住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温哥华这个地方如果是春天来了，早晨五点钟天就已经很亮了，晚上九点钟天还是亮的，白天就变得很长。可是冬天的时候呢，早晨九点钟天才慢慢亮起来，而下午四点钟天就黑了。我教他们的时候正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觉得这个太阳为什么走得这么慢了呢？你看啊，冬天的时候四点钟太阳就跑下山去了，怎么现在七点钟了太阳还在那里呢？太阳真是走得慢了吧。这就是迟，迟就是慢了，迟了。太阳走得慢的时候就是春天来了，春天到了。春风花草香，一阵风吹过，在我的家温哥华那边，从二月开始一直到三四月，不是说你偶然有一个花园，你偶然看见一两棵花树，不是的。温哥华那个地方都是整街的，满街满街的都是花，这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樱花，那一条街上种的都是海棠。你放眼看去，整条长街真是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以春风吹来当然是花草香了。泥融飞燕子，冬天地上冻上的冰雪是很硬的，等春天来了，那冰雪就化了，泥土就软了，小燕子就飞回来做巢了，这是泥融飞燕子。我家的院里有一棵树，每年都有两只鸟来做巢，你每天就看见小燕子飞来飞去，叼一个树枝，叼一点泥土。沙暖睡鸳鸯，在水边沙岸上，在阳光之下，一对一对鸳鸯鸟在那里睡。温哥华有个 Stanley Park，那 Stanley Park 岸边都是水鸟，所以我所说的小朋友们都能够理解，他都看见了吗？我就问孩子们，我说，你看作诗一点也不难是吗？你看见什么就说什么，看见江山就说江山，看见花草就说花草，看见燕子就说燕子，看见鸳鸯就说鸳鸯。我问他们，你都看见什么了？有一个小男孩很勇敢，他就说，我看见小松鼠。一点都不错，在北美有很多的小松鼠在地上跑来跑去。我说，你怕不怕小松鼠啊？他说一点都不怕。我说，小松鼠也可以作诗啊，我给你起两句，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好了，你已经有两句了，你回家就凑两句来，你就已经会作诗了。小朋友说好。第二个星期六早晨，我问，你做了诗了吗？他说做了。我说你拿来我看一看。他说我不会写。我说不会写没关系，你就背给我听吗？他说，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这是我的句子。他后来接着说，松鼠爱松果，然后又跳出一句，小松加白云。我说小松是什么？小松是松树吗？他说不是，小松就是松鼠的名字。我说小松怎么加白云？他说我看到它往天上跑去了吗？门前小松鼠，来往不惊人，松鼠爱松果，小松加白云。你看这些小朋友们，你一再鼓励他们，他就觉得作诗一点都不是难事。所以说人人心中莫不有诗。

0: 奉献给我们亲爱的叶奶奶。
1: 春晓。

0: 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九连，你在营先生。

0: 曾经一个小男孩问叶嘉莹先生什么是诗，先生反问他，你的心会走路吗？小男孩疑惑地摇了摇头。叶先生笑了笑，问男孩的故乡在哪里，是否想念那里的亲人。小男生回答得很干脆，说远在河南开封，常想爷爷奶奶。先生点头说，对了，想念就是心在走路，而用美好的语言将这种想念表达出来就是诗。诗就是心在走路，说得多好。叶先生在讲座当中也曾经说过，我之所以90多岁还在讲，因为我觉得我既然认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么多美好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应该让下一代的人能够领会也能够接受。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人们都说童年是一幅美丽的画，画上有我们跳跃的身影。是啊，童年是画，是歌，是小诗。随着萧红富有诗意的语言，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园子是一幅明丽的、漂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画，画里有树，有花，有菜，有庄稼，有蜻蜓，有蝴蝶，有蚂蚱，有小鸟，有风，有雨，还有太阳的光芒，有云朵的影子，简直就是萧红童年的乐园。呼兰河这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60多岁了。祖父一天都在园子里边，我也跟着他在里边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的溜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不过是伏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我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谷穗儿当作野草割掉，把狗尾草当作谷穗儿留着。当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我看着祖父还在笑，就说你不信我到屋里拿出来给你看。我跑到屋里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说，这不是一样的吗？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乌兰河是我故乡的河，河上有船，但是不很多。我就出生在河旁的呼兰小城里。听老人们说，我的祖上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我出生的那年已是1911年。祖父是我最亲的人，我父亲常年在外，他在黑龙江省教育厅做秘书，我母亲在我9岁时就病故了。在祖父那里，我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但直到祖父死去6年后，我才能写下这段话。我懂得的尽是些偏僻的人生。我想世间死了祖父，就没有再同情我的人了，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人群中没有我的祖父，所以我哭着。整个祖父死的时候，我哭着。
2: 萧红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大家族的家长，在家是一手遮天，专制霸道。父母呢，重男轻女，对萧红总是冷漠无情，毫无关爱。所幸祖父对他很疼爱。这是萧红童年记忆里仅有的温暖。长大以后，萧红写了《祖父》和那个大园子，深情回忆老人带给他的快乐和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祖父教菜，我也过来教，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底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拍一拍手，仿佛大树都会发出声响，叫一两声，好像对面的土墙都会回答。
3: 花开了，就像睡醒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他。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他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地飞，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白云来了，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上。我玩累了，就在房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2: 这篇文章《祖父的园子》就收录在萧红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祖父的园子里一切都是欣欣然的，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园子里是自由的，花儿是自由的， 鸟是自由的，虫子是自由的，菜是自由的，什么都是自由的。童年的萧红也是自由的。我想，这样的自由自在是我们所有人童年快乐的源泉吧。就像萧红跟着祖父在园子里栽花、拔草、种白菜、铲地、浇水，都不是真正的劳作，而是玩儿，是乱闹。摘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抓绿蚂蚱，可能也是我们很多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特别是有过农村童年生活经历的朋友，一定也会有类似的记忆。小时候父母工作忙，就会把孩子送去老人家住上一段时间，于是家里的园子、乡村的田野就都会变成独一无二的游乐场。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允许我们随便玩闹，放飞天性，给了小孩子心灵的自由和快乐的童年的时光。现在不是也有很多的家长一有机会就带着小朋友们去郊游、去农庄、去采摘、去看看庄稼果树、去看看家禽家畜、体验农家乐、找寻都市之外的快乐。萧红18岁那年，带给他无比快乐的祖父永远的走了。19岁，他被迫离家，离开样样都有、一切自由的园子，漂泊了很多地方，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魂牵梦萦的园子，只能一次次的在梦中看见园子里的一切。因为想念，萧红拿起笔写了他的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表达对故乡东北和童年的眷恋之情。那刚刚我们听到的祖父的园子就选自这本书，萧红的成名作。如果您喜欢，也可以找来一读。故乡的人、故乡的事组成了不能忘却的童年。台湾女作家林海音的小说集《城南旧事》也记录了她7岁到13岁的生活，在老北京城南四合院里，有温情，有心酸，有感动，有成长。自传色彩的细致描绘，抒发了隐隐的乡愁和淡淡的忧伤。这部电影《城南旧事》，很多朋友估计小时候也都看过。
4: 妞，妞，你就住在那条胡同里？
5: 嗯，
4: 第几个门？
5: 1、2、3、4，
4: 第四个门。
5: 去玩吗？
4: 你们胡同里有房子，妈不叫我去。
5: 怕什么？他也不吃人。
4: 不紧，一会儿我爹要我吊嗓子了。赶明见。
6: 小柜子，我的小柜子。
5: 不，我叫英子，林英子。
6: 啊，不是，他不是我的小柜子。
5: 爸妈。
7: 哎，放学啦。
5: 嗯。
7: 今天在学校里好吗？
5: 今天上课我一句话也没说。
7: 好，
8: 吃红枣百合汤吗？
5: 吃，
8: 去吧。
5: 爸，我们今天教的新课文有意思极了，我给你念念好吗？
7: 好啊。
5: 我们看海去，我们看海去，蓝色的大海上扬着白色的帆，金色的太阳从海上升起来，照到海面，照到船。
9: 我喜欢这篇课文，我念这课文就好像躺在船上，那海啊就像是
7: 像什么呀？
9: 反正我知道。
7: 小脑瓜不错，将来长大了可以当个小说家。
9: 什么是小说家？
7: 就是会写出故事来的人。
6: 我所经历的大事也不算少了，可都被时间磨蚀了。然而这些童年的琐事，无论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却永久的刻 刻印在我的心头。每个人的童年不都是这样的愉快而神圣吗？
2: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远方的游子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他生命的根是永远系在故乡的土壤。北京就是林海音生命的根。小说《城南旧事》有一篇后记叫《东阳童年骆驼队》，有人说读起来就像在欣赏一幅幅流动的画，散发着老北京风情的图景就会向我们迎面走来，那里面有林海音的童年。
10: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他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上冒着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气中。爸爸在和他讲价钱，双峰的驼背上每匹都驮着两麻袋煤。我在想，麻袋里面是南山高墨呢，还是乌金墨玉？我常常看见顺城街煤站的白墙上写着这样几个大黑字，但是拉骆驼的说他们从门头沟来，他们和骆驼是一步一步走来的。站在骆驼的面前，看他们吃草料咀嚼的样子，那样丑的脸，那样长的牙，那样安静的态度。他们咀嚼的时候，上牙和下牙交错的后来磨去，大鼻孔里冒着热气，白沫子沾满在胡须上。我看得呆了，自己的牙齿也动了起来。老师教给我要学骆驼，沉得住气的动物，看它从不着急，慢慢地走，慢慢地嚼，总会走到的，总会吃饱的。也许它天生就是该慢慢的，偶然躲避车子跑两步，姿势就很难看。骆驼队伍过来时，你会知道打头的那匹长脖子底下总系着个铃铛，走起来当当当的响。为什么要一个铃铛？我不懂的事儿就要问一问。爸爸告诉我，骆驼很怕狼，因为狼会咬它们，所以人类就给它带上铃铛。狼听见铃铛的声音，知道那是有人类在保护着，就不敢侵犯了。我的幼稚的心灵中却充满了和大人不同的想法。我对爸爸说，不是的爸，他们软软的脚掌走在软软的沙漠上，没有一点点声音。你不是说他们走上三天三夜都不喝一口水，只是不声不响地咀嚼着从胃里反刍出来的食物吗？一定是拉骆驼的人类耐不住那长途寂寞的旅程，所以才给骆驼带上了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情趣。爸爸想了想，笑笑说，也许你的想法更美些。

冬天快过完了，春天就要来。太阳特别的暖和，暖得让人想把棉袄脱下来。可不是吗？骆驼也脱掉它的绒袍子了，它的毛皮一大块一大块的从身上掉下来，垂在肚皮底下。我真想拿剪刀替它们剪一剪，因为太

太不整齐了。拉骆驼的人也一样，他们身上那件反穿大羊皮也都脱下来了，搭在骆驼背的小峰上。麻袋空了，乌鸡墨玉都卖了，铃铛在轻松的步伐里响得更清脆了。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东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儿，我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东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游戏，在你记起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接下来我们再为您读一段林海音先生的散文《我的童玩》，来看看他的童年都有哪些有趣的游戏。我五岁，自台湾随父母去北平，童年是在大陆北方成长的，已经是十足北方女孩子气了。我愿意从记忆中找出我童年的游戏。

0: 乐，我的玩具和一去不回的生活。用丝线缠粽子，是旧时北方小姑娘用女工材料做的有季节性的玩具。先用硬纸做一个粽子形，然后用各色丝绒线缠绕下去，配色最使我快乐，我随心所欲地配各种颜色。粽子缠好后，下面做上穗子，也许穿上几颗珠子，全凭自己的安排。缠粽子是在端午节前很多天就开始了，到了端午节早已做好，有的送人，有的自己留着挂吊起来。同时做的还有香包，用小块红布剪成葫芦形、菱形、方形，缝成小包，里面装些香料，串起来加一个小小的粽子，挂在右襟扭盼上，走来走去美不劲劲的。除了缠粽子以外，也还把丝绒线缠在卫生球、就是樟脑丸上，总之都成了艺术品了。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孩子们的游戏也略有季节的和室内外的分别，当然大部分动态的在室外，静态的在室内。女孩子以女工间游戏是在室内多，但也有动作的游戏是在室内举行的，那就是抓子儿。抓子儿的用具有多种，白果、核桃、布袋、玻璃球都可以，但玩起来它们的感觉不一样。白果和核桃其硬度弹性差不多，布袋里装的是绿豆，不是圆形固体，不能滚动，所以玩法也略有不同。玻璃球又硬又滑，还可以跳起来，所以可以多一种玩法。单数的籽儿一把撒在桌上，桌上铺了一层织得平整的宽围巾，柔软适度，然后拿出一粒扔上空，手随着就赶紧捡起一颗，再扔一次，再捡一颗，把七颗都捡完，再撒一次，这次是同时捡两颗，再捡三颗的，最后捡全部的。这个全套做完是一个单元，做不完就输了。女性的手比较巧于运用，当然是和幼年的游戏动作很有关系。记得读国外杂志说，有的外科医生学女人用两根针织毛线，就是为了练习手指运用的灵巧。抓子儿冬日玩得多，因为是在室内桌上。记得冬日在小学读书时，到了下课十分钟，男生抢着跑出教室外面野，女生赶快拿出毛线围巾铺在课桌上，抓起子儿来。除了抓子儿，在桌上玩的还有弹铁蚕豆。顾名思义，蚕豆名铁，是极干极硬的一种。没吃以前，先用它玩一阵吧。一把撒在桌上，在两粒之中用小指立着划过去，然后捏住大拇指和食指，大拇指放出，以其中的一粒弹另外一粒，不许碰到别的。弹好就可以捡起一粒算剩的，再接着做下去，看看能不能把全有的都弹光，算赢了。
1: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2: 人的一生中最难忘的就是童年时光，在那段时间里，人们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而说起童年，就不能不谈到罗大佑的歌曲《童年》。这首歌的歌词正是罗大佑对儿时生活的一种向往。与众多从小自由自在的孩子不同，罗大佑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少年的罗大佑要同他的哥哥姐姐一样，承受着严厉的教育方式。六岁便开始学习钢琴，因为家人常这样说，学钢琴的小孩不容易学坏。罗大佑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光，曾不无苦笑地说，学了钢琴就要长时间待在家里，不能乱跑，而且长时间的练琴会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境界。罗大佑的歌曲《童年》是他在医科大读书时的作品。医科大要读七年，加上小学、初中、高中的12年，总共就是要读19年的书。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罗大佑才更加向往童年的生活，想念家街边的那棵榕树。从1976年开始写童年，直到1979年大学行将毕业的时候才创作完成。这首经久传唱的经典歌曲整整花费了罗大佑3年的时间。专辑《童年》封面上那个年少的罗大佑坐在钢琴前抚着琴键泛黄的身影，更成了往昔生活甜蜜的回忆，把多少忙于现代生活的人们又重新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中，让罗大佑的经典歌声带我们重温童年时光。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1: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3: 先直旅，后进城。
4: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3: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5: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3: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6: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7: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7: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6: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7: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说到女中豪杰秦良玉忠君爱国有志气，这回出场的又是两位固守长城的巾帼英雄，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在太行长城脚下抗击清兵，这是怎样一段悲壮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太行山内长城脚下有一座著名的怀鹿城，它背山面水，控制着燕晋咽喉的土门关，

0: 这座山城的来历啊，那正跟太行山长城的防御有关。相传呢，在韩信灭赵的时候，在这里一箭射中了白鹿，发现了一口清泉，于是就把这地方命名为鹿泉。隋朝开皇年间，在这里设置了鹿泉县。到了唐朝安史之乱时期，这唐玄宗为了表示要消灭安禄山的决心，就下诏把这鹿泉县改成了怀鹿县，就是捕获安禄山的意思。北宋的开宝六年，朝廷呢为了加强着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区的政治军事势力，就把原来位于石家庄市区的石邑县合并到了怀鹿县，这怀鹿县城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了。怀鹿城的地位成了重中之重，相关的建设那得加强。由于这座城北面是依山而建，所以巍峨的城墙上只有东西南三座城门，每座大门都要修建的严加防守。为了便于防御和贸易，这大门附近设置了驻守、关税、商贸设施，所以这怀鹿城上就形成了四个城关，叫东关、西关、南关和顺城关。三座城门和沿着城墙的顺城关渐渐的就成了驻军商户的聚集地，成了当地呢小型经济中心。这其中最著名的是东关，东关位于这个东城门外，也就是现在鹿泉市二街村所在地。中国人讲究紫气东来，东方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所以这怀鹿城的东门呢、也是官员进出的地方，那叫迎恩门。从这里一路出去，前面有一座长亭，就是人们当地俗称的接官亭。
1: 从前东关城门之外啊，有一座巍峨壮观的曲义祠，其中供奉着明朝末年抗击清军的阵亡将士，他们舍生取义，壮烈殉国，个个那都是忠肝义胆的大英雄。那其中最出名的又是谁呢？
0: 东关的曲义祠里最著名的那是两位巾帼女杰。400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清之战，这一战由几百位英雄战死沙场，这一战让明王朝为之震惊。话说这明朝的后期政治腐败，朝廷混乱，贪官横行，是民不聊生啊。乱世里有一位名叫李九华的好官，出任景行兵备道提督兼山西佥事，负责着太行山长城的防务。这位李九华他生在江苏宜春宜丰县的城塘，李家是家风淳厚，最讲忠义。李九华呢从小是耳濡目染，也是个忠君爱民的好后生。崇祯七年，也就是1634年，李九华中了进士，起初做的是福建安南七品知县。他在这任上任了4年，疏通了当地的鸳鸯浦，打通了河西湖的水道，建起了金鸡桥，还主持修筑锦亭隘，增设驻兵，防止坏人作恶，防止坏事发生。李九华他不单关注民生，而且重视教育，在当地建立学宫，发展教育。因为工作的出色，所以李九华被举荐到了京城，升为兵部主事，还曾经受命主持四川的科举考试。他多年来是秉公守法，以身作则，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还是普通的老百姓，谁都对他特别的敬重。后来李九华调任车驾司郎中，又在崇祯十年出任景行兵备道提督。当时啊，正是明朝大将洪承畴围剿李自成起义军的多事之秋。这李九华呢，一方面加强太行山长城关隘的防守，一方面整治景行驿道上的秩序，完善道马关、龙泉关、景行故关这三关的建设。同时他还招募精兵，日夜训练，大幅度地提高了内长城关隘的军事防御能力，提升了长城内外军队的战斗力。李九华

0: 实践出真知，把在这里的所见所思就写成了一部叫《三观纪事》。他在太行长城上的作为又在史书上留下了怎样的一笔呢？
1: 肩负重任，爱国意识如何血战沙场，危在旦夕，巾帼英雄如何抗击外敌。
0: 想当年明朝出兵陕西，镇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这兵车人马来往于长城沿线的井行道上，这竟然被一些利欲熏心的贪官当作了发财的机会。尤其是那崇祯皇帝的外戚们，更是借着国难大肆敛财，利用驿道运送从陕西捞来的油水。这伙人的心思实在是太贪，因为他们弄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官府原有的驿站的军马还不够他们使唤。于是这些贪官就想了个辙，干脆在长城脚下的井行驿道强拉民夫来干私活，还利用他们的权势非法征调百姓的牲口。当地的老乡们心里是有苦不敢吐，满腔的怒气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地听他们调遣。这样的事情别人能忍，这李九华他就看不下去，他为民请命，就上书弹劾陕西的军官和朝廷的外戚们，显示出那个年头里难能可贵的一股浩然正气。虽然这大明朝里还有李九华这样的好官，可是啊，这王朝江河日下的势头还是越来越明显。关外有女真的皇太极势力是不断的扩张，关内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是此起彼伏，再加上没完没了的天灾，崇祯皇帝那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眼看着女真的骑兵从长城的西线入了关，一路就打到了河北，退休在家的定兴县义士陆善济领着一队人马冲进了定兴县城去抵抗敌人，最终落了个城破人亡。另外一位退休的官员，曾经的兵部尚书孙承宗，在陆善济的灵前哭了一场，他就动员在山东当县令的长子孙权捐资买砖，把高阳的土城建成了砖城，又追随着陆善济的遗志上了战场。不久之后啊，多尔衮领兵入了关，长驱直入，从北边绕过了京师就到了涿州，然后分兵八路一路南下。明朝守城的官员们大多的吓破了胆，不是萎缩在城里不敢出头，那就是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多尔衮的大军包围了高阳县的县城，爱国义士孙承宗带着全家人和高阳的老百姓登上了城墙抗击清兵。他们的士气虽然很高，可高阳到底是个小小的县城，根本没有几个兵，又怎么能够敌得住强大的敌人的进攻呢？没过多少日子，高阳城破，孙承宗成了俘虏，他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保全了他老人家爱国气节。在这之后，真定、广平、顺德、大明挨着个的落入了多尔衮的手中，河北就陷入了一片的危机。这时候崇祯皇帝也急了眼，他就诏令京师周边各道的官兵都向京师集结，时任景兴兵备道的李九华就奉命北上定州。临行之前啊，李九华把守卫长城土门关、保卫怀鹿城的重任交给了一位女中豪杰，她不是外人，正是李九华的妻子刘氏，由她来执掌大印，代理兵权。这位刘氏夫人那可不简单，她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读了不少的书，最明白家国大义。在这国难当头，这位女子又将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李九华出发没有多久，多尔衮的右翼部队那就顺着太行山占领了真定。他们知道明军大举北上，都去保卫京师了，打算趁着这空子西进长城， 这头一个目标，那就是土门关前的怀鲁城。这年的九月，清军攻占了正定府，李九华的夫人刘氏接到消息，叫上家里的小妾张氏，还有怀鲁城的官员们一起来谋划着退兵之计。要说这李家的女眷，个个都是豪杰。虽说那张氏啊，手里还抱着一个五个月的婴儿，一说要打仗，不但不害怕，而且也是有勇有谋。这几个人商量好了，刘夫人呢安排刚满17岁的三儿子李亮生，身披战甲，手持令箭，带领着怀鲁和长城的守军严防死守，又备好了粮草、滚木石块、弓箭等等作战物资。只见那清军的部队就从四面八方的围拢过来了，把个怀鲁城围的是水泄不通。刘夫人沉着冷静，命令将士们在各个城门密密麻麻地打起了大旗，所有的军民呢、扬鞭打马，是满城的飞跃，为的就是摆出个兵多将广的阵势，为大家鼓劲儿。刘夫人和张氏把他们家压箱子底儿的金银细软全部都拿出来招募士兵，还请城中的妇女们多做一些吃的喝的，供应给这守城的军民。面对着多尔衮的这虎狼之师啊，怀鲁城的妇女们也像男人一样奋勇抗敌，撸起袖子往城墙上运送武器，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
1: 眼看着敌人就越来越多，攻势呢就越来越猛，光凭着一股子志气，那也不是取胜的法子呀。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刘夫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这又是怎样一条制敌妙计呢？
0: 刘夫人指挥将士们往着城墙上搬了好些个大罐子，里面装的全都是草木灰和石灰粉，这就是她发明的特殊武器。等到敌人靠近城墙，那从天而降的大罐子就成了原生态的烟雾弹，既能达到爆破效果，又能迷住敌人的眼睛。有了这些烟雾弹开路，再加上刘夫人的儿子开城一战，狠狠地灭了敌人的锐气，长了守城将士的威风。可是城外面的清军他也有新招，他们用上了云梯，登上了城墙，守城的将士们伤亡惨重，北宋靖康之耻的悲剧眼看就要重演。李九华的妻妾这两位女英雄下了战死沙场的决心，说什么也要守住这座长城的关隘。刘夫人一边忙着筹措防御的武器和粮草，一边她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写下了血书。这信上有李九华临行前的嘱托，有全城军民的誓愿，有怀鲁城面临的紧急情况，还有一条克敌之计。他希望朝廷派出军队发兵定州，在清军的背后给他们一个袭击，到时候长城土门关一线的将士及时出击，配合作战，南北夹击，剿灭长城以东的清军。他把这书信交给了敢死队的勇士，命令他们顺着绳子滑下城墙，连夜赶往京城去请求援兵。远去京城啊，来回要花好几天的功夫，而这清军的进攻却是一刻紧似一刻。怀鲁城里的局势究竟能不能发生转折呢？咱们待会儿接着说。
1: 千钧一发，怀鲁城垣能否获得一线生机？千古留名，长城关口镌刻几多英雄事迹？
0: 这怀鲁城里两位女英雄带着官兵百姓是英勇抗敌，书怀鲁县士的吕知音，还有士绅魏天贵、赵民征、谢昌旭等等这些爱国的义士拼死收城。魏天贵的儿子叫魏知策、魏知杰，一个是守在东南，一个守在西北，他从那千总刘邦座、王振吉、吕汉等人带领的乡亲们是拼杀在前线。怀鲁县学的那些生员叫曹时明、梁朝栋等700多人，也都主动地加入到了刘夫人领导的抗清队伍当中。这些学子们弃文从武，挺身保家卫国。 怀鹿城军民齐心坚守了五天五夜，还是没有能够见到朝廷的援兵啊。当时这摇摇欲坠的明王朝连自己的京城都快保不住了，哪还能顾得上太行山里的怀鹿城呢？怀鹿士绅魏天贵旧城心切，又让自己的儿子魏之策手持血书出城去求援。血书送到了直隶巡抚张七年这里，可是这个胆小鬼的张大人就是不发兵。魏之杰无奈之下只好快马加鞭回到了怀鹿，他担心这个坏消息让大家泄了气，就撒谎说这援兵马上就到。艰难的收城之战已经到了第八天，这清军再次强攻，坚守东门的魏之杰战死在城门之上。城门失守了，这清军就蜂拥而至冲进城来。李九华的夫人刘氏埋葬了战死的将士，朝着北边拜了几拜，就领着儿子李亮生点火自焚。李九华的妾张氏抱着五个月的儿子李囊生投井自尽。这城里几十位妇女也追随着两位女英雄而死，血流成河的怀鹿城终于落入了清军手中，这就是悲壮的乌银之役。这一战之后，土门关和怀鹿城损失巨大，清军是烧杀掳掠，可怜的怀鹿城里的百姓死了1000多人，值钱的东西也被抢了个干干净净。后来崇祯皇帝下诏诛杀了见死不救的直隶巡抚张七年，表彰了魏之策、魏之杰兄弟，又在东关之外修建了曲义祠来纪念战死沙场的这些英烈们。据怀鹿县当地人的回忆说从前这祠堂坐北朝南，有5-6间瓦房和一通碑刻，曲义祠里供着刘氏、张氏、李亮生、李囊生的灵位，追随他们而死的几十位妇女也名列其中。怀鹿县志录有崇祯无银寻难结义题名碑，其中既有姓名的官员生员共有139人。多年之后这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路过怀鹿，还特意到这东关的曲义祠去凭吊这位民族的女英雄，还亲自撰写了一副楹联悬挂在这祠堂之上。我们再说那位爱国名将李九华，他为了国家北上杀敌，妻妾儿子也为抗清而死，朝廷不但没有对他进行褒奖，反而因为他丢了怀鹿罚他去戍守边疆。糊涂的皇帝，糊涂的做法，他就激起了朝野上下的不平之声。不久之后朝廷又下诏启用李九华为湖广参议道，但是伤了心的李九华推说身体不好，坚决辞职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后来这清军长驱直入灭了李自成，建立了清王朝，李九华是誓死不侍清朝，在清朝顺治7年病逝在故乡，葬在了城塘古城之外。李九华满门忠烈，他的妻妾二人更是堪称一代女杰，他们的事迹感天动地，他们的名字被怀鹿县东关的百姓铭记在心。如今长城脚下的土门关前，怀鹿城东关之外再也没有金戈铁马，再也没有烽火连天，回望历史依然能够听到那400年前的战马嘶鸣，残阳如血映照着的杀声震天。这正是无银之义天地痛，巾帼须眉抗清兵，东关义祠今何在，西风烈烈送英雄。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大闹天宫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1961年开始耗时3年制作的彩色动画长片，它以神话的形式表现《西游记》中孙悟空闹龙宫、反天庭的故事。此后的几十年里，大闹天宫在国内外获奖不断，只要在电视里重播，收视率就居高不下。可以说，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史上的丰碑。60年代出品的《大闹天宫》成为了中国几代人的共同回忆，而片中孙悟空敢作敢当、机智乐观、大胆反抗天庭神权，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偶像。这样一部经典之作究竟是怎么出炉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13: 1899年，万籁鸣出生在南京的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他就喜欢听人讲西游记，每当听到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竟然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时，他就感到愤愤不平。到了晚上，万籁鸣和他的兄弟们开始表演皮影戏，演的是孙悟空逃出如来佛手心。每当演到这里，小观众的情绪就达到高潮，全都拍手叫好。
14: 19岁的万籁鸣开始学画漫画，他总是喜欢将一本《西游记》带在身边，心里总是惦记着那只猴子。或许是太过用心，总有人说他的身上有一股子猴劲儿。当时，万籁鸣只是想做一个出色的漫画家，然而一场电影却改变了他的一生。一次，万籁鸣到电影院看电影，在电影开始之前，影院播放了一个8分钟的动画片《威力号汽船》，用来暖场。这是全世界第一部有声动画片。看到米老鼠在银幕上活灵活现，万籁鸣惊奇万分，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

0: 的表现形式，接下来的电影他再也没有心思看下去，满脑子想的都是活蹦乱跳的米老鼠。万籁鸣还有三个弟弟，他们四兄弟都对动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万氏四兄弟一商量，外国人能做出动画，咱们为什么就做不出呢？说干就干。 1920年的冬天，他们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了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房子，大家一起凑钱买了一部旧相机，改装成了摄影机。白天各自上班，晚上就聚在一起做电影实验。
1: 摸索了4年后，万氏兄弟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中国第一部广告动画片《书振东市华文打字机》。 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然而好景不长， 1932年，1928事变爆发了，万氏兄弟积攒了10多年的动画机器和设备全都毁于日军的炮火中。万籁鸣原本正在策划让孙悟空登上大银幕，然而战乱让他不得不开始流亡之路。在流亡的路上， 万籁鸣仍然带着那本心爱的《西游记》，孙悟空的形象在他的心里越来越清晰。1940年，万籁鸣回到上海，此时电影院正在播放的一部影片，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2: 从1938年开始，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动画《白雪公主》在

0: 元的票房收入，王来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出这样的一部动画片呢？不久后，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1: 白雪公主上映后，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看到了动画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他找到了万籁鸣，答应为他投资，并且专门为他成立了卡通部，前提是咱们也要拍一个公主。和美国的白雪公主相抗衡，早已经将西游记烂熟于心的万籁鸣立刻想到了铁扇公主，将孙悟空搬上银幕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几经磨难，一朝成功，铁扇公主却为什么为万籁鸣引来杀身之祸？经历战乱，远走他乡，国产动画什么时候才能迎来转机？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1: 这里是位于上海华山路的丁香花园，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当时就是在这里创作出来的。作为投资人，上海新华联合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坤原本指望着铁扇公主能借着白雪公主的势头大赚一笔，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前后动用了100多人，这部动画片却依然看不到尽头。失去耐性的张善坤决定撤资，看到自己一年的心血即将毁于一旦，万籁鸣着急了。
0: 就在万籁鸣一筹莫展之时，上海滩的另一家公司决定伸出援助之手，这才让铁扇公主得以为继。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人才储备，没有技术支持，万氏兄弟带着一群练习生边学边画，耗时1年0.9个月，终于完成了这部动画片。这是孙悟空第一次以动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1: 大手大脚大眼睛，细胳膊细腿，雷公嘴。由于万籁鸣深受迪士尼动画的影响，第一次登上大荧幕的孙悟空竟然和米老鼠有些神似。在今天看来，这样的画风或许有一些粗糙，但是在当时却意味着中国动画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0: 万籁鸣除了借鉴美国动画片中的一些元素外，还大胆吸取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古典文化艺术的营养，使中国山水画的风格被成功地搬上银幕。上映当天，铁扇公主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1: 铁扇公主当时甚至红到了日本和东南亚，开始在全世界各地公映。然而不久之后，日本开始禁止播放这部动画片，甚至下令追捕导演万籁鸣。一部动画片怎么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
0: 1941年，铁扇公主上映，此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创作铁扇公主的剧本时，万籁鸣将孙悟空三界芭蕉扇改成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分别取借芭蕉扇，都以失败告终。最终三人齐心协力，才终于制服牛魔王，取得芭蕉扇。万籁鸣想以此来表达团结一心抗战的决心。而动画片中，猪八戒一遇到困难就要回高老庄，正是在讽刺一些持投降派论调的人。
1: 虽然日本政府紧急撤下了铁扇公主，然而这部动画片已经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一个日本医学博士在当时看到了这部动画片，深深地被天不怕地不怕的孙悟空给吸引了，于是改行成为了一个动画人。这个人就是被誉为日本现代漫画之父的手冢治虫。 而他后来所制作的动画片《铁臂阿童木》也成为了最早引进中国的日本动画片。
0: 铁扇公主的巨大成功刺激了万籁鸣的创作欲望，他又开始策划下一部动画片。他认为最能表现孙悟空神通广大无畏强权的莫过于《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章节。然而就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原本要为动画片投资的大商人也随之撤资了。
1: 1949年，一家公司邀请万籁鸣到香港拍摄动画片《孙悟空》。然而，当万籁鸣来到香港之后，这家公司的老板却变卦了。举目无亲的万籁鸣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找一些美术设计和电影布景的工作。现实将梦想击碎了，但是万籁鸣却从没有忘记那个腾云驾雾、无所不能的孙悟空。
0: 1954年，万籁鸣随着一个观光团回到上海，他第一站就来到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4: 他一看那个美影厂，我们国家的美术电影啊，动画片能发展成这个样子，专门的呢，他那是在亭子街里搞的呀，所以就很兴奋，很高兴，不去了。
0: 5年过去了，万籁鸣终于回归到了他喜爱的动画行业。
1: 1961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准备将四大名著拍成动画片，其中就包括了《西游记》。已经61岁的万籁鸣被任命为导演，苦等了几十年，他的西游梦终于就要实现了。然而兴奋过后，万籁鸣又开始焦虑了，如何才能将大闹天宫的故事搬上银幕呢？
0: 万籁鸣带领着几个年轻人开始了北上采风，除了走遍北京的宫廷楼阁，最重要的任务是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张光宇先生出山，为大闹天宫设计人物造型，其他的都顺利，唯独孙悟空的形象卡了壳。
1: 当时啊，张光宇先生为孙悟空设计了3个形象，第一张是三角形的脸，看上去有点像漫画而不像动画形象。第二张画成了一个山林中的猴王，穿着竹子编的盔甲，头上还插着野鸡毛，这个形象嘛太复杂了，不好操作。这是第三张，万籁鸣还是觉得这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美猴王，万事俱备，就差孙悟空的形象了。
0: 最终修改设计稿的重任落到了当时只有24岁的动画设计师严定宪的身上。
5: 他有个火焰金睛，红的金睛里面有一圈黄的，就是代表的火焰金睛，两个绿眉毛红金睛，这个脸型就很突出了。这里呢添两条线，这像表现这个猴腮吸进去，那嘴巴一动，它这里这个凸出来的。王老师这个好啊。
1: 万籁鸣心中的那个美猴王孙悟空终于是跃然纸上，孙悟空的形象有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如何让静止的美猴王动起来？如何能展现孙悟空的英勇无畏呢？万籁鸣再次的陷入困境。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大家开始做动画的时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万籁鸣仔细一琢磨，发现了问题的根本。他们画出来的孙悟空没有猴样。思来想去，万籁鸣托人找来了一只猴子供画师们观察，可这猴子呀上蹿下跳，不仅不听指挥，还把画室折腾得乱七八糟，这该怎么办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动画传奇，动画大师万籁鸣。
1: 终于 万籁鸣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万籁鸣专门请来了被誉为南猴王的武生艺人郑法祥为画师们表演猴戏。
6: 好，俺老孙就跟你走一趟。
5: 这时候我抓抓羊。
6: 孩儿们在此稍等片刻，俺去去就来。
0: 当时万籁鸣带头，每个画师必须学会翻云手、五花棍、大脚踉跄等京剧表演的招式，大家对着镜子画出各种动作和表情，不断修改画稿，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1: 当时万籁鸣经常在画室里模仿孙悟空，一些动作已经和专业的京剧演员不相上下，经常逗得整个画室的人是前仰后合。然而在如此轻松的创作环境下，画玉皇大帝的画师却突然罢工不干了。
0: 在大闹天宫里，玉皇大帝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神权统治者，外表庄严慈祥，其实内心虚伪，不轻言，不苟笑。不仅如此，玉皇大帝一直端坐在龙椅上一动不动，这样的角色如何能用动画的形式表现呢？
5: 全靠眼部的脸部的表情跟一个手啊。
6: 看来这可如何是好？你这猴头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来呀，给我速速处死。
0: 万籁鸣说，玉皇大帝虽然身体不动，脑子却一刻也没停下来，而这些全都通过眉毛、眼睛和嘴角表现出来。经过万籁鸣的点拨，玉皇大帝这个形象终于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1: 由于工作量太大，万籁鸣将不同的段落分给不同的人来画，万籁鸣只说导演意图，具体的细节全靠每个画师的个人才华来发挥。也正是这样宽松的创作环境，让这部《大闹天宫》里的每一个配角都成为了经典之作。
7: 在妖狐羞的帐篷，哪吒三太子来也。
0: 在《大闹天宫》中，哪吒虽然貌似孩童，但是蛮横无理，娇气凌人。为了突出这个特点，画师给哪吒设计了两只三角形的眼睛，一股戾气就出来了。为了让观众出一口恶气，画师擅作主张，让哪吒被烫伤后一瘸一拐地逃回天庭，看上去趣味十足。
1: 在那个没有电脑的年代，近百个动画师全靠一张一张的手绘，耗时四年，终于在1964年做出了长达114分钟的《大闹天宫》。当影片上映的那一天，万籁鸣看着银幕上的孙悟空打上凌霄宝殿，打败所有敌人，孙悟空在笑，而他却在流泪。多少年朝思暮想的孙悟空，终于是活生生地出现在了眼前。直到今天，这部动画片都是衡量中国美术片的标准。有美国的媒体称，《大闹天宫》比迪士尼的动画更加的精彩，美国绝对拍不出这样的动画。也正是因为这部动画片，许多动画师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拜万籁鸣为师。
0: 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外国动画片鱼贯而入。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带着铁臂阿童木来到中国，当年正是万籁鸣的铁扇公主开启了他的动画之路。手冢治虫来到中国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拜访他的启蒙老师万籁鸣。
1: 手冢治虫和万籁鸣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手冢治虫提议留下一张画作为纪念，于是就有了我手中的这一幅画。万籁鸣画了一个孙悟空，手冢画了一个阿童木，两人搭着肩膀亲密无间。 从这以后，首冢每次来中国都要拜访万籁鸣，直到首冢去世前，他留下遗言，告诉万籁鸣，我已经变成了孙悟空。小时候，万籁鸣最不喜欢听的故事，就是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在64岁这一年，他终于在大闹天宫中让孙悟空上天下地无所不能，最终逃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1997年，98岁的万籁鸣去世了，他的墓碑上没有墓志铭，只有他一生所爱的孙悟空拖着蟠桃，手持金箍棒，陪伴着他。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50多年前，动画片《大闹天宫》横空出世，美猴王孙悟空的动画形象至今被奉为经典。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中国动画的创作和发展，他见证了中国动画的辉煌，也亲历过中国动画的艰难转型。炎帝献，他如何带领中国动画走向一个新的高峰？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动画传奇，美猴王之父炎帝献。

0: 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结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

0: 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1: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五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琵琶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琵琶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琵琶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0: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

0: 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冯子凯回忆说，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冯子凯，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扶住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冯子凯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1: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冯子凯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冯子凯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冯子凯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冯子凯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冯子凯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0: 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1: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0: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1: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沾沾、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的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童年 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高粱面，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三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那时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家，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六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3: 因为当时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0: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两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成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两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神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朱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
4: 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的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5: 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给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现成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的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个追求。
1: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三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6: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7: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8: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7: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6: 我在读书。
7: 我在读书。
8: 我在读书。
9: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想必不少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上学的时候，我想您应该也背过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

0: 一块根像人一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1: 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0: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补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补衣暖就是干等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换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10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的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的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了。
1: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
3: 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到小花园里顽皮，课间也能偷偷地玩耍。不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充满了童真，洋溢着童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鸡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世起来， 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无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是要扫地后才能去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励志。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是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个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思绪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0: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要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他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的把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舒婷小的时候真的调皮得像个男孩子，而且整天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蟹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石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钓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脚虾。舒婷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还写过，说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3: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4: 姥姥生日快乐。
3: 谢谢大乖孙。
5: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0: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0: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5: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要为小朋友们介绍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后引起轰动，之后久映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这部电影的剧本和同名小说的作者，正是我省著名作家徐光耀。他被称为《小兵张嘎之父》，是一位有着深厚抗战情节的作家。徐光耀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战争让那么多战士死在疆场，活下来的人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扬他们英勇的抗战精神。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别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活在后人的心中。徐光耀20多年的军旅生涯，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100余场战斗。这些残酷而壮烈的战争，赋予他一生不变的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驱使他写下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呐》《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很快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表现非常优秀，

0: 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多次面临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获2等5一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徐光耀来到11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离自己的文学梦想又近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后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1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徐光耀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尤其是陈启霞和萧音，对他的帮助最大，教导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1950年10月，徐光耀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中央文学研究所及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此前，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动笔创作《小兵张嘎》，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写作。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来保定组稿，在保定市文联遇到了徐光耀，便向他约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的稿子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的欢迎。徐光耀没有想到小嘎子活了起来，而且鲜活无比，形象深入人心，成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仅仅3个月以后就再次加印。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兵张嘎》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了《电影创作》1962年第6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连环画，更是直接地展现出张嘎子的形象。《小兵张嘎》还被翻译成英、印、蒙、德、泰、朝、阿拉伯、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成为我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名著。20世纪90年代末，徐光耀把《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的代表作，关于嘎子的原型，大家众说纷纭。其实，根据徐老说，嘎子这个角色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它来自徐老生活的储存，写的是他心中的理想。
1: 世上常说的小兵张嘎，这一个是原型，那一个是原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型。小兵张嘎是出自我内心，我写我自己的理想，写我自己的理想的那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孩子，这是我那个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因此呢，我对嘎人嘎事记住了很多，

0: 里这些唱了很多，这是我那个写作基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1: 小兵张嘎出版之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维。另一名导演欧阳红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之后，被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后来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来合拍。根据崔维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小兵张嘎的剧本最终敲定之后，随即送到了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剧本之后，致信给汪洋、田芳还有崔维、欧阳红英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了夏衍这样的老电影人的指导，这部由崔维、欧阳红英联合指导，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的电影，在1963年年底设置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正如预想的那样，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电影对小兵张嘎的再创作，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嘎子。小兵张嘎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嘎子的形象也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一次攻打炮楼行动失败，撤退时中连长受了伤，幸好张嘎子在河里摸鱼，把中连长救回家里养伤。嘎子是个天真、调皮、机智、英勇的孩子，和奶奶相依为命。
2: 奶奶，老公，照顾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给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3: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2: 好，打扫就打扫，特怕什么？
1: 嘎子最喜欢听中连长讲打鬼子的事。
3: 瞧这个嘎小子。
1: 中连长做了一把木枪送给他，嘎子高兴极了，想着这样就能当上八路军的侦察员。他听说部队里有个叫罗金宝的，拿着笤帚疙瘩就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现在他有了木枪，肯定也能拥有一把真枪。
2: 老中书，我有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3: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2: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3: 那是不假呀，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察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1: 外面传来枪声，鬼子来了。
3: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装。嘎子，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着没事再出来。
2: 哎，

0: 鬼子抓去逼问钟连长的下落，奶奶宁死不说。
1: 老太婆，你得说八路的哪边的有。
2: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1: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虎。
3: 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坐。
0: 奶奶被打，鬼子举起刀就要下杀手。这时钟连长挺身而出。
4: 什么干活？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1: 打得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2: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钟连长被带走了，奶奶也被鬼子打死了。嘎子恨死了鬼子，当即决定去找部队参军。一天，嘎子在一个村庄遇见了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看那个人的装扮，帽子、墨镜、敞开的衣衫，像是个汉奸。嘎子趁男人不注意，偷偷地给他的车胎放了气，车骑不了了，汉奸只好拿着气筒弯腰打气。嘎子一看，机会来了，那人腰上好像别了一把枪，他立刻拿木枪抵住那个人的背。
1: 注意，站下来，打死你狗汉奸！
0: 他正要缴了那人的枪，却被那人猛地推倒在地，木枪也摔在了一旁，嘎子反而被给拿着枪止住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2: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2: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2: 鬼不灵的？起来，跟我走。
0: 那人说要带他走。
2: 走。
1: 走就走。
0: 嘎子脖子一扭，走就走，他才不怕呢。
3: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4: 回来了，曲队长在吗？
5: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没想到，那人却把他带去了一个隐蔽的基地，有很多的穷人聚在那里，有人看书，有人剃头，还有人擦枪。
4: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4: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
2: 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4: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4: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4: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闹了半天，这里正是他要找的部队，被误认为汉奸的人正是嘎子崇拜已久的大英雄罗金宝。
1: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叔叔，给我奶奶报仇。
6: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嘎子随罗金宝出任务，他们在炮楼附近摆了个西瓜摊儿。一个胖翻译走过来：“
1: 崔大洋的大西瓜，咬一口甜点呀，吃不？大西瓜。”
8: 哎，吃瓜。
0: 也不问价，挑了个西瓜就拍开了吃。
2: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6: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2: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6: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2: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6: 什么？
2: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6: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看呢？
6: 我看你像八路。
2: 哦，
6: 啊，你是八路，
2: 你算说对。
1: 哎，不用，金队长，
6: 八爷饶命。
2: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 就把你放回来。
5: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到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
0: 哎，这段经历成了嘎子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5: 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他把真枪展示给大家看，可真枪还没捂热乎，区队长就来找他了。为了争取胖翻译的协助，队长让他把枪交出来还给了胖翻译。嘎子交了枪，心里却不服气。这时胖墩儿来找他讨要木枪，嘎子不想给，就和胖墩儿比摔跤。嘎子赢了的话，就能得到胖墩儿的鞭炮，胖墩儿赢了就能得到他的木枪。胖墩儿长得壮，嘎子被按倒在地，可嘎子不服气，要求再来一局。
5: 明明说过一番行啊，
1: 来三百两张，
5: 怎么的？
0: 眼看又要输了，嘎子一口咬在胖墩儿的肩上，勉强扳回一局。可这种赢法是不守规则的，围观的小伙伴们纷纷离去，说他耍赖皮不害臊。
8: 胖墩儿，算了算了，回家去。
5: 太恩，
8: 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0: 等人都走了，嘎子一个人爬上房顶。这正是胖墩儿家的房顶。
6: 来，快收。
0: 胖墩儿正抱着柴火生火，嘎子拿干草把烟囱堵住，浓烟出不去，胖墩儿被呛得直咳嗽。
8: 哎，这是
0: 嘎子趴在房顶偷偷的笑。胖墩儿气得要去部队告他。
5: 你动我们家烟囱，我告你。
0: 嘎子一回到部队就被区队长批评了。
9: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5: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9: 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5: 不对。
9: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0: 嘎子认识到自己的确违反了纪律。
9: 是他吗？
0: 是他做错了。
6: 区队长，区队长。
0: 这时罗金宝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10: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
5: 老罗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嘎子央求罗金宝带他一起去打鬼子的伏击，罗金宝答应了。
5: 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6: 你这嘎小子！
0: 第二天战况激烈，

0: 嘎子忍不住冲了出去，跳进水里，抓住伪军的手腕，就一口咬住他拿枪的手，枪被嘎子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嘎子把枪藏进怀里，然后才得意地押着伪军回到部队。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他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他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电影《闪闪的红星》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影片讲述了在30年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电影插曲《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都广为流传。

0: 影片中机灵勇敢的潘冬子，憨厚朴实的春芽子，还有恶霸土豪胡汉三，这些人物都在观众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很多人对闪闪的红星小说作者李新田并不熟悉。李新田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1929年1月生于江苏省睢宁县大理集。1950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1953年开始写作，发表过诗歌、剧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从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起，李新田就将创作集中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叙事。1961年发表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1962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小鹰》内容相同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八路》。1963年调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从事专业编剧工作。1978年任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1971年创作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197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后被拍成同名电影。1986年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另外还出版有《石父自画像》《屋顶上的蓝星》《第六演播室》等。在李新田的创作中，儿童文学占了半壁江山。他创作的8本儿童小说有3本被拍成了电影，如《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和《夜间扫街的孩子》。当谈到为什么钟情于儿童文学创作时，李新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他说，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结了婚，给我找了一个晚娘。有一次在家下面条吃，晚娘给我剩下很少一点，我就躺在那个小床上说，人是一盘磨，人睡了就不饿。就是这样一些生活经历一直埋藏在李新田的心底，所以后来他把这些记忆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了作品，也从此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1961年李新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他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李新田就答应了。这就有了最初定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改为《闪闪的红星》这部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潘冬子这个原型到底是谁呢？李新田在生前专访中讲述了《闪闪的红星》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我第一本儿童书呢是在北京那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小八路》，那个编辑呢说你再给我们写一本吧，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了。开始叫什么呢？叫《战斗的童年》，后来就想起了一个《闪闪的红星》，到现在这个多一个五啊，它没有山啊，咱叫闪闪的红星吧。
2: 冬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
1: 写作品呢，我就是我就讲这个我的生活。如果说生活里有一个东西

0: 他说你总是不忘，我把它改造一下，就讲这个山上风景，他写的谁呀、啊？其中有一个吧，我说我们山东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人只有一天党员党龄啊，让敌人吊在树上，一靠打死了。你看，我说我那个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动他母亲，我这就有。
1: 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我说再有就是我自己，我说我那个自己，我眼看着，没饭吃了，是共产党来了，我党军，我能吃什么？我能成人呐？哦，我是我个人体会。这小说一出啊，马上这个反响非常。17家印刷厂，就是出版社，跟人们说要这个书型去翻印，这个书影响好大。
2: 当年在创作《闪闪的红星》之前，有几件事让李新田受到震撼。一是，当时他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都跟他学文化。这两个孩子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第二件事是李新田曾听说，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军帽，军帽里写了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他的父亲。第三件事是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后来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这些人物和故事一直被李新田记在心里，最终潘冬子的形象浮现到了他的眼前。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创作于20世纪50-60年代，作品本身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作品中的潘冬子、胡汉三是正反两面的典型，作品反映的年代贯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潘冬子从一个7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少年，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而胡汉三从被打倒的土豪摇身一变成了还乡团团长，又披上了黄皮成了汉奸，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被人民公审处决。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走向是有必然性的，但作者没有生硬地做公式化处理，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以对作品高超的驾驭能力，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被逼向革命，最终成为红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7岁的孩子潘冬子参加长征走了，继续坚持斗争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头目胡汉三活活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了出来，向着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中途和一个村庄的保长发生了冲突，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相救，并把冬子收留在家中养伤。 从此东子生活在姚家，称公公为姨父。姨父给东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东子决定，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怀着这样的心愿，东子跟随姨父一起投入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东子一枚红五星，东子视为珍宝。终于，东子带着那枚红五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而胡汉三则被新生政权镇压。东子终于为母亲报了仇，复仇与解放，而寻父的结果则是东子和父亲一样投身革命。东子的复仇与寻父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在闪闪的红星中全部从我的角度表现出来。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全书的焦点就是东子的母亲被害，到东子复仇火烧胡汉三，到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再到姚公公的引导使东子顿悟，直至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东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残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人物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具有必然的逻辑，走出绝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下的那枚闪闪的红五星是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促使东子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和心理感染力。闪闪的红星已经问世，可谓一夜爆红。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以来，全国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德、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2007年，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重版后的《闪闪的红星》一印再印，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1974年，《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彩色故事片。为拍好这部电影，不仅编剧、导演和演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贡献了智慧的艺术创造，而且摄影、美工、音乐等部门也都下足了功夫，通过景物、色彩、用光、音乐和音响等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成功地刻绘了潘冬子由山里娃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成长。闪闪的红星中的音乐设计和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的音乐尤其是主题曲是塑造东子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1973年夏天，乌大维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整个影片的主调音乐就是以主题歌词贯穿起来的。 影片中的欢庆胜利

0: 怀念红军，母亲就义，竹排流水，冬子参军等场景是影片音乐发挥作用的重点关节。这几场戏都是冬子情绪爆发的节点，当用任何语言动作都难以充分表现主人公情感的时候，主调音乐与歌声水到渠成地响了起来，音乐语言成了最好的情语心语。母亲就义时的音乐与歌声极为震撼人心，高举红旗朝前迈，革命鲜花代代红，这既是母亲的精神写照与殷切嘱托，又是冬子的满腔悲愤与革命誓言，将人物的性格转变托举到了一个必然的高度。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电影主题曲《红星歌》、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迅速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红星歌》已经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典红歌，影响久远。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疾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一天，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打拷问。
2: 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行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就是走也得把潘行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行义的儿子。
2: 你爹哪去了？
4: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4: 呸，
5: 我才打住呢。
4: 冬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2: 不准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来了，红军来了。
0: 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

0: 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了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让他非常讲义气。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
1: 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2: 大爹，
3: 到了吗？快走，胡汉三进村了。
2: 哎，
0: 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镇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 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5: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4: 什么？潘兴义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了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2: 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3: 不，你带孩子走。
2: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3: 来，
2: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6: 我是党的孩子，
2: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6: 妈，
2: 听话，听党的话。
6: 嗯。
3: 团总，
5: 有人往后山上跑了，
4: 追，往山上追，
5: 快追。是冬子吗？
4: 烧死他！
5: 上！
3: 宋大爹，
1: 宋大爹！
6: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近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春芽子把情报送给了游击队，把敌人的运粮船弄沉了，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

0: 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退派。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1: 哎，
3: 潘东子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
1: 你得快走，万一胡汉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4: 好。
1: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嚯嚯！来人呐！
1: 哪儿跑？
0: 是你？
1: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
0: 啊！
3: 最终，潘东子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氏行动。
5: 东子，
1: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5: 嗯，好，
1: 太好了。
5: 走，找你吴大叔去。
3: 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兴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
1: 爸爸，
5: 东子，
3: 潘东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
6: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7: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3: 潘东子带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获二等奖。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7种。就一部儿童小说和电影展开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上世纪70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唯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广泛关注。任何文学作品能够在一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广为传播，妇孺皆知，一定是由历史的与现实的、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叠加互动产生的结果。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已经影响了2代孩子。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而芭蕾舞，从文学到电影到音乐到戏剧，闪闪的红星现象是当代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特殊而闪亮的风景线。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北京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名家经典书系《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讲述了潘东子在革命前辈的指引和帮助下，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语言生动活泼，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广为流传。 小主人公潘冬子豪爽善良，智勇双全，是小学生学习的楷模。潘冬子热爱祖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这本书有助于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0: 培养勇敢、坚强、善良的优秀品质。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净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2: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2: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雄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3: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岭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 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杨荣小镇，以及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三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清凉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五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3: 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五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杨荣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杨荣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

0: 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1: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0: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张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羊绒、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三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游放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险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呢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洲遗址、张氏祖庭、武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羊绒小镇、新华羊绒文化旅游产业园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呢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着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0: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
1: 那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0: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1: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0: 502平方公里。
1: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六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呀、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矽硅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和全国的电子商务百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两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1: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0: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1: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肉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肉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0: 对。
1: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0: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5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1-2000人会到现场。
1: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0: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支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1: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的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0: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1: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0: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 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地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1: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的，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凄美的东西最容易打动人心，沉浸在姜育恒沧桑婉转的歌声中，听他的歌会多几分感动，多几分思考。在参加一个节目的时候，姜育恒曾当众向妻子李小凤念了一封情书，深情款款，令人动容。如果将来要走，我希望你比我先走，一切的痛由我来承受。黄泉路上，我会准备好戒指，再向你求婚，跟你做下一辈子的夫妻。1982年，姜育恒孤身到台湾发展，在一家夜总会当贝斯手和歌手。当时的小凤是工读生，兼职会计和服务员，两人住的地方在同一个方向。于是姜育恒每天骑摩托车回家，就顺道接送，一来二去，两个人就有了感情。到1993年正式结婚时，姜育恒与小凤走过了长达11年的爱情长跑。那个时候的他已在乐坛如日中天。他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故事，有的只是相濡以沫的情感积淀。小凤是持家的好手，喜欢照顾人，而姜育恒每天想的就是怎么让小凤过得更开心，让家庭更和睦。无论工作多忙，姜育恒最多在外面待半个月就要回家一次，哪怕回家只能住3-5天，不参与应酬活动，一心一意只陪家人。他们近30年的风雨历程也证明了爱情的真谛，平平淡淡才是真。2010年，姜育恒特别翻唱了一首闽南语歌曲《家后》。这一次情真意切的姜育恒唱出了自己的情愫，表达着对妻子甘愿为家庭付出的感谢，这也是姜育恒对妻子最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

0: 黑了。
1: 怎么了？
0: 你可别忘了，
1: 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咱哥俩是邻居是吗？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2: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 你听不听？
0: 行，我听了。
2: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0: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2: 嘿，好，等着。
0: 好，
2: 不较劲吗？
0: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2: 那有什么呀？这个
1: 怎么样，各位？
2: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挺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0: 我问你先干嘛？
2: 什么干嘛？
0: 你是唱歌吗？
2: 当然了。
0: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2: 我这是葫芦丝啊。
0: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2: 琵琶呀。
0: 行行，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2: 怎么了？
0: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2: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那
0: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2: 啊。这什么意思？
0: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2: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0: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2: 上、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0: 开始吧，
2: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0: 唱吧。
2: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过？
1: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啊、这
1: 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嗯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那跟张
0: 我记得有一这个
1: 是，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对
0: 对不对？他
1: 是是
0: 啊，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草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行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
1: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来，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给我4000。
0: 对，
1: 男子汉大丈夫，
0: 一言既出，
1: 五马分尸。
0: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郭神，
2: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0: 哦，哪儿啊？啊，
2: 西四地下通道。
0: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1: 我练练琴行吗？
2: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1: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0: 我呀，
1: 你得练练。
0: 好，来来练练练。
2: 停停停停！
0: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啊？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啊！
1: 什么叫帕金森呢？
0: 行，练完没有？
1: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0: 啊，来吧来吧，
1: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0: 哪3个字？
1: 高大上，
0: 就是有品位。
1: 你听这个。
0: 好。

0: 夜我伤害了
1: 你。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拿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咦，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10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嘿。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1: 天路，哈哈。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
1: 怎么着，
0: 开始。

0: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恩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啊，
3: 把我师爷教会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4: 你这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哦，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怎么了？
4: 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4: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
4: 三。
5: 人有心，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那着桃花略，将啊我点
4: 起。
3: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4: 啊，是这段啊。
3: 这段我会啊。
4: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3: 这对不起师傅
4: 啊，
3: 自学成才。
4: 这自学成才，
3: 对对。
4: 行，行啊，你先请。
3: 嗯，
4: 光教你这个，
3: 还有什么？
4: 你以为光会这个？
3: 还有什么？
4: 除了京剧、评戏。
3: 评戏
4: 啊？
3: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4: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3: 啊
4: 啊。那个那段评戏，有一段现代戏
3: 啊
4: 现代戏
3: 现代戏，您说吧。
6: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5: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4: 别吃了，
3: 怎么了？
4: 别吃了，
3: 怎么这段我会啊？
4: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3: 那对呀，
4: 啊，
3: 我是自学成才。
4: 啊，这也自学成才。
3: 对，
4: 我说的不是评戏。
3: 什么戏？
4: 评戏我知道你会
3: 啊。
4: 我说的河北梆子。
3: 河北梆子。
4: 河北梆子你会吗？
3: 哪段啊？
4: 哪段
3: 啊？
4: 打金枝。
3: 打金枝。
4: 你唱出这样，
3: 您学学。

0: 丈母娘亲手儿绣来的。
1: 弟弟，
2: 嘿，还坐着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3: 自学成才。

0: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
0: 行李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不对。
1: 哦，还有，这不是，您别着急，
0: 你不对。
1: 怎么不对？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去？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2: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1: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1: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1: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1: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什么呀？
1: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1: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1: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来。
1: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1: 是是
0: 那个前几年呢，韦唯唱了一首歌，
1: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1: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1: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
1: 怎么了？
2: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谢谢，别瞎拿啊！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1: 还真在这儿。
2: 哎，来吧，
1: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那意思，有点意思。行，行了，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我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Oh.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啊？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我们又乐
1: 干嘛呀？
2: 真是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一擦，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
1: 谁干？
2: 谁说没哭？
1: 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7: 嗯，我只吃纸制品。
8: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6: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1: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0: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2: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3: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4: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5: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6: 我不是坏孩子，
14: 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3: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3: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3: 跟车再远一些，
24: 转弯慢一些，
2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1: 幸会幸会
32: 幸会，
31: 多多指教。
3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1: 可不是吗？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6: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版》，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 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

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它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2: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3: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4: 你这肉咬不动，
13: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5: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3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

0: 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丽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翔，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海。

感谢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精彩演绎，这激昂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

0: 要还这买挨了吧，要还这买我就不搭线了吧。
1: 嗯，
0: 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
0: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金贼了吧？
1: 没啥
0: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他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1: 对
0: 了，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那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从长山来到大伙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金青金晒，金铺又金盖，金拉又金拽，那是金等又金拽，
1: 这人什么毛病这是？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的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的有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车、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啦，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我要给一分四了吗？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呢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是两毛啊，您给一块钱呢？
1: 这是
0: 一块钱啊，您呢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
1: 八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0: 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2: 五根。
0: 不对。
2: 对了，
0: 怎么算的？
2: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2: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2: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2: 嗯，
0: 不对。
2: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2: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2: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2: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2: 哎，
0: 注意这句，
2: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2: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2: 哎
0: 哎。
2: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2: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2: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2: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2: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2: 对对对，
0: 说，
2: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2: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2: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2: 你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2: 爷们儿，
3: 怎么着，爷们儿？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得嘞得嘞，
3: 咱们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
3: 好, 好的，
2: 我先听听，
3: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0: 怎么了？
3: 菜啊！
2: 行，
0: 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3: 准备报仇。
2: 来来，
3: 阿爷们，
2: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0: 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0: 啊。
2: 听着
0: 啊，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0: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2: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
3: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啊、
2: 哎，
0: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2: 还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
2: 来，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3: 不是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撤。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好，
3: 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3: 啊，
1: 拿铁锅
3: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来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哟呵，
2: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呢？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3: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

0: 天
1: 是
0: 以学为主，
1: 这学也不简单，
0: 就是模仿。
1: 对，
0: 您都能学什么呢？
1: 那学的太多了，
0: 给各位介绍一下。
1: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0: 嚯，
1: 地下跑的，
0: 嚯嚯，
1: 河里头浮的，
0: 嚯嚯嚯，
1: 草坑里蹦的，
0: 嚯嚯嚯嚯，
1: 一样也学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1: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0: 都能学。
1: 哎，
0: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1: 咱们配合一下，
0: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您出个主意
1: 啊，
0: 咱们学什么好？
1: 让我出主意，
0: 捡您的强项来。
1: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0: 聋子打岔，
1: 行吗？
0: 这我可拿手。
1: 这么说您拿手？
0: 你说东我说西
1: 啊，
0: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1: 就这么有意思。
0: 咱学一学。
1: 行啊，
0: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1: 啊，
0: 我得是你二大爷。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你四爷爷。
0: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0: 这里有个说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
1: 哦，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1: 嗯，
0: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1: 哦，
0: 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1: 嗯，
0: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就得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1: 啊，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2: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2: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2: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2: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2: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2: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啊，比我小2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3: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0: 嗯，
3: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3: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0: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0: 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公厅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0: 平日夜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
0: 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

0: 黑黑个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思？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那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4: 哦，
5: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4: 哦，
5: 要想病好得快，雷底吃次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4: 哎呦，
5: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4: 啊，
5: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4: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4: 哎呦，
5: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4: 嗯，
5: 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4: 啊，
5: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
4: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4: 啊，
5: 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
4: 啊，
5: 加个鸡蛋啊。
4: 嗯，
5: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
5: 呸！
4: 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4: 啊？
5: 呵，哎呀，
4: 你这纯属没气找气儿
5: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4: 嗯，
5: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3: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2: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3: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4: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5: 好，
4: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3: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2: 老师来开门。你好
4: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4: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4: 你是看厕所的吧？
3: 我爸。
4: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3: 咱家。
4: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3: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4: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
3: 哎，
4: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3: 哎啊，
4: 倒茶。
2: 不用客气。
4: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4: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4: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3: 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
3: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4: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4: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4: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4: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4: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4: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4: 开始。
2: 出去。
4: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4: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4: 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1: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3: 这是我
2: 的表情表示，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傻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妈妈的我，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3: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3: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
0: 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

0: 亲爱的，
1: 亲爱的，
0: 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
1: 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4: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
5: 妈叫顺嘴了。
6: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7: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7: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和各位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傍晚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夜间呢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3级左右。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也会伴有短时大风，提示大家需要加强防范。

0: 来看北京，今天呢整体是多云的天气，22到34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同样是多云，24度到34度。
0: 石家庄多云，21到39度。
1: 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龚琳娜带来的这首《江声入旧年》。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6月1号到6号呢，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秉持以体验促消费、以互动促合作理念，汇聚全球文旅行业力量，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头部入境旅游商将齐聚北京，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考察与业务洽谈，共话文旅合作的新前景。
0: 大会聚焦海外游客年轻化、深度化、体验化的出游需求，将像中国人一样生活确立为核心理念，重磅发布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为全球游客提供深度感知北京文旅魅力的优质方案，展现新国潮与文旅科技融合的独特吸引力。
1: 那为了精准地指引海外旅客消费体验，大会呢也是联合了宾客、猫途鹰、还有易客行、客路等海外头部在线旅游平台，首次推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北京入境游必吃榜、必买榜，并通过创新 AI 视频形式发布，为游客提供权威实用的出游消费参考。
0: 6月3号到4号呢，大会为海外旅行商精心规划了8条精品的实地勘探线路，线路覆盖了北京多个区域，统筹整合古都文脉、现代科技、乡村烟火与高端会讲资源，全方位展现北京古今交融的城市活力。大会创新打造了行走的工作坊模式，将商务洽谈融入到实景体验当中，让海外商客在沉浸式场景中开展合作对接，深化交流实效。
1: 6月5号下午呢，大会企业交易洽谈会将会正式举办。本届大会呢，首创了线上预对接加线下深洽谈模式，搭建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洽谈预约平台。目前呢，已经实现了150家中方企业与300多位海外旅行商3000多次的精准匹配，高效赋能海内外文旅产业的合作。
0: 从传统观光打卡到深度沉浸体验，从免签通关的便捷入境、一键支付的无忧结算，到购北京一站式服务、酒店快速离境退税，北京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体系，以全方位便利化举措迎接全球游客。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湖北神农架举行的2026国际山地旅游日主题活动开幕式上，武夷山被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授予世界旅游名山的称号。那继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1年入列首批国家公园之后，武夷山在国际舞台上再添了一张沉甸甸的名片。
0: 武夷山呢，是中国唯一集世界生物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和国家公园于一体的保护地。这里保存着世界同纬度地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森林覆盖率呢达到95.3%，被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地。同时呢，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是世界红茶和乌龙茶的发源地，拥有汉代闽越王城遗址、450多方历代摩崖石刻等丰富的人文遗存。
1: 世界旅游名山认定标准呢，是由国际山地旅游联盟在2024年正式发布的，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和综合配套服务等方面提出严格的评估要求。此次获评呢，是国际权威机构对武夷山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旅游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7点22分了，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这首《去有风的地方》。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到建华大街拥堵是比较明显的，这也是由西向东的位置，是在桥上啊。提示各位在城市道路行驶的时候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7:32了，继续我们听到来自徐佳莹带来的《到此为止》。

0: 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
1: 你还好吗？还是会常常牵挂，每每风起飞来的蝴蝶都是你吧。有些感觉怎么说，你带走了你身上的我，你的交代诸多品格都还藏在我的存折。坦白说实话，孩子其实还没长大，有的人有些事我就是不想放下，盲目间的比我多应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这俗话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不用开药方啊。夏天的吃姜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究竟有哪些好处，有哪些朋友不太适合吃姜，接下来给您带来一份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为什么说夏吃姜呢？其实这个好处啊还真不少。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高温高湿高热，如果说人体的阳气不足，便很容易出现畏寒怕冷、疲乏嗜睡、免疫力降低等情况。此时啊，不妨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帮助散热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为人体补充阳气。生姜的好处有很多，比如说增进食欲，它其中的这个姜辣素能够激活舌头上的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上的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加消化和食欲，还有缓解呕吐的作用。鲜姜中啊含有丰富的姜酮、姜烯等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晕车、晕船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生姜也可以消毒杀菌。姜是天然的抗菌剂，食用适量的生姜呢，可以预防急性的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反应。拌凉菜的时候啊，放点生姜，消毒杀菌又开胃。但是啊，注意了，这三类朋友呢，您是不适宜吃生姜的。吃生姜虽然好处有很多，但是呢，阴虚体质的朋友，比如说表现为手脚心发热、手心有汗、经常口干、眼干、鼻干、皮肤干燥、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姜呢是性辛温的，阴虚的人吃姜可能会加重症状。第二类朋友呢，就是内热较重者，由于生姜的作用啊，多为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如果说含有肺热燥咳、口臭、痔疮出血等疾病呢，则不宜食用生姜。第三类朋友呢，就是暑热感冒或者风热感冒者，这些呢都并非是寒邪引起的，那么食用生姜呢，可能会导致火上的浇油。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了解一下限行方面的具体情况。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二，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8:01了，送上这个小时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来自刘若英带来的这首《后来》。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